0: 其他的花种非常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梨花、梅花、桃花，置身在花海当中，会让您觉得这是一座可以享受春天的公园。由于绿地的占地面积比较的广阔，那很多喜欢踏青游玩的居民也许会非常青睐这里。而且虽然风景是优美的，但是这个公园不收门票，附近的居住者也会经常的到这里来散步休闲，当成锻炼身体和施展爱好的一个好地方。这个公园的路径曲折，弯弯曲曲，更是为公园的美景增添了一些优美之感，可以说曲径通幽处。想来早在多年前，诗人们在游玩到好玩的地方时，不仅会发出感叹，而现在的老君堂公园就有当年的韵味儿。如诗如画的风景，在静谧处享受宁静的时光，暂时抛出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烦躁，享受当下的美好，犹如在幻境之中，一切自由的开始都来自于这里，当然更是在心态上放松自我。这就是位于北京18里店老君堂村的老君堂公园。如果你居住在北京，或者说有机会到北京游玩的话，也不妨到这地广人稀、花繁茂的地方，好好的去走一走、逛一逛。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作为中国四大沙漠之一的毛乌素沙漠，如今已经有80%的面积都是生机盎然、绿草如茵了。那毛乌素沙漠是怎样形成的呢？它又是如何变成绿洲的呢？
0: 在人们的常规认知当中，沙漠的环境非常恶劣，除了漫天的风沙，就是持续不断的烈日，生物很难在这里生存。但是作为中国四大沙漠之一的毛乌素沙漠，如今已经有80%的面积都是生机盎然、绿草如茵了。那毛乌素沙漠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它又是如何变成绿洲的呢？毛乌素沙漠位于陕西榆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之间，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100米至1300米之间。在蒙古语中，毛乌素的意思就是寸草不生的地方。作为中国四大沙漠之一，毛乌素沙漠的面积大约为4.22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比海南岛更大。但毛乌素沙漠并非是天然沙漠，而是人为形成的沙漠。根据史书记载，在大约公元5世纪时，这里被称作塞外明珠，是当时游牧民族的天堂，有着丰富的水源和草料，许多匈奴人在此生活。但是随着人口不断增多，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得这里水土流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地表植被愈发减少，流沙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气候的变化让降水量开始减少，风沙现象更加严重，植被覆盖率迅速下降。但当时人们为了生存无暇他顾，渐渐的，这片地区失去了以往的生机。据《新唐书》记载，唐朝时这里就出现了积沙的情况。到了两宋时期，沙漠逐渐向泸定河南边扩散，明清时期则向东南延伸到了长城一带，最终形成了我们如今看到的沙漠。1959年，新中国意识到了毛乌素沙漠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于是决定正式启动沙漠改造工程。好在毛乌素沙漠的面积虽然大，但是治理难度却相对较小。因为毛乌素沙漠在沙化之前是一片畜牧场，有着天然的气候和降水优势，在这里栽种植物会很容易存活，效果更加明显。

0: 为了治理沙漠，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及要求，大量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加入到了改造沙漠工程的行列之中。经过人民的不懈努力，榆林以每年1.60%的荒漠逆转率将沙漠的面积不断缩小。如果将这些年人们栽种的树木按照一米的间隔连起来，长度足足可以绕赤道54圈。21世纪初，已经足足有600多万亩沙地变成了绿洲，占据了整个毛乌素沙漠的80%。就连黄河每年的输沙量也比以前减少了4亿吨，沙尘天气更是从每年20多天减少到了10天以内。至此，毛乌素沙漠可能将成为中国第一个消失的沙漠，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民的付出。这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尊重自然，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不然之后将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1: 很多人对襄阳并不陌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我国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襄阳易守难攻，可是为何在历史上它没能成为大一统的王朝都城呢？
0: 很多人对襄阳并不陌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在我国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襄阳易守难攻，可是为什么在历史上它没能成为大一统的王朝都城呢？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南湘盆地南缘，汉江中游地带，汉江穿城而过，顺江东下可至长江，有水陆交通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得襄阳自古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襄阳古城总长为7322米，高8.5米，宽5至15米，护城河最宽处约250米，平均宽度180米，是我国最宽的护城河，素有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之称。襄阳东控桐柏山、大洪山，西扼武当山、荆山，汉江三面环抱，背靠岘山，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重镇。秦岭淮河这一南北地理分界线，从西到东有3个重要的战略节点，汉中居西，襄阳居中，淮南也就是寿县居东。自古以来，但凡乱世必为兵家必争之地。放眼全国，但凡有事，这几个重镇是兵家必争中的必争。以大兴安岭、燕山、太行山、伏牛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苗岭等山为界，我国可分为西部山区和东部平原地区，襄阳恰好处在东西两部和南北两部的分界点上，又尤为重要。但凡南北对峙，襄阳是南方必争的保命重镇，没有襄阳，整条长江中游防线就很容易崩溃，南方势力随时都有被灭掉的可能。最著名的就是蒙元灭南宋之战。在蒙元攻下襄阳城后，南宋防线很快崩溃，轻易就被灭亡。古人曾这样形容襄阳：天下大势，首属尾怀，而腰在荆襄，若襄阳失，则江陵危。孙子兵法有言：襄阳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看吴越。可见襄阳是最为关键的节点。顾祖瑜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说过：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也就是说，襄阳的得失关乎天下。而古代选择都城，一般大致需要考察几个条件：一、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以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二、全国居中的地理位置，或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利政令。

0: 四达至内愈外。三，凭险可守的自然条件，以使其不宜为外力摧毁。襄阳在古代并非是特别富饶的地区，无法维持足够的物质需要。地理位置相对居中，交通条件也算便利，易守难攻，有凭险可守的自然条件。三条满足两条，襄阳看起来是不错的定都之地。但是虽然小范围来看，襄阳确实易守难攻，但是襄阳的防守过于依赖汉江，而且地盘相对太小，虽然不太容易攻进去，但是也容易被围困。另外从更大的环境来看，交通便利反过来就成了防守的不利因素。总体上来说，襄阳位于南湘盆地和汉江平原之间，从大的方面来看，如果作为都城，可以攻入的孔道太多，其防守的地缘优势并不好，而且还是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所以这里并不太适合作为都城。有了这样的分析之后，我想对于襄阳这座易守难攻的城市为什么古代并没有成为都城，您大概也有了了解。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美食，让人垂涎三尺的耳朵眼炸糕。
2: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美食耳朵眼炸糕。耳朵眼炸糕是中国天津市的一种传统特色名点，也是天津三绝食品之一。该菜品始创于清朝光绪年间1900年，旧时因店铺紧靠耳朵眼胡同而得名。耳朵眼炸糕用糯米做皮面，红小豆、赤白砂糖炒制成馅儿，以香油炸制而成。成品外形呈扁球状，淡金黄色，馅心黑红细腻，是金门特产。耳朵眼炸糕生产有百余年历史，创始人炸糕刘万春以卖炸糕谋生。由于精工细作，并逐渐形成独特风格，加之该店铺选址北门外窄小的耳朵眼胡同出口处，被众食客戏称为耳朵眼炸糕，旺销不衰。由于刘万春做的炸糕选料精、做工细、味道好、口感妙、物美价廉，在众多的炸糕中出类拔萃，独树一帜，买卖日渐兴隆，赢得了炸糕刘的美称。又因为炸糕店靠近孤一街和真氏街口的染料庄、当铺、银号、布铺、鞋帽店，富户百姓人家过生日、办喜寿事，借糕字谐音高字，取步步高发财之吉利，提前预约购买炸糕，使得生意上蒸蒸日上，刘记炸糕店显露了名声。因炸糕店仅靠着一条只有一米多

0: 拔高了。当时耳朵眼扎糕选用上等黏黄米，经水磨后发酵，又选上等红小豆煮烂去皮，加上红糖汁炒制成馅，包好后温油下锅，勤翻勤转，炸出的炸糕外皮酥脆不梗，豆馅儿香甜爽口。1957年刘氏耳朵眼炸糕店改为公私合营。1978年经天津市饮食公司定名为耳朵眼炸糕店。好了，今天介绍的耳朵眼炸糕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订阅，咱们下集再见。
1: 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河北邢窑博物馆看一看。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中国邢窑博物馆。中国邢窑博物馆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是国内首家以邢窑为主题的遗址博物馆，也是河北省第一座建立在遗址之上的博物馆，于2017年8月16日正式开馆。中国邢窑博物馆是集收藏、展示、研究为一体的邢瓷专业博物馆，七个高低不同的碗形空间组合体建筑，系采用隐喻手法，借鉴唐代白瓷的优美造型，寓意圆满吉祥。馆内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对700多件邢瓷藏品进行系统、全方位展示。邢窑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官窑之一，是中国白瓷的发祥地，代表了隋唐两代白瓷烧制工艺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的陶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邢窑，汉代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时仍烧造。窑址位于河北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齐村一带，邢窑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邢窑白瓷的制作工艺，经专家研究实验，已摸索探究出来，并在其主要产地临城县被仿制成功。千年名瓷重新放出迷人的光彩，其代表器物是邢窑白釉、迎字盖盒等。邢窑白瓷的烧制形成了我国陶瓷史上著名的南青北白的格局，被称为陶瓷史上一座灿烂的里程碑，对后代陶瓷烧制影响巨大。邢台的邢窑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大型遗址保护规划，邢窑可以算是我市历史的见证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梅花泉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泉亦称梅花桩、梅泉，汉族传统武术拳种之一。梅花拳的练习首先要从基本功练起，其内容主要有拳法、腿法、腰法、步法等练习。武功锻炼的层次和形式分为架子、成拳、拧拳、器械四部分。梅花拳还以文养武，以武济文，其指导思想和套路均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五行八卦、九宫太极、无极原理，因此梅花拳又被称为文化拳。邢台梅花拳布桩图形有北斗桩、三星桩、繁星桩、天罡桩、八卦桩等，桩式有大式、顺式、拗式、小式、拜式等五式，套路无一定型，其势如行云流水，变化多端，快而不乱。为演练方便，在地面演练较为广泛，称为落地干支梅花桩。梅花拳于明末乾隆年间流传较广， 梅花泉跟在平

0: 城乡花开四方，影响了全国市区及五大洲20多个国家。邢台临溪的北腿潭腿是南泉北腿中北腿的代表，沙河藤排阵也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邢台南宫则是中国武术之乡。太极拳大家都非常熟悉，邢台在太极拳中也有重要地位。
1: 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北瑶山文化简介。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经久不衰的瑶山文化。邢台市在古代被称为景方，邢台处于河北省中南部，邢台同样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周世宗柴荣的故里，瑶山便是其中非常有名的。相传上古尧帝曾长期活动于瑶山一带。本期邢台文化带你了解一下经久不衰的瑶山文化。尧作为中国历史上仁德之君的典范，受到历代人民的崇敬，更深入瑶山一带的民心。因此至少从汉代起，历代都在瑶山之巅建有尧帝庙，千百年来受到广大民众的祭祀和朝拜。至唐代，山上的石窟开凿后，朝拜尧帝和佛事活动同样兴盛。元代大德年间扩建了尧帝庙，建立了由贺经撰文的著名大型唐帝庙碑，使朝拜尧帝的活动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峰。明朝末年，当地进士赵瑜正式立瑶山庙会，并把尧帝神话与玉帝、孔圣人同供在三天阁内，又增道教、民间众神，使瑶山庙会融入民间信仰和物资交流于一体，延续至今，经久不衰。瑶山庙会历史悠久，社域广大，形成以祭祀朝拜尧帝为主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瑶文化活动，形成当地淳朴善良的民风和以尧帝为榜样的学风，因而是瑶山一带成为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的人杰地灵之乡。瑶山庙会是中国历史上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挖掘、研究和弘扬瑶文化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瑶山是邢台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山，是历史长河中以瑶山为中心形成的瑶山文化，是一种以对中华民族上古先祖皇帝尧舜禹的崇拜和纪念感怀为特征的历史文化。它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又增加了对明君郭威、柴荣、李渊、李世民等帝王祖籍圣地和孔子西行停留地的纪念和感怀。承载瑶山文化的遗迹众多，有瑶山、宣武山、瑶帝庙、大禹庙、舜帝庙、甘岩冈、大唐帝陵、百人城遗迹、燕丛墓、瑶台、唐山县城遗址，但大部分文物有待保护和修缮。这实际上表现了人们期盼我们的国家能多诞生一些治世明君和圣贤圣人，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朴素而美好的愿望。

0: 旅游是一种心情，是一段故事，更是一场发现自我的际遇。听友们，本期的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下期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与车同行，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有朋友分享过一个想法，夏天高速跑了3个小时，特别担心，服务区赶紧进去，打开引擎盖给它散散热，其实是没必要的。
4: 夏天高速跑了3个小时，特别担心，服务区赶紧进去，打开引擎盖给它散散热，车子爆炸了怎么办？没必要的啊。你就好比通宵打游戏，只有我们人会累得不行，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泡面都吃不动，没听说过通宵一下，这电脑被用坏了，你要把主机箱拆开来给它散散热的啊？不需要的啊。首先啊，大家最担心这个发动机了，哎，它有个强制水冷散热的，只要车子发动了，这套系统它就会利用防冻液、风扇、散热器给这个发动机降温的，和电脑一样的，一开机 CPU 上那个风扇就开始搞起来了啊。那开车我是比较猛的啊，人家是开的比较温柔的，哎呀，厂家给发动机做耐久性测试的比我们狠多了，哎，发动机全负荷测试要在6500转连续运行200小时，这比电脑超频烤机还要疯狂了。市区里面开车，就算你每个红绿灯都地板油起步，也不可能一直保持6500转的啊。

0: 在高速上面，就算车子排量不大，120公里每小时的巡航，发动机转速你是也很难超过4000转的。而且高速上的车子呢，是可以一直撞风的，哎，散热压力反而是更小的啊。所以只要车子冷却系统正常，发动机其实是不用额外散热的。那如果本身冷却系统有故障，那也不用看3小时了，30分钟可能就抛锚了啊。OK， 发动机3小时啊，没问题。那变速箱呢？一样的啊。行业标准 QCT56820-19 汽车机械式变速器总成。技术条件及台架试验方法上面有讲啊，这温升测试项目要用发动机最高转速驱动变速器，每档试验时间6小时，试验过程中变速器油温不得高于设计最高油温，而且呢温度时间曲线平滑无突变，不用记得啊。说真话，厂家做变速箱耐久测试都是发动机6000-7000转这么个高位在试，每个档位要6个小时嘞，你想一天4×6=24，哎，一天最多也只能测4个档位了啊。那我们跑高速啊，很难达到这个强度的，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的。而且行业标准对连续换挡也做了要求的，变速器呢要在发动机转速65%-70%的情况下，相邻档位交替换挡，频率呢是每分钟10-12次，循环5000-10000次。所以说不管是在高速开车还是市区里面堵车频繁换挡，连续工作3小时对变速箱来说这几乎就没什么压力的啊。开3小时发动机正常 OK， 变速箱正常 OK， 其实需要散热需要休息的是我们这个驾驶员。哎，有数据的，累计驾驶时间超过3小时，发生事故的几率啊会增加4.874倍，你土话就5倍了啊。虽然道交法规定的是连续开车不能超过4小时，但是我建议啊，2-3小时一开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就可以挺好。哎，也不用休息太久，15分钟缓一缓，吃点东西上个厕所啊，哎，有些朋友有可能还抽根烟什么的啊，那2-3小时休息一下呢比较正常也比较合理。哎，但有些朋友1个小时没开到，哎，他已经开始犯困了，上高速一上他就犯困，这个是什么情况？喝红牛喝咖啡，哎，可以提神，哎，就是有点贵。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3: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8: 如果已经习惯电车的松掉加速踏板，就有可能回收电能。它自己已经开始减速的模式的话，换回油车，油门一松还会往前溜。重新习惯下刹车的力度和时机是很有必要的。
0: 做个小调查啊，用惯了水果手机就用不过安卓手机的有没有啊？喝惯了奶茶就不习惯可乐的有没有啊？喝惯了咖啡就不习惯喝茶的有没有啊？开惯了电车就不习惯开油车的有没有啊？比如说只是市区上下班代步的朋友，开习惯电车再开回油车，差距特别明显。首先啊，电车在市区开起来平顺性真的比油车要好。那油车不管你是用什么 AT 双离合 CVT， 它都要换挡吧，它都要变速吧，就是原理和实现方式不同了。哎，电动车它这个变速箱好意思吗？叫做变速箱，还有一个固定齿轮的叫单档，其实嘛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没有变速箱的嘛，就和自行车你一个脚踏板在那边踩差不多道理。那同样的道路条件，平顺性自然比油车要好啊。其实同样上下班通勤开开的话，哎，电车它明显也更安静。陈帆期刊汽车实用技术论文《电动汽车燃油汽车的低速噪音对比研究》抓住实验的，车速为零的时候呢，燃油车的升压级呢是50-55分贝啊，就是 dB， 电动车升压级呢在30-35分贝，哎，车速在30公里每小时之内，燃油车的升压级啊都比电动车高。升压级啥意思？就是声音的强弱。低速行驶电车确实比油车安静啊。高德地图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也有数据的， 全国50个主要城市高峰期平均车速低于30公里每小时的36个，占比72%，平均车速最高的南通市36.01公里每小时，上下班大家都开不快的哈。那电车安检的优势就比较大了，我之前视频也

0: 提到过的车内更安静，开车的心情更好一些啊。那另外啊，开电车也不用担心限行，也不用担心油价上涨，这算是实打实的优势啊。拿限行来说，我住的这个杭州早晚高峰限的呢，它是尾号，但是浙 A 牌照的新能源车是不受限制的。如果你是油车，可能就有一个工作日你没办法开车或者打车或者坐地铁上下班了。开电车的话，多多少少会觉得，哎呀，贵族啊，新能源优势的特权阶级啊。那你要是听周围同事抱怨自己今天限行差点迟到，你一听，哎呦，那感觉你乐啊，我跟你说比喝奶茶还开心。那要是换回油车，自己突然从优势方换成劣势方了，这落差感，你突然很想喝奶茶，买了杯奶茶送给别人喝，你看着他喝，他跟你说好喝，你自己为什么不喝一杯的时候，哎，不一样啊。那当然了，也有些朋友啊，并不是觉得电车体验比油车好，这两个车子开起来操作习惯不一样啊。开惯一个再换另一个之后呢，就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你比如说红绿灯起步，电车起步更有劲嘛，轻轻踩一下电门，轰一下冲出去了，我们得小心收着点，不要太猛啊。电车的这个驱动电机就算转速比较低，它始终输出最大扭矩的啊，一起步你就有可能是在全力冲刺的。那油车的发动机输出特性不一样的啊，它这个要助跑一下的，要酝酿一下的，然后才能输出最大扭矩的。那大众朗逸 1.5T 举例子，最大扭矩转速1750到4000转之间，你刚起步的时候转速1000转不到，1000转多一点，这个时候加速没有那么猛的，你油门踩不就要踩下去踩得多一点，转速上来的时候再慢慢收，它才明显提速嘛。你电车开习惯了，你换回油车，你踩那么轻，你都以为车子没动啊。那么除了起步的区别，刹车也有区别的。大多数的电车它都有个动能回收这么个玩意儿，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我们踩刹车的时机啊。长安大学魏静硕士论文《电动汽车机械摩擦和电气再生制动平顺性仿真研究》里面做仿真实验，同样车速下啊，没有动能回收，只依靠刹车，车子最大减速度为1.81米每20方秒，刹车距离呢是20.66米。开了动能回收之后呢，同样踩刹车，车子最大减速度达到了2.22米每20方秒，这刹车距离呢是16.33米。说简单点啊，就是动能回收在工作的时候本身就会让车子减速，我们再踩刹车，相当于两个减速的力啊叠加在一起的。就好比我们跑步啊，如果不发力了，由于惯性，我们不是还会往前面汤汤汤汤的来几步的，对不对？哎，但如果我们后面拖了个很大的轮胎在那边跑，你有可能不用冲那么远，搞了不好就是一下子就停下来了啊。那如果已经习惯电车的这种松掉加速踏板，就有可能回收电能，它自己已经开始减速的这种模式的话，你换回油车，油门一松，哎，还在往前趟啊，还在往前趟，哇，要撞上去了，哎，重新习惯一下刹车的力度和时机是会有必要的啊。所以总的来说，电车和油车在驾驶操作和驾驶体验上确实有差别，这种差别会导致我们在开惯一种车之后，换到另一种车的时候会有不习惯，也算是正常。
1: 跑完高速，感觉车子的动力都变强了，还真不是心理作用，主要是因为车上有三个部位在跑高速的过程中真的发生了变化，从而让车子开起来更有劲。
0: 跑完高速感觉车子的动力都变强了，还真不是心理作用啊，主要是因为车上有三个部位在跑高速的过程中真的发生了变化，从而让这个车子啊开起来更有劲。第一个部位就是行车电脑 ECU， 跑完高速之后啊，行车电脑 ECU 的运行逻辑它会发生改变的，从而让我们感觉这个车子动力更好了。那现在车子用的基本上都是电子油门了，那我们车里踩的那玩意儿，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关啊，它会转变成一个数字信号传给这个行车电脑的啊。北京理工大学李昌文等人在期刊《汽车工程》上发了一篇论文的，基于车辆动力传动一体化控制的发动机控制系统里面讲啊，这行车电脑 ECU 有一定的自适应能力，而根据用户的驾驶习惯会改变进气、燃烧、换挡的等等这些逻辑啊。那么当 ECU 感知到不同的道路工况、车辆状况 ，ECU 的燃油修正它就会介入，从而修正喷油的脉宽。那跑高速的时候 ，ECU 给油本身就是会更加主动的，下了高速到市区 ，ECU 又不长眼睛，它这个风格还没换回来呢，它又看不到，对吧？所以它就会让我们车子啊开起来会更加有劲，动力变好了，就和跑步一样的，我们跑完了啊，不是说心率一下子就变成正常心率的，汗马上就立刻原地不出了，它是会有个调节的过程的，过一段时间心率才会降下来，走路的时候都比平时走得快一点的啊。那第二个部位就是轮胎，跑完高速啊，轮胎的状态它也是会有所变化的啊。青岛科技大学尹海山博士论文，听听看啊，轮胎磨耗及其温度场的理论与实验研究里面啊，它对行驶时的轮胎温度搞了个测量啊，发现120公里每小时速度的这种行驶啊，会比20公里每小时速度行驶轮胎温度高30到40摄氏度，那么胎压是会升高的，会让这个轮胎滚动阻力减小的，也有资料的啊，胎压从2.4巴提升到2.6巴，哎，这滚动阻力会降低4.4%的

0: 7.7%啊。这轮胎滚动阻力小了，车子开起来也会感觉动力会更好的啊。就好比轮胎在柏油马路上走和在发黏的泥地里走的这个区别差不多，柏油马路的滚动阻力也会小不少的啊。第三个部位就是发动机，跑完高速之后啊，发动机内的这些部分积碳它是会被清除掉的啊。纽约的西艾斯利普汽车技术公司啊，有个说法的，在高速上让发动机保持高转速行驶，是可以把发动机里面所谓的那些垃圾，也就积碳啊，吹出去一部分的。这积碳少了，发动机的运转也是会更加平顺，自然也会让人觉得动力变好了啊。啊，不过有些朋友想要长期依赖这个方法来处理积碳的话，效果有可能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理想，因为跑高速清理的积碳它只是比较少的一部分，发动机内它产生积碳的部位挺多的。你比如说什么火花塞的电极啊，活塞顶部啊，燃烧室表面啊，活塞环槽啊，气门组件啊，进气歧管衬垫啊，以及排气管消声器内壁啊，等等等等部位，它都是会产生积碳的啊。如果想给发动机各个部位都清理一下积碳，是可以去专业的修理店的，把发动机打开来做一个彻底的清洁，一般呢是大几百到1000左右，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啊。但如果你担心拆开来重新装回去就好像不太一样的，担心车子被弄坏，或者说你就是舍不得那个时间去排队或者特意去跑一趟的话，那你不妨也考虑使用清洁性的燃油宝来进行除积碳，也依然是有效的啊。
1: 我这车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新了，要不去做个抛光？美容店不是经常也说这个东西吗？抛光到底好不好？
0: 哎，我这车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新了，要不去做个抛光啊？美容店不是经常也说这个东西吗？抛光本身会对车漆造成一定损伤的，这真不是吓人的。有资料和证据啊。刘志斌在期刊《汽车维修与保养》上面发了篇论文《漆面抛光概论》里面，他说啊，这抛光呢，就是用研磨剂将损伤的这个漆面研磨掉，从而达到修复车漆的效果。哎，车漆和人的手指甲不一样啊。哎，你剪掉它还能再长出来，车漆可不会。你每磨一次，车漆就会变薄一点啊。那这个车漆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就会越来越差啊，所以正规的美容店呢，一般是不会轻易的介绍你做抛光的，除非车漆已经到了不得不修复的情况啊。啊，你比如说这种开了30年的车子，光线好的时候啊，车漆表面看过去全是太阳纹啊、圈圈啊，就是像网状的这种东西，或者说车身有好几处明显的这些比较浅的划痕，哎，这种情况下去抛光修复一下，哎，也是还可以啊。哎，但是像车子只开了1年多，或者说老车养的也挺精致的，只是看上去有点暗淡，车漆没有明显的划痕，这个时候是没必要去抛光的啊。你想让车子变亮，它其实是有更好的方法的。那接着讲第二个方面，抛光只能说是应下急，它并不能解决车漆氧化没有亮度的这个根本问题。哎，这车漆它失去光泽，就土话说的看起来没那么新了啊，主要是漆面啊，它被环境中的无机物和有机物啊给氧化侵蚀掉了，它是属于自然老化现象的。那无机物呢，就是紫外线啊、酸雨啊这些东西，有机物呢，鸟屎、虫胶之类的，我们避不开的，除非车子不开啊。如果只是简单的抛光而不在漆面形成一个保护膜，过段时间车漆它还是会被氧化腐蚀的，这抛光的钱等于白花了，而且又不是无限抛的，抛到后面底漆都抛下来了啊。哎，那有没有什么既能提高车漆亮度又能在漆面形成保护膜的方法呢？哎，有的呢，好多嘞。传统一点的办法嘛，就是自己打个蜡。哎，你要觉得打蜡比较费时间的话呢，你现在也有相对更好的操作啊，更简单，自己给车子镀个膜。那操作手法上它和打蜡区别不会太大，只不过呢，镀膜呢是把有含氟聚合物的液体喷涂到这个车漆表面，再用毛巾去擦匀，效率上会更高，保护车漆的效果也更好一点啊。当然这个也是有资料证明的，所以有想让车子看上去更新更亮一点的朋友，不妨试试给自己的车子镀个膜。
1: 电瓶要换了，想省点钱，想自己往上面买，又好用又方便，但是就怕买错，或者说是买来不耐用。很简单，看2个参数就可以了，半分钟就能学会。
0: 电瓶要换了，想省点钱，想自己往上面买，又好用又方便，但是就怕买错，或者说是买来不耐用。很简单的，你看2个参数就可以了，半分钟就能学会。首先要看的是放电电流，我们打开引擎盖，找到电瓶，看到一串数字 CCA 的边上，有一个 600A， 对不对？这个就是冷启动电流了。李进斌期刊汽车电器论文车载蓄电池的匹配设计方法，他这么说啊，这蓄电池在启动过程中负责提供较大电流，拖动启动机构工作。我们买新电瓶的时候啊，这个 CCA 至少要买数字一样的或者是更大的，不然啊就有可能会带不动这个启动机，车子启动不了。第二个要看的是电池容量，也是看原来那个电瓶标识，有 AH 后缀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电池容量了。哎，这台车呢 70AH， 那么这个容量它主要影响的是电瓶的使用寿命还是前面的

0: 论文也讲到，电池容量过小容易造成蓄电池溃电、启动困难等等问题。自己选的那个时候啊，容量也不能选比原车小的，相同价位尽量挑容量更大的，性价比更高，更加耐用啊。那一般来说，只要看好上面这两个参数，选出来的电瓶啊是没什么问题的。哎，但是啊，配备自动启停的车子有一个额外需要注意的细节啊。哎，你看到啊，这个电瓶里面标注的 AGM 嘛，这个就叫做自动启停电瓶了啊。一般分两种的 AGM 和 EFB。哎，有点像是手机上的安卓和水果接口的区别啊。那原来是 AGM 的，你就字母对牢，你不要去换成 EFB 啊。但反过来也一样，虽然装上去你也许有可能能用，但会出现特别不耐用的情况。哎，你这个苏炳添打篮球，姚明跑短跑，哎，有手有脚都能跑，合不合适，能不能拿冠军，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那怎么选，我们讲完了，那哪里买呢？天冷的时候，哎，已经有好几次启动困难了，有点急了，去边上的这个汽修店换，我怕被宰，网上面买。哎，我怕被骗。其实都可以，哪里便宜哪里买就可以了。网上买电瓶的时候，时效性其实挺强的，和网购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一般都会和当地的服务商合作的。你电瓶下单啊，当天上门换的都挺多的，你不用跑店里的啊。所以说网购的话，你对比一下价格，基本上都会比实体店要便宜。找个靠谱的店铺，输入车型，对比一下上面的参数，确定好品牌和型号，下单就可以了。总结一下啊，自己买电瓶注意两个参数：冷启动电流 CCA， 电池容量多少AH， 都是买大不买小，至少和原来一样。有自动启停的车子 AGM 就对了，不要换成 EFB， 反过来也一样啊。
1: 真皮座椅的寿命和皮的软硬程度跟内部储存的油脂有很大关系，该怎么理解呢？
0: 首先，真皮的寿命和这个皮的软硬程度以及内部储存的油脂有很大的关系。怎么理解啊？就好比那羽绒服保不保暖，跟里面的这个鸭绒就有关系啊。如果它这个鸭绒不蓬松了，羽绒服穿起来就没有那么暖和了。理解清楚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哪些情况会破坏真皮内部的油脂，是需要注意的啊。那第一点，车子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是会加速皮革中的油脂和水分消失的啊。上汽大众李如等人呢，用汽车内饰的真皮做了次暴晒试验，结果显示暴晒13个月，部分车型的真皮座椅出现了变硬的情况，暴晒后的 BLC 软度值也从 3.5 毫米变成了 2.5 毫米，哎，夸张点说就是沙发有点变成木板的味道了啊。所以说呢，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车子最好有条件的话就停在阴凉处，没条件的话你最起码弄个遮阳挡啊。那第二点呢，就是长时间不清洁座椅表面，它滋生了霉菌，也会导致皮革内的油脂被破坏啊。也有资料的，重庆长安汽车有限公司黄旭等人呢发了篇论文《浅谈汽车内外事件耐老化性能验证试验的设计》里面，他这么说的啊，这霉菌会通过蚕食高分子材料中的增塑剂和油脂类化合物来分解破坏材料。哎，这种情况虽然比较少，但是注意一下总归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座椅长期不清洁的话，就算不老化，看着也容易变旧嘛，尤其是浅色的啊。那很简单呢，皮革材质表面它是有纹理和毛孔的嘛，哎，它是动物上面来的呀，像沙粒、人的皮脂、汗液等等这些混合物污染不仅会附着在表面，它还会进入到这个毛孔啊纹理的这个谷底的呀。那说人话就是，你拿毛巾简单擦几下，有些脏东西啊它是弄不下来的，时间长了你再去清洁就完全粘在上面了，看着就显旧了啊。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有些朋友虽然会定期的清洁真皮座椅，但是用的材料没选好，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反过来破坏了皮革内部的油脂，导致真皮老化变旧。只要是清洗剂，它就会有酸性、中性、碱性。那有些内饰清洗剂呢，它为了提高这个去污能力，哎，立竿见影啊，它会做成碱性的污渍嘛，是去掉了，但是皮革内的油脂也被洗掉了，哎，一两次是没有问题的，你还会夸它效果好呢，用多了怎么就那么容易显旧啊，伤皮了啊。那想要更好的清洁养护真皮座椅，首先要选的是中性的内饰清洗剂，那它就不容易破坏皮革内部的油脂。那有些朋友担心这个中性的清洗剂，那是不是去污能力就没那么好吗？哎，不会的啊，中性内饰清洗剂啊，它里面会加表面活性剂和乳化剂等等成分啊，来溶解这个污渍的，那配方是更温和的，相当于是更有针对性，而不是说一定就是碱性的清洁能力更强啊。
1: 从轿车换到 SUV 的人越来越多，肯定是因为 SUV 有很多用了之后才知道的优势，大家都感受到了。
0: 从轿车换到 SUV 的人越来越多，肯定是因为 SUV 很多用了之后才知道的优势啊，大家都感受到了。那首先 SUV 啊，消除了烂路焦虑。那我们看轿车，偶尔碰到什么年久失修的土路啊，坑坑洼洼的比较深呐、啊，心里总归还是有点慌的。现在出远门遇到烂路的情况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但不代表没有。

碰到了哎需要应急的时候 ，SUV 过坑明显是更有信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2021年底全国农村未铺装道路比例呢10.2%，那开着 SUV 虽然还没到翻山越岭这份上，但走这些烂路至少还是比较轻松的。相比轿车，开 SUV 去那些没到过没去过的地方也会更加安心一些啊。那除了通过性更强 ，SUV 尾箱也比三厢的轿车更能装。本田雅阁和 CRV 举例子好了，雅阁中型轿车比 CRV 更长，但后备箱容积更小，只有630升左右，而 CRV 有860升。如果第二排你把它放倒，差距的话就更大。而且呢 ，SUV 更高嘛，一般后备箱的开口上下高度啊，哎，就有80厘米左右。家里你偶尔搬一点大件的物品，哎，沙发、电视机、儿童自行车也不用担心真的装不下，实用性明显比轿车是要强一截的啊。那 SUV 更高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头部空间更好嘛，坐起来更舒服，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老年人呢，就会更加喜欢头部空间比较高一点的车子了。哎，就有点像农村房子层高很高啊，同样的大小感觉的更宽敞更舒服，空气都会更好一点的啊。吉林大学浩帅硕士论文基于人机工程学的 B 级 SUV 车型布置及关键问题研究里面给数据，同级别 SUV 成员的有效头部空间、肩部空间、臀部空间相比轿车设定的均值都要大一些。讲的话就是每个人的座位更大了，哎，特别是后排的头部空间平均多了4厘米左右。如果经常有家人坐在后排，从轿车换过来之后，喜欢 SUV 的人是会更多的啊。那有好的地方，当然也有缺点。从轿车换的 SUV 代价在哪里？缺点也明显。首先，钱花的更多了，要享受更高的车身和离地间隙是要付出代价的。首先就是 SUV 普遍油耗更高一点，特别是跑高速和轿车的差别，你还没到能忽视的程度。以前我视频做过 1.5T 车油耗多少算正常，市区10个油怎么样？哎，里面讲过的，同一个发动机同品牌的 SUV 综合油耗比轿车油耗高1升左右。那考虑到我们换车一般也是换更好的车子了，那如果个头更大更重，油耗增加的它就更多了，不有可能是不止1个油了。如果跑得多，一年算下来它是一笔不能忽视的钱啊。那洗车、打蜡、贴膜这些 SUV 也会贵一点的，你洗车店去看啊。那 SUV 啊，你贵个5块钱、10块钱一次啊，也好理解嘛。你车子更大了嘛，人家洗车用的材料啊，人工花的时间也有可能会多一些啊，好理解啊。那除了花的钱变多了 ，SUV 因为盲区大，刚开始开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你比如说在比较窄的地方，你倒车、挪车、路上变道，你其实感觉还是明显的，和轿车开起来感觉是有所不同。那不少朋友可能觉得SUV 更高，那视野肯定更好啊。那看远的东西 SUV 确实比轿车好，跑高速视野确实也是稍微远一点的，但是近处的东西反而是更难观察了。美国消费者报告测试数据，中型 SUV 相比轿车前方盲区范围增加了1米左右，后方盲区增加了 1.5 米左右。如果个子小一点的女生来开的话，哎，这盲区范围大概在 8.5 米，前后的距离可能要更长时间来适应了啊。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车技是比较好的，倒车这些没有问题啊，但有些车位技术多好也没用，因为根本停不了，尤其是一些立体车库或者一些年份比较久的地下车库，限高啊它都是比较低的。你开个 SUV 过去，保安师傅直接不让我们停的，哎，你靠边啊，靠边没位置，你其他地方再找找啊。参考1998年建工建设标准 JGJ10098 啊，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啊，车库净高要求最低啊2米2，你再加上什么管路啊、通风布置啊，一些大城市比较老的地下车库限高1米8、1米7的情况也有的。那一般紧凑型的 SUV， 像前面讲的 CRV 啊，车高都在1米7左右，停进去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说尺寸更大、级别更高的 SUV 塞不进去，也不是说没可能。安徽电视台就有这么个报道的，李女士开着自己新买的林肯 SUV 去合肥某个购物商场，车库限高1米7，停车的时候车顶碰到了房顶的风机，把天窗和车顶都撞坏了啊。那如果你刚从轿车换到 SUV， 停车就要多留心啊。进车库之前你看一下限高，哎，以前不注意的上面那根横杠杠你现在要留心了。很多立体车库限高也是1米7，停不了的话得找个普通车位或者换个停车场了啊。所以总的来讲 SUV 的确更加实用，换车之后带来的自由和便利显而易见。那如果我们想买 SUV 但也纠结轿车，不妨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有没有装大物件的需求，能不能接受更高的油耗，停车没有以前方便，哎，还是能接受 SUV 买香啊。

0: 听友们，今天的与车同行就到这里了，一路轻松惬意聊爱车，愿这份车里的好声音陪您走过每一个晨昏与远方，期待下期节目再会，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流行最经典。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00。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0.7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0.7摄氏度，相对湿度9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在这个宁静的夜晚，让方大同的那沙漠里的水轻轻环绕在你的周围，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浪漫的氛围中，相信爱，等待爱。无论世界多么荒凉，无论旅途多么漫长，只要心中有爱，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绿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你的故事尽头处是我，一起来听钟汉良的落寞。

许嵩以温润嗓音浅唱画屏声，古风韵律裹挟着诗意词句，宛如展开一幅水墨长卷，每一个音符都晕染着岁月的故事，随着他的歌声挥毫泼墨，一同勾勒独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

燃烧吧火鸟出自当年琼瑶的原创小说，娓娓道出一个意外失明的少女从一个自卑自怜自我逃避的人成为独立自主勇敢的女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版本是歌手张芸京翻唱的，一个歌者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张芸京也经历了相似的心路历程，渐渐从一个自卑自我逃避的人试炼成独立自主勇敢的女性。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燃烧吧火鸟》。

歌曲《塞车清新抒情歌》相比之前霆锋的作品更易听入耳。爱车的霆锋以塞车来表达无路可退的爱情，歌词细致，编曲动听，一起来听。所有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周蕙的歌曲《不想让你知道》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曲结构、起承转合都非常好。周蕙的演唱几乎无懈可击，从声感、口气、气质、识别度各个方面都非常厉害，可以轻柔进入，也会甜度加倍，甚至在需要力量和爆发的地方也都不在话下。忽然不

林俊杰演唱的《是你》描述了追梦的旅程和遇见与守护的故事，充满了温暖与欢快的氛围，通过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坚定追求梦想和珍惜彼此情感的深刻寓意。

亲爱的我自己是都市剧《以美之名》的片尾曲，由姚晨演唱。歌曲的歌词被音乐学者称为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自白书，通过意象化的语言解构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遗物是许廷铿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不仅在旋律上流畅且富有情感，歌词也通过具体的意象和线索传达了深刻的情感体验。

0: 庄达菲的歌曲《湘江中路》将经典民谣与现代音乐相结合，描绘出一条充满情感和战斗的湘江之路。歌曲旋律朴实，富有热情，节奏强劲有力。
1: 风

茫茫天地间，一大一小两座山峦，山中各住一人，虽比山而居，但两人直到99岁时才偶遇相识。当他们各自回山后不久，便惊然而逝。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写就了这首充满意境的歌曲《君是山》。

0: 我与山举杯，
1: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赵传，由李宗盛作词，刘天健作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田震翻唱的版本。说到田震的歌曲，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便开始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唱。1966年5月2日出生于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毕业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他的音乐风格多以软摇滚风格为主，他的嗓音虽然有些沙哑，但是却充满着魅力和力量。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此刻带来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王菀之 live 版的《似是故人来》，褪去原版浓烈的情绪，他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释然。兜兜转转，游走人海，偶然遇见相似身影，心底生出似是故人来的感慨。一起来聆听，感受缘分聚散之间万般复杂情绪。

在中国有很多老年人没有接受过更多的教育，未曾见识过更大更宽广的世界。但是如今的生活高度依赖互联网，他们成为了被遗忘在网络之外的群体，赵桂玲正是他们中的一位。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谭维维用歌声将他们呈现在我们眼前。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3.3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3.3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器物有魂，匠人有心。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大国匠心，带您触摸那些被双手赋予生命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散落在光阴里的文化瑰宝。第一卷，彩，花果草木化作斑斓色彩，匠心沉淀来自自然馈赠，让垂倒青石的斑驳，怀米蒸染的金黄，在不闻间奔涌。一声声大炮在此的吆喝，震夺千年，草木之叶以无所禁忌的野性，在不闻间踏印出自然生长的色彩史诗。
5: 请听草木染，大炮在此百无禁忌。草木染原本是利用植物的根、茎、叶、皮来给纺织品染色的一种最普通最传统的民间印染工艺。古汉语中的鞋，意思是在丝织品上印制出图案花样。中国的传统印染有四鞋：夹鞋、蜡鞋、绞鞋和灰鞋，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夹染、蜡染、扎染和蓝白印花工艺。凤凰地处汉族、苗族、土家族交融的混居地，因而自古便是民族文化汇聚之地。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带来了草木染技艺的碰撞。湘西山地丰富的植物资源给草木染提供了丰富的染料。沱江穿城而过，既给草木染提供了染布必需的丰富水源。

又为布匹运输提供了便利，因而凤凰自古以来便是草木染兴盛之所。在经过多年苦练，并和同城的染布匠切磋无敌手后，刘大炮也像同乡的沈从文和黄永玉一样，从沱江边的码头登船，或沿沱江上溯到贵州、四川，或顺江而下抵沅水，过洞庭到湖北。几十年下来，游遍了湘西周边四省。他像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收集武林秘籍一般，收集到了印花布图案100多款，印花布雕版300多张。通过研究收集来的图案，刘大炮渐渐地融合了百家之长，从湘西的染布世家成为了全国草木染界百无禁忌的顶尖高手。故事讲完，刘大炮拿出一张纸片，指着上面的电话号码说，要演示蓝印花布的话，得找他的儿子刘新建，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不染蓝印花布好多年了。蓝印花布如今销量不好，儿子也不经常生产，很多工艺要演示的话，得提前准备。我们当着刘大炮的面拨通了刘新建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刘新建不问我们是谁，只问是谁要我们打电话的。当得知是刘大炮授权时，只说了一声，成，明天上午9点半。得知儿子同意演示后，刘大炮就开始围炉看电视，不再理会我们。第二天，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抵达染坊时，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正拿着2张镂空黄纸板从楼梯间下来，他便是老染坊草木染第6代传人刘新建。刘新建手上拿的黄纸板便是蓝印花布印版，纸板上的镂空图案便是蓝印花布上的白花，雕版是蓝印花布工艺中的第一道工序。做雕版时，先用7层牛皮纸叠加在一起，涂抹上桐油，待桐油风干后，将设计好的花样画在纸板上，然后用锉刀在纸上镂空。蓝印花布的图案通常都是对称的，你只要画1/4大的花样，然后其他的部分照葫芦画瓢就行了。刘新建拿着一张2尺见方的雕版比划，像这样大的雕版只是蓝印花布中雕版中的中号，要雕这样的版，熟练的雕工最少也得花1周时间。因而刘新建今天没功夫演示雕版工艺，而是拿了一张老板演示，这是他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云游时，从湘西三山镇的一家倒闭的染坊里收集来的。做完这次演示，这张雕版呀就要退休了，因为牛皮纸不耐磨，一张版通常印10张花布就要作废了。刘新建对着清晨的光线检查了镂空的雕版后，在案板上平铺了一层白布，把雕版平铺在白布上，然后从案板底下拿出一只桶，用木勺子舀出桶里白色的面团倒在雕版上。白色的面团被称作仿染浆，是由细石灰和大豆粉混合而成，用来填充雕版镂空的。刘新建用一块木刮板像糊墙一般，直到仿染浆完全把雕版的镂空填充满，整个雕版成为一个平面。这一步啊叫刮浆，刮浆完成后，待染色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要上演重头戏染色了。刘新建走到水泥池边，掀开水泥池上的石棉瓦，一股腐烂的味儿立马充斥了整个天井。刘新建挽起衣袖，在蓝色的池水中搅动了几下，用一只手舀起蓝色的染料，把手指分开，之后点了点头。嗯，可以入染了。刘大炮不知何时站到刘新建身后，看了看

0: 儿子手指上残存的蓝靛点了点头。听到父亲的旨意，刘新建奔回房间，把案板上刮好浆的雕板掀开。案板上的白布上防染浆组合成了一幅和雕板上的镂空一模一样的图案，只不过镂空是阴纹，而白布上是阳纹。儿子拿着印有白花的白布走过来，父亲也没闲着，他拎起一只木棍在水池里搅动，随着木棍搅动，池中的蓝靛开始翻滚，一股更强的腐烂味道扑面而来。搅缸时味道的确挺难闻的，不过不要担心，这蓝靛是完全无毒的，它由板蓝根、碱、石灰组成。别小看这一池水，它可是蓝印花布的碱骨灰肉，没有它呀，我们染匠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在刘大炮搅缸时，刘新建拿着一块印有白花的白布大步走到染缸前，刘大炮见状退后，刘新建站上水池边的案台，双手把白布浸入了池水中。这一步啊，学名叫入染，因为防染浆把有白花的地方占了，蓝靛进不去，所以就形成了蓝印花布的白花。没有防染浆的地方被蓝靛入染，就形成了蓝印花布的蓝底了。刘新建在水池边入染，刘大炮在儿子背后讲解。为了让布全部入色，往往要反复浸染四五次才行啊。一块蓝印花布染完，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刘新建又从房间里拿出了一块白布。刘大炮用一双铜铃般的眼睛瞪着儿子。这一块是蜡染，人家要看的是整个草木染，我当然得把蜡染展示给人家看了。刘新建不和父亲对视，把一块蜡染的白布展示在我们眼前。草木染三大种类，蓝印花布、蜡染和扎染，工艺都大同小异，不同的地方就是防染浆不同。蓝印花布是用石浆和石灰，蜡染是用蜡，用蜡画的地方是白色，不沾蜡的地方呈蓝底。而扎染则是用一根绳子，被绳子捆紧的地方是白花，其他的地方是蓝底。当蓝印花布和蜡染两块布都染好色后，父子俩一人拿一块走到水池边的空地上。刘大炮把蓝印花布浸入装满冷水的水盆中漂洗，蓝印花布入盆清水立马变蓝。而刘新建则把蜡染放进一个木桶中，从厨房拎出一壶开水倒入，一层白花花的蜡浮出水面。父子俩整个过程相对无言。经过十多分钟的漂洗后，蓝印花布和蜡染布终于都新鲜出炉了。父子俩一前一后走上三楼，把两块布分别晾在三楼室内的竹竿上。待布晾干，蓝白相间的草木染手工布就完成了。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八卷文，第35集，折扇的妙处恰在不同的方向里藏着文章。扇面开合是物理的转向，而手艺的传承更有多元路径。这些不同的方向让折扇既留得住传统根脉，又生得出时代新意。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方向

0: 探寻折扇在时光里的多样可能。
1: 第35集，不同的方向。王健年仅40岁就已成为名满天下的苏州折扇大师，如今更是见证并实现苏州折扇从工到艺转变的艺术家。而桃花坞大街旁的王健扇庄虽然小，却成了苏州文人扇的品牌旗舰店。在我们感受古风雅意时，徒弟们正赶着把这股风雅发往各地。如今他这仅有5个人的小作坊，一年产扇骨3000把，扇面10000幅。折扇扇骨和扇面是苏扇的传统，如今王健正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扇骨主要被各地的收藏家垄断，而扇面则是画家的抢手货。王健自己一年只产10把折扇，据说他的欠债已经排到了10年之后。从王健的折扇作坊小巷中出来后，行不过百步就是桃花坞大街。记得去年寻访桃花坞年画时，曾经在此见过一家折扇作坊，于是想故地重游。还未迈步，发现已到折扇作坊门前，作坊名为忆江南。作坊内，80后店主正在招揽顾客，00后的儿子拿着折扇在给猫咪扇风。我瞟了一眼折扇上的图案，哑然失笑，上面画的是一只加菲猫。和店主闲聊得知，他这里是前店后厂模式，楼下是店铺，楼上是工厂。他每年的折扇销量是100万把，因为实现了机械化生产，这里卖的折扇很便宜。曾经我路过此处时，买了一把画有沈周《烟江谍帐图》的折扇，只花了20元。今年又买了一把《唐伯虎侍女图》的绢工扇，价格更低，只有15元。问及小朋友扇的加菲猫折扇，说淘宝店可以买得到，价格更低，10块钱都不到，甚至不到王健折扇价格的1/1。这些折扇定位是旅游纪念品和生活必需品，几乎每个来苏州旅游的游客只要见到必定都会买一把留作纪念。虽然扇骨都是机械加工的，扇面也都是工业印染的，但只要折扇展开，每一把都有江南的味道。许多游客正是在苏州旅游买了纪念品折扇回去把玩后，觉得不过瘾，重新回到西北街，来到这里的手工扇庄高价求购手工扇。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工业扇就像播种机，在人们心里留下了关于苏州折扇美好的念想，遇到合适的土壤，怀秀雅物的理想就滋生出来。一边是王健阳春白雪的文人扇，一边是忆江南市场化的旅游纪念品，折扇创意正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0: 在华夏文明的漫漫长河中，上古帝王尧的传说如熠熠星辰，闪耀着智慧与仁德的光辉。山西绛县作为尧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承载着诸多与尧相关的动人传说。这些传说不仅是当地民众口口相传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生动体现。
2: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绛县尧的传说》。尧的传说是山西省绛县汉族民间传说之一。尧是中国古代传说的圣王，他的品质和才智都是非凡绝伦，因而在他即位后，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汉民族是农业垦殖历史悠久的民族，对农时十分重视。传说在尧的时代首次制定了历法，这样劳动人民就能够按照时节从事生产活动，不会耽误农时。尧的传说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禅让制，也就是不传子而传贤，禅位于舜。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从两个女儿那里考察她的德行，看她是否能够治理好家政。结果二女都对舜十分倾心，尧又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五典，也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臣民都乐意听从他的教诲，普遍依照五典行事。尧又让舜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都服从舜的指挥，百事振兴，无一荒废，并且显得特别的井井有条，毫不紊乱。尧还让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来朝见的诸侯，舜和诸侯们相处得很好，也使诸侯们都和睦友好。

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很敬重他。最后，尧让舜独自去山路的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舜在暴风雷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

0: 去一同感受晋城人民对正义、善良的追求与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白马脱缰传说。白马脱缰的传说发源地是晋城市城区白马寺山和白马禅寺。白马寺山又叫司马山，相传北魏司马懿封长平侯时曾登临此山而得名。后来传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在这里晾晒经书，所以山顶建寺，名叫白马禅寺，司马山也更名为白马寺山。关于白马脱缰的传说在晋城流传广泛，历经2000多年流传至今。传说的内容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神话传说类，有白马少年、盗马贼的传说、白马将军的传说等；第二类是佛教传说类，有白马寺山石佛窟的传说、白马寺铁鸡蛋的传说等；第三类是历史传说类，有长平之战白马脱缰的故事、白马神巧筑周世宗的传说等。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传说，都是以白马舍生取义为主线，以地方习俗、宗教崇拜、历史典故、自然景观等为主要创作背景和灵感源泉，情节生动，内容丰富，瑰丽多姿而又朴实自然，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富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和地方特色。如今白马寺山是晋城市重要的旅游资源，当年被白马缰绳倒脱的草至今仍是斜长一溜，散落的铜铃变成了响铃之石，成为白马寺山的两个奇观，是晋城市四大名胜之一。另外，晋城市还组织编创制作了情景剧《白马脱缰的传说》和动画片《白马脱缰的故事》等优秀作品，使这一优秀民间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0: 在沁水，顺耕立山的传说家喻户晓，他在此留下的遗迹和故事，不仅承载着当地百姓对他的敬仰，更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那么顺在沁水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又如何从平凡走向伟大？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揭开沁水顺帝传说的神秘面纱。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沁县舜的传说。舜是中国上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被后世尊为帝，是三皇五帝之一。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沁水历山地区关于舜的传说故事靠口头流传代代相承，现在仍能够搜集到的故事有上百个。在这些传说故事当中，有关于舜耕织历山的传说，讲述他的勤劳、睿智和善良；有关于舜的生活和婚姻方面的传说，讲述他的诚实、仁爱，得到尧帝的赞赏；也有关于舜与当地植物以及地名渊源的传说，而这方面的传说在夏川地区数量最多，比如大舜刀劈一线天、洞裂洼、马山背、雪红瓶、凌迟墓、朱瓦岭、菜园背、大尖头小石泉等。这些古老又迷人的传说、绚丽的风景山水、独有的土石草木，都与舜有着奇妙的联系，表达出人们对历山、对舜帝的深深的情和爱。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稀圣王。舜的睿智、勤劳、善良及才干和能力于一体的化身，是儒家品德教育的优秀范例。
0: 在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故事如熠熠星辰照亮岁月。这段故事为什么被写进《左传》《史记》，还被改编成戏曲流传至今？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神秘面纱。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盂县赵氏孤儿传说。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97年，晋景公听信谗言，致使赵氏家族300余口满门抄斩。义士程婴和公孙楚旧将赵盾之孙赵武救出，策马逃入千里之外的深山，藏匿15年之久。当地百姓喂饱忠良之后，送水送饭。程婴带着赵氏孤儿习文练武，把一个婴儿抚养成英俊少年，直至赵家冤屈得以昭雪。在盂县民间，有关赵氏孤儿的传说口耳相传，传承有序。每年农历4月15庙会，盂县有100多座庙宇都供奉同一个神。

那就是灵感大王赵氏孤儿赵武。而且每年过庙会都要唱戏，大部分庙会都会唱赵氏孤儿。藏匿赵氏孤儿的那座深山就是盂县藏山，现在是国家4A 级风景区。藏山景区的藏孤洞、报恩祠、玉孤园等景点，以及附近的大围、荒安岭、宝剑沟、落剑山等村民山名，都是当年程英携孤远逃追杀救孤玉孤的证据。2004年，资深史学家再次定位藏山为赵氏孤儿藏匿地，藏山也被山西省旅游局认定为三晋历史文化名山。赵氏孤儿的传说一直以来都是作家创作的素材，广为传播。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最早把它改编成为戏剧作品《赵氏孤儿》，成为中国十大悲剧之首。18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将其译成话剧《中国孤儿》，在欧洲上演，引起轰动，是我国最早走出国门的古典戏剧作品。藏山藏孤形成的忠义文化，不仅是盂县，更是山西和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赵氏孤儿传说申报成为国家级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家都知道，围棋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而在临川县有一座烂柯山，相传这里是围棋的起源地。这里面到底有怎样的奇妙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临川县烂柯山的传说，感受这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魅力。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临川县烂柯山传说。观棋烂柯，意思是说看下棋把别在腰间的斧头把给烂掉了。相传有一个叫姬子的人，是殷纣王的叔父，因为反对殷纣王的荒淫与暴虐，被纣王囚禁起来，贬为奴隶。后来周武王灭了纣王，姬子逃往临川隐居。姬子在临川的棋子山上用那里天然的黑白石子摆卦占方，用来观测天象星象，授时制力，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围棋。由棋子山往西四五里有个围水村，传说村里有个人叫李灿，他进山砍柴时，山洞中遇到两个白胡子老头在下棋，一盘棋没看完，腰间别的斧头腕早已朽成了木渣子，全都烂掉了。下棋的两位老人在争执中掀翻了棋盘，撒得漫山遍野全是黑白棋子。传说这两个下棋的老人，一个是姬子，一个是梅伯，他们经常在山中对弈。有一次周武王访到太行，在临川棋子山找到了姬子，武王恳请姬子出山助理国事，姬子不肯，于是率随从离开临川，从黄海乘木筏向东而去，到了今天的朝鲜。姬子在朝鲜传播故国文化，同时也把围棋传向了四面八方。这个传说以姬子造棋、观棋烂柯、武王访道、姬子东渡为主要内容，与当地的地名、地理环境、民俗民风、民间游戏以及

及古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互相融合，浑然天成，反映了围棋文化的深奥、厚重、古老与神秘。晋城市临川县棋子山烂柯的传说流传已久，由老百姓世世代代口传心授，流传至今。

0: 从泥土到瓷器，从丝线到锦绣，传统工艺的蜕变是匠人写给时间的情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大国匠心》，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财富与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3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7.3摄氶度，相对湿度7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马上进入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孔子真的让我们以德报怨吗？孔夫子的下半句才是重点，你却不知道。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记得在很久以前，我看过一则这样的新闻，名字叫《风雪中伫立着四位厚道的农民工》。他当时应该是夺得了某届新闻奖评选的通讯类一等奖。说的是河南南阳四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在被老板拖欠5000多元工资而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却坚持看管着老板仓皇出走之后留在厂内价值数万元的物资。文章赞美了在以德报怨的做人的原则下，农民工还在极力维护恶意欠薪者利益的做法。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简单赞美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做法是要求法院把老板留下的部分资产先予以执行为农民工的工资。咱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受到伤害好像只有抱着以德报怨的态度才算是大度为怀，做人的境界也仿佛因此得到了提升。大家一听到以德报怨，都以为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非如此不足以体现泱泱大国的气度和风范。殊不知，正因为这样，一句以德报怨，多少好人受了累，多少坏人

卖了乖。就拿那几个农民工来说吧，挨了饿，耽误了时间，也等不到老板的良心发现，民工们的善良和以德报怨的传统美德，显然在这里让民工们受了更多的苦。另有一例发生在济南，一位的哥刘某在开出租车的时候遇到了歹徒打劫，刘师傅被连捅了三刀，在搏斗中歹徒也受了重伤。刘师傅的妻子齐某闻讯赶到医院看丈夫时，恰好碰到捅伤丈夫的凶手无钱出住院费，他主动给凶手垫付了1000元的住院费，并且念其家境不好，不要其归还。一时赞誉四起，当然质疑者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对其好事做过了头，表示一下罢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垫付的责任并不是齐某应该承担的，至少也是政府和医院的义务。而更有甚者，徐女士不要其归还借款，这个举动固然可敬，感歹徒之伤而心怀悲悯，但对于社会而言倒不一定是件好事儿。抢劫伤了人就应该坐牢接受法律的惩罚，如非如此，又把司法处置置于何处呢？宽容不是没有原则的，人也只能善尽职责。以德报怨诚然是大善，但是为社会念，为长久治安着想，还是恪尽本分为好。借用西方的一句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受害者有受害者的固有立场，还是主张公正的惩罚要好一些。社会公正远比德行更重要，在公正的社会体系之下，德行不能成为保护恶者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善者必须原谅恶者才能达到至善境界的紧箍咒。由此，我对以德报怨的说法一直抱着不解的态度。难不成咱们中国人让人欺负了，甚至连保护自己应有权益也谈不到的情况下，就应当对行恶者施以善行吗？这样的行为值得提倡吗？社会的主流不应是警醒受害者应当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讨论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吗？那么何以对这种超出自己角色和能力的善行加以鼓励呢？想来这对社会风气也没什么裨益。奈何没想及此，人家就把祖训挂在口边，言必孔子曰以德报怨，这倒是让人语塞。难不成5000年的大智慧倒不如人家西方人以牙还牙的粗浅做法吗？最近我身体不是很舒服，在家静静的休息，无事之时翻出故书堆，当读到《论语·宪问》时，不由生出被捉弄的感觉，感情圣人的话是让人家给肢解了。原句居然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原来以德报怨后面还有另外一句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白话文来解读一遍。孔子的弟子问老师，
别人欺负我了，我决定要对他好，要感化他，这样可以。

0: 吗？
1: 孔子回答：你用德行报答怨仇，那你用什么去报答德行呢？既然是人家欺负你了，你就应当用公道的方法惩罚他，比如告官，比如报警什么的，应当罚钱的，千万不要客气，你笑纳就是。总之，不是要你去报复，是要你以公正的方法惩罚他，否则，你用什么来报答那些对你好的人呢？做坏事不受惩罚，怎么可以呢？这段话，孔夫子说的义正辞严，进退有据。佩服之余，我对世人断章取义的能力更是感念至深。本来公公正正、刚正有骨气的孔夫子，去了后半段话，一下子就变成了那种被人打了左脸还递去右脸找打，以便感化人家的形象了。以讹传讹，更是贻害颇深。为人处事，大善之行固然可敬，但重要的还是恪守本分。应当主张的当然要主张，应当惩戒的还是要惩戒。为社会计、为个人计、以德报怨的处事方式固然是美德，但在是非面前，只有以德报怨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社会公正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才是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关键。德行也要看对象才能实行，否则坏了社会固有的法则，更不是孔夫子的本意了。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3: 面对岁月的洗礼，你是否初心依旧？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一个老和尚养了一盆兰花，他对这盆淡雅的兰花呵护有加，经常为它浇水、除草、杀虫。兰花在老和尚的悉心照料下长得十分健康，出落得清秀可人。有一次，老和尚要外出会友，便把这盆花托付给了小和尚，让他帮忙照看着。小和尚很是负责任，像老和尚一样用心呵护着兰花，兰花茁壮地成长着。一天，小和尚给兰花浇过水后放在窗台上，就出门办事儿了。不想天降暴雨，狂风把兰花打翻砸坏了。小和尚赶回来，看到一地的残枝败叶，十分的痛心，也很害怕老和尚会责怪他。过了几天，老和尚回来了，小和尚向他讲述了兰花的事情，并准备接受他的责怪。可是老和尚什么都没有说。小和尚感到很意外，因为那毕竟是老和尚最心爱的兰花呀。老和尚淡淡一笑，说道：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生气的，我们相爱也不是为了生气的。用心付出的东西，一旦无法挽回，也不用再怨什么。

0: 毁什么。拥有的时候好好的珍惜，失去的时候淡然处之，无愧于你的内心就好了。你若去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去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去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吧；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吧；既然没有净土，不如去静心吧；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吧。心胸豁达，处事淡然，为人和气，坦然面对，没什么大不了的。勿忘初心，方得始终。
1: 马上来到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才生动。很多人总是羡慕别人幸福美满的婚姻，其实一段成熟美满的恋情必须经历五个阶段。欢迎收听下面这篇文章，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记得以前看钱钟书他们的爱情故事，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到了现在，遇见你之前我从没有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件事儿，我从没有想过和别人。可是现实生活毕竟不是传奇嘛，大部分情侣都会在恋爱关系中分分合合，能真正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为数不多，而且分手的理由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觉得彼此之间没有留足够的自由空间，有的觉得没有安全感，有的则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活小细节。不过如果你提前对恋爱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也许你会更容易了解另一半的心理和行为，也许就能在恋爱中游刃有余，甚至和另一半走到最后。国际知名情感专家约翰·格雷曾经提到过，在生活中我们的每段恋爱关系都会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吸引、不确定、排他性、亲密和订婚。恋爱的第一阶段当然是吸引了。在恋爱的第一个阶段，男女双方初次交往，这时候维系两人的是各自最初的吸引力，也就是外表、谈吐这些外在因素。这个阶段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想当然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讨好别人，但是因为男女双方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不一样，往往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有的男生会鸿篇大论地谈起自己对理想和生活的见解，而女生则喜欢喋喋不休地吐露自己的心声，倾诉内心的烦恼。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表现出一个健康、向上、积极、自信的自我就可以了，而不是拼命地展示自己的长处。恋爱的第二阶段是不确定。假如某个人对你非同寻常，你对他也格外关注，那么很自然的，你一定还想跟他进一步交往，那么你们就会进入恋爱的第二阶段，不确定阶段。这个时候你们交往的时间还不长，你不能确定眼前这个人是否适合自己，是否就是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在这个阶段，男生会开始犹豫不决，误以为他不能给另一半幸福。比如他们开车经过一栋豪华的别墅，女生可能会说，看啊，那栋漂亮的房子，他们家里一定还有一个大大的游泳池，要是我们家也有一个就好了。他这么说无非是看到了良辰美景的自我陶醉，但是男生的反应有可能是，

0: 这姑娘的要求可真高，要带游泳池的别墅。哎，我能力有限，难以给她幸福啊。而女生的反应可能完全不一样，在这个阶段，她们通常会问自己，这段感情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于是，她们往往会犯两个常识性的错误，或者开始喋喋不休，追问另一半，我们的感情怎么样了？你到底是想不想跟我交往？遗憾的是，很多单身男女并不明白经历不确定性是恋爱的一个必要阶段，他们往往在这个阶段就误下了定论。嗯，我们都不能确定，那他一定不是那个最适合我的人，于是草草分手。所以在不确定阶段，你应该承认这种不确定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你可不能被这种感觉所左右。面对另一半的迟疑和犹豫，不要期望通过拼命的追求来获得疑问的答案，要允许对方犹豫，留给对方思考的空间。恋爱的第三个阶段是排他性。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往，你不再关注其他异性，慢慢的，你会感觉到对方可能会成为你的终生伴侣，那么你们就会进入到了第三阶段，排他阶段。在这个阶段，许多恋爱中的情侣都会不知不觉地放弃了体验对方最好的一面和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的机会。他们往往是进入排他性阶段，就不再把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不再掩饰，反而在言谈举止中暴露出许多缺点。比方说，很多男生都会认为，都到了这个阶段，表示另一半已经接受你了，那么以前那些增添情调的浪漫小插曲可有可无。而女生就认为，恋人之间就应该心有灵犀，不需要多说什么，对方就应该知道他需要什么。但是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多说一件小事儿，多说一句话，或许就能让对方倍感温馨。所以这个阶段不是你评估另一半好坏的时候，而是考虑你应该怎么做，做些什么，怎么展现最佳的自我和带动对方表现得更好的时候啊。恋爱的第四步，亲密。你们经历了前几个阶段，展示出了自己最佳的一面，并体会到伴侣最体贴最温馨的关怀后，就进入到了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们已经建立起了足够的信任，逐渐地向对方展示越来越真实的自我，慢慢地分享彼此的生活。你们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生活，彼此都把自己生活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当然各自的缺点还是会暴露，这时候没必要像以前那样顾忌太多，总注意隐藏自己的缺点，只需要多注意了解彼此，倾听对方的心声就可以了。出任何问题都不必遮遮掩掩，直接跟另一半沟通，向对方展示真实的我。经过了第四个阶段，你就会知道另一半到底适不适合你。如果适合，那么恭喜你，你们即将迈入恋爱的第五个阶段，就是订婚了。尽管你们已经确定对方就是适合自己的那个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承认可能会遭到质疑。在这第五个阶段最大的挑战就是，不要急于承担起婚姻的责任。很多婚姻失败了，原因并非是他们选错了人，而是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匆匆步入婚姻，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压力和问题，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既然我们生活不和谐，那我们真的适合在一起吗？所以订婚啊，就像是剧烈运动之前的热身期，能让你蓄势待发，为两人共同迎接未来生活的挑战和分担艰难做好准备。最后要说的是，不管你是单身还是有另外一半，我们都应该保持这样的观念，将每次恋爱当作一次机会，去体会恋爱的不同阶段的感觉，丰富我们的感情经历，享受爱情的甜蜜，你说呢？
1: 个男人的魅力值从来不在于他长得有多帅，事业多辉煌，而在于他的人品、态度、审美和品味。那么有魅力的男人身上都有哪些特质呢？不妨先来听听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
0: 虽然对世界有蠢蠢欲动的男生有他可爱之处，但总的来说，只有历经世事的男人才更具吸引力的美人。王尔德曾经说过，人类要么就是有魅力的，要么就是无聊的，只可能是这两种的其中之一。而有魅力的男性，他们可能都具备这些特点。第一，懂得克制，这里说的也是对自我的克制，控制自己的情感、情绪和欲望。就像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在他的小说《化身》里面说的那样，人也罢，花草和其他生物也罢，凡是过度想表现自己，就会使观众扫兴，减弱了他本来所具有的魅力。也就是说，想要炫耀自己魅力的反而变得没有魅力，而克制自己的，他的魅力却油然而生，熠熠生辉。你能感受到他们其实和普通人一样，拥有情感、情绪和欲望，这是他们过强的自控能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第二个特点，要知世故而不世故。那怎样才算是看过世界的男生呢？周游世界算不算？但是走的路多并不代表懂得多，懂得多是在你的思考和总结了你的经历之后。懂得这个世界运行法则的男生并不少，但是历经世事还能够始终保持初心的人才更具有魅力。第三个特点，会保持适当的距离感。说到界限，不得不说有魅力的男生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其实是他们有意选择和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掌握自己跟别人相处的分寸。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分亲密，也不过分疏离，这才是最恰当的状态。他们尽量不给他人添麻烦，也不做让人难堪的事儿，大多数人和他们相处都会觉得自然放松。第四个特点，为自己而活，也为他人而活。每次提到为自己而活，总是会想起斯特里克兰德，也就是作家毛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主角。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不可能像他那样抛弃俗世的一切，躲到与世隔绝的荒岛上，就为了完成自己的绘画理想。大多数有魅力的男生，他们不是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也不会沦落到只为他人而活，他们常常考虑自己，也会顾及别人，积极生活，不抱怨，不沉浸过去，心态永远年轻开放，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做最真实的自己，追求高品质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拥有一颗懂得适时给予的心。那具备了刚说的这些特质，是不是就更加容易成功呢？当然未必，远远未必。总之是想强调一点，有魅力的男人是很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女人身上的，只有放在自我提升上的时候，他才最具魅力。

0: 今天的财富与生活就要结束了，分享、交流、倾听，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相互启发和激励，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3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7.3摄氏度，相对湿度7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中午好，诗友们，欢迎准时相聚在每日一首诗。有人说，诗是藏在口袋里的星光，能在暗淡时带来一丝光亮。无论此刻的你正在奔跑还是小憩，愿接下来的这段时光让一首诗轻轻拥抱你的情绪。众所周知，重团聚、怨别离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所以千百年来那些书写离情别绪的诗歌作品也一直都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弦。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王勃创作的一首送别诗。
5: 别，薛华。唐，王勃。送送多穷路，惶惶独问津。悲两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心。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诗的意思也很简单，问津就是问路，津原意指渡口。书写离情别绪之作，历代诗歌中不计其数，但是正如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所说，诗要避俗，俗气的俗，更要避熟，熟悉的熟。别薛华则堪称是一首含义隽永、别具一格、意境新颖的送别诗。我们说薛华即薛耀，字耀华，父亲是薛元超，祖父是薛收。薛收是王勃祖父王通的弟子，薛王为累世通家。薛华以诗文知名当世，是王勃最亲密的朋友。

0: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凡作诗，写景意，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处，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完艳。这段话用在王勃这首诗中十分妥帖。由于此诗讲究匠心经营，反复咏叹遭遇之不幸，仕途之坎坷，丝丝入扣，字字切题，有一气流转，浑然一体，却是感人至深。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应远该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刘希夷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代悲白头翁》。这首诗以乐府体叙事，深情地抒发了诗人对年华老去的感慨和对青春逝去的悲哀。
0: 《代悲白头翁》，唐·刘希夷。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常叹息。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一见松柏摧为新，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言全胜红颜子，英年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依稀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方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婉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诗很长，意思也很明白，不多说。这是一首拟古乐府，题又作《代白头吟》。《白头吟》是汉乐府《相和歌》楚调取旧题，古词是写女子毅然与负心男子决裂。刘希夷这首诗则从女子写到了老翁，咏叹青春易逝，富贵无常，构思独创，抒情婉转，语言优美，音乐和谐，艺术性很高，在初唐极受推崇，历来被传。

0: 为名篇。此诗融汇汉魏歌行、南朝近体及良辰宫体的艺术经验，而自成一种清丽婉转的风格。他还汲取乐府诗的叙事兼发议论，古诗的与叙事方式抒情的手法，又能巧妙交织运用各种对比，发挥对偶用典的长处，是这首诗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刘希夷生前似乎没有成名，而在死后，孙继良编选正升级，在《大唐新语》中说，以刘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可见他一生遭遇压抑，是他产生消极感伤情绪的思想根源。刘希夷约公元651年到680年，唐朝诗人，一名亭之，字言之，汉族人，汝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汝州人。高宗上元二年进士，善弹琵琶，其诗以歌行见长，多写归情，词意柔婉华丽，且多感伤情调。《旧唐书·本传》说，善为从军归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志行不休，为奸人所杀。
1: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对于离别总是歌吟不绝。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宋之问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送别杜审言》。
0: 《送别杜审言》，唐·宋之问。卧病人事绝，接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别路追孙楚，维舟钓屈平。可惜龙泉涧，流落在风城。诗的意思是这样的：卧病在家，人事隔绝，悲叹此时你又遭贬谪，去到万里之外，无法到河桥送你，为你饯别，唯有那江边垂柳依依含情。丢官职，只因你才过孙楚，汨罗江上把船系牢，平钓屈平。可惜你犹如那龙泉宝剑，无人识，遗弃在江西风城。杜审言和宋之问都是初唐诗人，又都致力于律诗的创作，他们在文学上志同道合，在政治上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公元698年，杜审言作事贬吉州，今天的江西吉安，做司户参军。宋之问写此诗以赠之。宋之问在律诗的定型上有过重要的贡献，但其创作并未完全摆脱六朝齐米诗风的影响。这首诗音韵和谐，对仗匀称，而又朴素自然，不上雕琢，可以说是宋之问律诗中的佳作之一，代表了作者在这一诗体上所取得的成就。宋之问约公元656到约712。

0: 年，字延清，名少莲，汉族，汾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汾阳市人，初唐时期的诗人，与沈佺期并称为沈颂。唐高宗上元二年进士及第，当时掌握实权的是武则天。富有才学的宋之问深得赏识，被招入文学馆，不久出授洛州参军。永隆元年与杨炯一起进入崇文馆任学士。他与陈子昂、卢藏用、司马承祯、王氏、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称为仙宗十友。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充满古韵的诗词，早发使新江口至虚室。这首诗由唐代诗人宋之问创作，诗中描绘了他早晨从使新江口出发前往虚室的所见所感。
0: 早发使新江口至虚室村座，唐宋之问。后晓于闽帐，乘春望月台。素云蓬髻落，残月傍中开。碧丽摇清气，光廊亦碧台。桂香多露意，只想系全回。抱叶玄元笑，闲花翡翠来。南中虽可悦，北思日悠哉。枕发鹅成素，丹心已作灰。何当守归路，兴简故园来。这首诗是这样的，说等到天亮便越过闽地的山帐，乘风向越地进发。素云如落蓬之翼，残月如开于傍中之珠。碧绿的碧丽如清气在摇动，茂密的光廊树遮蔽着碧台。桂花带露开放，香气袭人，流水击打溪石，叮咚有声。黑猿抱叶啼叫，翡翠鸟衔花飞来。南中的景象虽于心悦目，但我留恋北方的思绪却更长了。黑发忽然变成了白发，赤心已经化作冷灰。赤尽的路途已绝，不如回头返乡去捡来草过日子罢了。唐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太子等逼武后退位，诛杀二张，迎立唐中宗。宋之问与杜审言等友作为武后朝中的权臣，悉数遭到了贬谪。宋之问贬双州，也就是今天广东的罗定县做参军，诸事艰难，暮念西戎。次年春便秘密逃回了洛阳。这首诗就是作于诗人贬官南行的途中。此诗用词的艳丽雕琢与结构艺术的高妙，可以使我们对宋之问的诗风略解一二。 诗用的是以景衬情的写法，诗人不惜浓墨重彩去写景，从而使所抒发的之情显得真挚深切。然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首诗的价值倒不在于诗人抒发了何种思想感情，而在于诗中对南中景物的出色描绘。诗人笔下的树木、禽鸟、泉石

0: 近来古今中外，乡愁一直是游子心底的伤痛，和爱情、友情等一样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
1: 《渡汉江》，唐·宋之问。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是宋之问，他被贬谪到双州广东罗定县贬所，他从那个贬所逃回到洛阳，途经汉江的时候写的一首小诗。宋之问这次被贬双州，是因为他妹父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是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身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进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连接在一起，这首诗便是最好的例子。人们爱拿杜甫的《述怀》中的诗句，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为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和这首诗做类比。这正说明性质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时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表现，而他们所概括的客观生活内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
0: 在古代，文人几乎都爱佩剑，尤其是唐代的骚人墨客，因此唐代咏剑的诗篇更是数不胜数。
1: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首郭震的作品《古剑篇》，唐·郭震。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燕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弓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弓姿阶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漏金环映明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金光暗暗青蛇色，文章片片绿归林。飞直结交游侠子，一曾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玉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诗意明了，不多说。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相传是郭震受武则天召见时所写的，则天懒而加之，另写数十本，便赐学士李峤、严朝隐等。这是张悦在《郭公行状》中所描述的情景，从此这首诗广为流传。古剑是指古代著名的龙泉宝剑，据传是吴国干将

越国欧冶子二人用昆吾所产的金矿冶炼多年而铸成，备受时人的赞赏，后来沦落埋没在丰城的一个古牢狱的废墟之下，直到晋朝的宰相张华夜观天象，发现在斗粟和牛粟之间有紫气上冲于天，后经雷焕判断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这才重新被发掘出来。这首诗就是化用上述的传说，借歌咏龙泉剑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不遇的感慨。郭震一般指郭元震，郭元震公元656到713年，名震，字元震，魏州桂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唐朝名将、宰相。郭元震进士出身，受通泉县尉，后得到武则天的赞赏，被任命为右武卫凯曹参军。他进献了离间之计，使得吐蕃发生内乱。唐玄宗骊山讲武，郭元震因为军容不整之罪被流放新州，后在赴任饶州司马的途中抑郁病逝。

0: 泛黄的诗叶里仿佛能听见杜甫的舟楫声，李白的酒杯响，我们循着墨香，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室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3.3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23.3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世界上有三种语言是相通的，美食、音乐和微笑。听友们，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本时段的美食美客，品一道经典名菜，听一段美食佳话。广西是中国饮食的秘境，奇幻的山河湖海，绚丽的多民族风情，给这里的食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4: 广西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王者，对于广西人来说，酸甜苦辣咸，人生五味全，你永远分不清饮食魔幻的广西是嗜酸还是爱甜，是无辣不欢还是太爱吃苦。广西的美食总带着一些旁人不能理解的怪异，比如明明接近半数的农民从事种植甘蔗的甜蜜事业，却是万物皆可酸的酸口爱好者，比如臭香臭香的螺蛳粉像是攻击力十足的生化武器，甜似冰糖的水果非要蘸点辣椒加点辣椒水，宁愿三餐无饭不可一日无粉，嗦粉续命的广西人自豪地集齐了米粉江湖的三剑客，桂林米粉、螺蛳粉和老友粉。作为米粉界的前辈，桂林米粉用秘制的卤水和锅烧勾住了吃货的食魂。桂林米粉的卤水是卤制牛肉的汤汁，里面混合药膳食材的香气，炸至皮脆肉绵的锅烧外皮金黄发光，是卤菜粉的灵魂。干捞是桂林人吃粉的不二选择，滚圆的粗粉挂着卤水，看似碗碗有汤而不见汤，像拌面一样把卤水和脆皮酸豆角等配菜拌匀，卤水香，锅烧脆，吃完再来一碗竹筒骨熬制的鲜汤，好不快活。近年来从工业重镇柳州走出的螺蛳粉一跃成为米粉界的顶流，一碗好吃的螺蛳粉暗藏着柳州人对食物的挑剔，石螺、猪筒骨和整鸡熬制成琥珀色的汤底，好像汇集了生活的酸、辣、鲜、咸，将码好的大片腐皮油豆腐浸泡的妥帖入味，雪白的圆粉泛着红光，吃起来柔韧爽滑，山泉水自然发酵的酸笋是螺蛳粉的臭味来源，伴随时光流转，味道愈发浓郁，新鲜的酸笋并不呛鼻，一口嚼下微微的酸脆，再加一份煮得爽脆的空心菜，才是最正宗的柳州味道。 售卖螺蛳粉的小店里总能见到绿豆沙，一杯加冰的绿豆沙清凉甜爽，平衡了螺蛳粉热辣霸道的味道，显得格外登对。炸得金黄起泡的虎皮鸭脚与螺蛳粉双臭相杀的肥肠，都是肉食爱好者的深夜之光。不同于细圆的螺蛳粉，老友粉是宽扁状的，和河粉有几分相似。粉如其名，像是一个相识许久的老朋友。老友粉将城市限定的酸辣香娓娓道来，俘获了游仔们的肚带，甚至升级为南宁的城市名片。豆豉、酸笋、蒜泥、辣椒酱，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却在一碗酸辣爽口的老友粉中找到归属感，将南宁人是酸是辣的喜好延续下来。或许是一份情怀与乡愁，南宁人将挚爱的老友味道浓缩在一罐酱料中，成为下饭神器老友酱。老友鱼、老友炒花甲，一切食物都有了老友般的亲切滋味。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对广西人来说，吃鸭是一种习惯。靖西麻鸭、融水香鸭、大兴珍珠鸭、泉州文桥鸭，在广西有鸭的城市颇多，处处飘着鸭香。
4: 靖西麻鸭、融水香鸭、大兴珍珠鸭、泉州文桥鸭，在广西有鸭的城市颇多，处处飘着鸭香。对广西人来说，吃鸭是一种习惯。市场上展只鸭子，回家做一碗清淡的冬瓜煲鸭汤。街巷里，雪白的米粉中放入新鲜卤制的鸭头，吸饱了鸭汁。广西醉鸭是被灌醉的酒鬼鸭子。柳州的螺蛳鸭脚煲，炸酥的鸭脚在螺蛳汤底中浸泡的软糯脱骨，吃起来入味熨帖。广西人爱鸭，从头爱到脚，甚至用尽18般厨艺，把每一只鸭子安排得明明白白。而在广西鸭界，柠檬鸭是南宁人的心头好，将农家散养的土鸭斩块飞水，再配以酸柠檬、酸辣椒、酸姜、山黄皮等佐料，小火焖煮，还未掀开锅盖，诱人的酸香味儿便溢了出来。连老饕陈小青都觉得，南宁高峰的柠檬鸭，姜芽能唤醒味蕾，柠檬的酸味更让舌尖激动的有些颤抖。无论是炙热的温度、诱人的色泽、多汁的肉质，还是恰好的火候，都让人难以放下碗筷。地处两广之间的梧州，说不清像广西还是更像广东。街巷中随处可见的龟苓膏，酒楼中招牌的葱油鱼和纸包鸡，电视里正在播放的粤语频道，张口便是地道的粤语，就连梧州人都不得不认同梧州是一个带着广东味的广西城市。传统的梧州龟苓膏其实是鹰嘴龟的龟板胶，而今鹰嘴龟已是国家保护动物，梧州的龟苓膏也早已不见龟的身影，多用凉粉、茯苓配制而成。这道发源于梧州的地方小吃，成为印在梧州人记忆中的味道，陪伴着一代代人长大。在玉林人的识牛字典中，牛杂有个更通俗的名字，牛料。与广东各地的牛杂略有不同，玉林牛料多用柠檬增酸、米酒除腥，这是因地取材的智慧。或许是对牛杂过于喜爱，巧手的玉林人总想着变着法的把它做出花儿，

0: 生炒牛杂是玉林人对牛杂的初体验，最讲究和气二字。爆炒时窜起的火苗像是与人比高，一股脑的冲过头顶，炒好的牛杂油光锃亮，滑嫩的肥肠，脆爽的毛肚，筋道的牛筋，光是看着便觉得口舌生津。
1: 无锡有多甜，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它甜到凡是能入口的都带着一丝多巴胺的味道。
0: 如果在某件事上无锡人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那一定是吃甜。据说苏州人调侃无锡人爱吃甜，或说无锡人吃阳山水蜜桃，还有蘸绵白糖吃。这么讲，一来是认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确实品质好，二来则是无锡人吃甜的功力确实天下无双。小龙馒头江南人都爱吃，但无锡小龙的甜蜜即便是江浙沪的邻居也未必吃得消。一口下去，汤汁首先涌出，加入了酱油和糖调味，让汤汁变得鲜甜，汁水刺激舌尖味蕾，紧接着是内馅儿，纯肉荠菜还有稀罕的刀鱼馅儿，全部都带着一丝鲜甜。1981年出版的《家常点心老菜谱》上，记录着普通鲜肉小龙和无锡小龙的制作方法。鲜肉小龙，面粉4斤，鲜酵母1块，猪筋肉3斤，黄酒5钱，细盐1两2钱，白糖1两3钱，酱油5味钱，味精3味钱，肉皮冻2斤4两，葱姜末胡椒粉少许。无锡小龙，面粉4斤，鲜酵母1/2，猪筋肉5斤，黄酒1两，细盐1两，白糖1两，酱油1两3钱，味精3钱，肉皮冻3斤5两，葱花1两，姜末5钱。但是用白糖用量这一项就足以让非甜食爱好者望而却步。肉酿面筋则是无锡菜中另一道将甜咸完美结合的菜。生麸也就是水面筋，是将小麦粉反复揉洗过后的副产品，搓成小球后在油锅里一炸，面筋便迅速膨胀开来，变成了金黄酥脆稀疏多孔的油面筋。再用肉拌上香菇、木耳、冬笋、金针菇等碎丁，更讲究的人还会在肉馅中掺入虾仁和鸡茸，即是肉架面筋，一口汁水四溢，鲜甜无比。还有一样甜度惊人的，当属无锡宴席上的硬菜肉骨头。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写道，突然间闻到了一股香气，乃是焦糖酱油混着热肉的气味。看到这段，无锡人大抵能会心一笑，笃定这是无锡肉骨头无疑了。无锡人口中的肉骨头其实就是酱排骨，虽是排骨，却是肉为主骨为辅，外形上与糖醋排骨的品相类似，但入口才知道每一块排骨上都包裹着一层浓厚的糖浆，甚至是排队中的焦糖玛奇朵。尝一口，感觉声音都散发着甜味，生活瞬间变得甜蜜无比，这才是极致的无锡味道。
1: 黑龙江有粗狂的浪漫，吉林有冷冽的柔婉，辽宁有大气的精细。黑吉辽三省，小到锅包肉的口味，大到地形气候、经济文化、地方性格，都有着细微的差异。
0: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地域认同和地域差异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中国人擅长以地理方位划分人群，西北人、江南人、中原人、岭南人。然而，论地理单元之完整、文化标签之鲜明、集体意识之强烈，谁也比不过身处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人。他们大多操着一口与普通话极为接近又不乏新奇表达的东北方言，饮食则热衷于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大锅炖一切的烧烤啤酒和硬菜，热爱澡堂文化，性格耿直乐观，在演艺圈

0: 众星云集，在体育界人才辈出。而作为中国最肥沃的土地，东北诸多的物产同样不是小品中一道小鸡炖蘑菇就能解决的，三省各有不同的侧重。黑龙江是中国第一产粮大省，以肥沃的黑土地为根基，当地的水稻尽管只能一年一熟，但在产量上却抵得上南方一年两熟的收获。2019年，黑龙江粮食的年产量已提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倍，累计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00多亿斤，是当之无愧的粮仓。辽宁则是最低调的海鲜大省，丹东有着东北亚贝都之称，海滩上盛产黄蚬子、白蚬子、杂色蛤、竹蛏等各种贝类，又以黄蚬子最出名。营口的海蜇贸易量占了全国海蜇贸易量的80%，深受日本人喜爱的裙带菜则大部分都产自大连。如果说海味是辽宁的得天独厚，大自然馈赠给吉林的便是山珍。长白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火山灰沉积在山体，使得附近的土壤格外肥沃，无法用人工养殖的榛蘑就是属于长白山的特产。而在山脚下的梅河口市，松子的产量占全国松子的80%以上。在东北最不缺的就是混血美食，满桌子菜肴都充满了洋气和国际范儿。在哈尔滨一带，俄式餐厅常见的灌牛灌羊，改良后的哈尔滨灌虾，代表哈市人乡愁的红肠，豪横的大列巴和清香的格瓦斯，最适合搭配肉食的酸黄瓜。这些俄罗斯风情浓郁的饮食都经由黑龙江人的混搭，形成了独特的东北俄式风味。如果说黑龙江是俄式风味，那么东三省东部尤其是吉林则是泡菜味的。事实上，除却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同样是朝鲜族的聚集地之一。尤其是在吉林，几乎每个大超市里都有朝鲜咸菜的专柜。朝鲜族的灵魂料理泡菜又被称作辣白菜，而吉林的延边冷面可能比延边本身还要出名。在沿线，很多凉面店售卖带冰碴的冷面，冰凉的汤炸一下入口，刷的一下，震得后脖子清凉净爽。还有朝鲜族的米肠同样值得期待，在延边人的手里，米肠蒸煮时多与棒骨、酸菜等混在一起，跻身于一口巨大的铁锅内慢慢炖烧。经过几个小时的炖煮，米汤汤鲜美诱人，炖熟的米饭早已软糯，糯米香和肉香四下飘荡。而东北本土创制的美食更加繁多，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鸡西烤冷面。最有意思的是，哈尔滨人发明的东北之光锅包肉，黑龙江本地做法是用糖醋汁，辽宁人用番茄酱，到蒙东直接大葱酱油做成甜咸口了。其实东三省之间的差异正如一盘锅包肉那样和而不同，但它们根子是一样的，那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坚韧，和不管生活中有什么破事都能就着烧烤啤酒和老铁666一笑带过的达观。
1: 千百年来，人们追捧东坡美食，除了食物本身的味道，更多的
0: 一文人苏东坡的故乡。眉山面积虽小，但四川有的他都有，无论是美食、美景，还是人文底蕴。眉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是天府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北有网红成都，南有美味乐山，他们的光芒盖过眉山，于是眉山鲜少被提及，只有和苏东坡捆绑在一起时，眉山才会短暂地闪耀一下。眉山似乎是四川的小透明，但真正走进眉山的人会告诉你，其实眉山就像少林寺的扫地僧，只是比较低调而已，随便出一招都足以让你折服。天府之国卧

0: 野千里，自古就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粮食基地，眉山自然也不例外。岷江自南向北穿过眉山中部，青衣江自西向东穿过眉山西部，作为眉山流量最大的河，它们为眉山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也留下了宽阔肥壤的河谷平原，而眉山人最引以为豪的，除了三苏文化，还有苏东坡发明的美食。随便走进眉山一家饭店，菜单上必定少不了东坡某某的美食。眉山本地的江团鱼，肉质肥厚，鲜味浓郁，配上咸菜，就是最常见的东坡鱼。猪前肘焯水后，炖至八分熟，再蒸一下，就是紧致莹润、弹软爽口的东坡肘子。猪肉剁碎灌进肠中，配以当地常见的香辛料，蒸熟后切片装盘，就是口感筋道、鲜辣和香煎的东坡香肠。肉类东坡美食吃多了容易腻，没关系，还有素的。松花蛋切块，淋上特制的酱汁，就是东坡松花蛋。当地菜泡制一下，就是细韧耐嚼、回味悠长的东坡泡菜，还可以配上一份酥脆香甜、食而不腻的东坡饼。至于家喻户晓的东坡肉，则是苏东坡以旷达的心胸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诗意，留给这世间最大的温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数次遭贬，流离半生后，二任杭州期间，苏东坡发动民工疏浚西湖，使得杭州连年丰收。为了报答苏东坡，当地百姓送给他堆积成山的猪肉，他结合自己多地辗转所吃过的美食，发明了东坡肉，又将它反馈给当地人。这就是苏东坡的气度，他让美食走向平民，也让美食有了一份独特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诗意。千百年来，人们追捧东坡美食，除了食物本身的味道，更多的恐怕还是为了美食背后的那一份诗意。
1: 辽宁大连藏着不一样的东北味道，他们说着带海蛎子味的胶辽官话，吃着从烟台传来的焖子，在一座满是洋气的城市里生活，出门在外也多称呼自己为大连人。
0: 辽宁大连藏着不一样的东北味道，大连人说着带海蛎子味的胶辽官话，吃着从烟台传来的焖子，在一座满是洋气的城市里生活，出门在外也多称呼自己为大连人。作为一座沿海城市，大连气候却为温带性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难倒了一代代大连学生，却也成为大连物产丰饶的依仗。各大味甜的樱桃和苹果，一如对岸的烟台，黄海冷水团里带来的四月里开桃花，海参、鲍鱼、岸边爬，则是大连最为骄傲的海产。大连本地海产一遇到自青岛、福山等沿海地区兴起的胶东菜，再加上几分东北味道，便成了独一份的大连海蛎子味。炒鲜边、海蛎子萝卜丝饼、鲜鱼贴饼子，大连味道总是讲究一个原汁原味，咸鲜可口。但要说起大连人最喜欢的小吃是什么，那还得是一口源于烟台焦黄鲜香的焖子。地瓜粉糊放入平底锅，煎烙成大连人最稀罕的焖子外壳，割一口咬下，还是 Q 弹软糯的口感。调料是麻酱、酱油、蒜水三样，用小铁丝插起，便是最地道的大连焖子。这一口焖子与大连海产结合，以三鲜焖子的名义历久弥新，更是藏着大连人的生活里山与海的壮阔。但舒缓之余，大连人的生活里绝不缺乏海浪般的激情。大连可

能是全国最热爱体育的城市。有数据显示，仅大连现有的球迷就多达200万人，全市每年举办各类业余足球赛近7万场，参赛人次超30万。这里走出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是田径之乡，更是一座足球之城。大连建市百年，足球与之同龄。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大连走出了210多位国脚与10几位国足队长。来自大连的球队曾获得8次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冠军。一场激情比赛，一口焦香焖子，仿佛便是大连生活的缩影。源自山东的海鲜烹饪和海蛎子味方言，东北是撸串喝酒的豪爽，俄罗斯风情一条街和大连港留存的俄式风情，与长春遥相呼应的广场公园式布局，见证了青春的滨海路，燃烧着激情的体育场。在这样的氛围下，大连是山东大连还是东北大连之争早已不再重要。这一座接纳四海的浪漫之城，面朝大海，始终年轻。

0: 生活虽然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美食每刻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4: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绿色矿山治理赋能矿山产业高质量发展，丰宁建于铁矿绿色转型之路。以下是详细报道。
5: 9月17号，我县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县委党校报告厅举行。一批热血青年即将带着家乡的殷切期望，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奔赴军营，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书记吴国志出席大会并讲话，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郝乐主持大会。
1: 伴随着庄严雄壮的国歌声，欢送仪式正式开始。县人武部部长蔡鹏涛首先宣读了入伍批准书和我县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名单。43名丰宁有志青年即将告别家乡，踏上保家卫国的军旅征程。随后，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发言。新兵代表表达了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新兵家长代表言语间饱含自豪与期盼，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建功立业的殷切寄语。仪式现场，军地领导与新兵亲切握手送别，家属们细心为新兵整理着装，佩戴红花。新兵们身着21式作训服，身披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绶带，佩戴参军光荣大红花，个个精神抖擞，满怀豪情壮志。吴国志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光荣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新兵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表示，今年是15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全体新兵经过层层筛选，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丰宁青年有理想、敢担当、有血性的时代风貌。这份光荣属于个人，属于家庭，更属于丰宁全县人民。他希望全体新兵筑牢忠诚之魂，争做听党指挥的忠诚战士，苦练过硬本领，争做能打胜仗的精锐战士，严守纪律规矩，争做作风优良的合格战士，心系故土家乡，争做争光添彩的优秀战士。同时，吴国志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常态化走访帮扶军属，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县人武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部队与新

0: 民兵家庭的联络对接。吴国志表示，新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建设，切实为军属排忧解难，当好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欢送仪式在雄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与会领导和新兵合影留念，新兵与家人们依依惜别，深情拥抱，留下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欢送仪式后，记者采访了部分新兵代表和新兵家长代表。
1: 依法服兵役是中国公民的光荣义务，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我感到十分荣幸。首先，我要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父母对我的培养。其次，进入部队后，我一定会坚守岗位，恪守入伍誓言，绝不动摇从军选择，把牵挂化作动力，争取在部队早日建功立业。
2: 作为一名老兵，脱下军装，我的军人本色一直没有变。因为留念部队，所以我选择再次入伍。重返军营，我会比以前更加刻苦训练，冲锋在前，发挥好老兵的模范作用。这次我带着更加坚定的初心而来，为国防事业再发光。
3: 我是此次役前训练参训人员，同时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役前训练，我进一步牢固了思想根基，真切地体会到了军人的责任与担当。即将奔赴军营，我将牢记党员身份，服从命令，勤奋苦练，建功军营，请家乡放心。
4: 送儿子去当兵，是我们全家的光荣与骄傲，心中呢也有不舍，但是呢，好男儿志在四方，希望孩子在部队呢能听党指挥，好好训练，不怕艰苦，不怕困难，等以后呢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也不愧对他这身军装。
5: 丰宁是一片生态文明与产业发展共生的土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十四五期间，丰宁科学编制矿业发展总体规划，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布局，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生态修复治理。五年来，全县共实施矿山增储扩能项目23个，尾矿综合利用项目8个，省级以上绿色矿山达到5家。其中，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建成规范、高效、绿色、安全、和谐的现代化矿山，成功遴选国家级绿色矿山，走出了一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走进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生产区、管理区、生活区、生态区、功能分区清晰有序，道路全面硬化，交通标识清晰，管线布设整齐，环境整洁优美，乡土绿植与周边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可绿化区域绿化覆盖率达到100%。矿山企业是绿色矿山建设的责任主体，丰宁建宇铁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矿山标准贯穿矿山建设选冶全流程，坚持边开采边治理边复垦。多年来，企业累计栽植油松30000余株，沙棘100000余株，爬山虎40000余株，播撒草籽30.7公顷，完成复垦面积37.45公顷，矿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效果显著。企业同时加强水、大气、土壤污染监测防治，构建废水全回用、固废全处置、资源全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不断提高再生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矿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丰宁建宇铁矿树立绿色低碳发展导向，坚持源头管控、过程减排、末端治理，建立健全节能制度，全面推进节能、降耗、减碳、控污，单位产品能耗优于国家2级标准，变频控制、高效电机全面应用，企业稳步推动矿业低碳转型和全流程节能降耗减排。 智能化升级。

0: 也是驱动矿业产业革新的重要引擎。丰宁建宇铁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规范管理为保障，深化数字融合，推动矿业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逐步摆脱以往粗放高污染的发展模式，推广机械化、自动化、远程化作业，实现资源开采集约化、开采工艺现代化、作业现场标准化，倡导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打造现代化、数字化、安全化、标准化绿色矿山。目前企业拥有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4项，年研发投入占营收1.5%以上，与北京矿业研究总院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工艺优化降本12%以上，新技术与矿山深度融合，助力提升矿山生产效率和安全水平。以依法合规为底线，绿色发展为方向，科技创新为动力，生态保护为责任，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下一步，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将持续巩固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成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资源利用率与安全保障水平，全力打造全国绿色矿山建设标杆企业，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建宇力量。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商务部17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经营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7号，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17号，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7号完成冷试，预计明年8月投产商运。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17号，公安部网站公布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络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9月15号至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副百景接榜挂帅工作，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北京合力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中汽制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冀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近日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京津冀三地将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诊断赋能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日前发布，河北共有2026京张一家亲草原文化艺术季暨上一县第20届赛阳会等5个案例入选。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韩国检方追加起诉尹锡悦未申报夫人收受财物。报告显示，格陵兰和南极冰减少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

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洪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

0: 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3到27度。大滩8到22度，鱼儿山7到22度。万盛涌7到22度，草原7到22度，外沟门9到25度，窟窿山12到26度，小坝子10到25度，四岔口9到25度，五道营11到26度，土城13到27度，黄岐11到27度，苏家店11到26度，杨栅子11到27度，汤河12到29度，将军营12到28度，选营11到27度，西关营12到28度，胡妈营14到29度，黑山嘴14到30度，天桥14到30度，石人沟14到31度，王营13到27度，北头营12到27度，凤山11到28度，菠萝脑14到28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5.1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25.1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童话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把钥匙，为你打开智慧的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吧。小朋友们，你们听过鹪鹩和老鹰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3: 鹪鹩和老鹰，雄鹰们在树林里举办了一个聚会。有一只鸟，名字叫鹪鹩，它非常喜欢这样的聚会，于是它上前说道：
4: 可以让我参加你们的聚会吗？
3: 一只雄鹰看它又瘦又小，就有点瞧不起它，说：
5: 哪儿来的小不脸儿？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你要参加也行，去给我捉头野猪来。
3: 让这么点的小鸟去捉野猪，明显是拿它寻开心嘛。可是小鹪鹩什么也没说，转身飞走了。它边飞边琢磨，不一会儿一个好主意就在脑中诞生了。这时它看见一头野猪正在睡觉，便嗖的一下钻进了野猪的耳朵里。野猪正在做梦呢，这突然的袭击让他一下子惊醒了。他东奔西窜，想甩掉耳朵里这个可恶的家伙，谁知道他越跑，鹪鹩在他的耳朵里钻得就越凶。野猪实在受不了了，最后一头撞在岩石上死掉了。当鹪鹩把消息告诉雄鹰们时，雄鹰们都大吃一惊。那只曾挖苦过他的雄鹰想：
5: 我比鹪鹩大这么多，我也会很容易捉到野猪的。
3: 他飞到树林里，恰巧看到一头野猪正在散步。雄鹰想一下子抓到野猪，于是他憋足了劲儿，从高空飞下来，伸出爪子抓向野猪。野猪慌忙间向一块岩石直冲过去，眼看就要被雄鹰抓到，它突然调转方向，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可是这个时候的雄鹰已经收不住翅膀了，一下子撞到了岩石上，再也没有醒过来。鹪鹩取胜的关键在于知道用脑去思考，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野猪，而雄鹰只知道用蛮力去硬打硬拼，结果可想而知了。
6: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花花过生日。
3: 花花过生日，小猫花花这几天愁眉苦脸的。猫妈妈问花花：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烦恼？花花说：
4: 我的生日快到了。以前小兔小猪过生日时都很风光，他们家里可漂亮了，屋子里有最新的家具和音响。可是咱们家，
3: 猫妈妈想，花花肯定不满意自己的家，我一定想办法让他也过一个同样有面子的生日。经过猫妈妈和猫爸爸一整夜的商量，一个好办法 终于诞生了。他们决定给花花一个惊喜。第二天，猫爸爸说：
5: 花花，你过生日时尽管把你的那些小朋友都请来吧，你的生日一定不会比别人的差。
3: 转眼花花的生日到了，小兔、小猪和小狗都来庆贺。他们一进花花的家，立刻被眼前所看到的惊呆了。原来猫爸爸和猫妈妈把屋子装扮成了一个船舱的样子，其中一面墙上还画上了蓝天和海鸥，装饰成船舱的墙上还挂着地图、望远镜和打鱼的网。正当大家啧啧赞叹时，猫爸爸戴着海军帽出来了，并给每个人分了一顶。大家戴着海军帽，学着船员的样子，有的起锚，有的打信号，玩得可开心了。不知不觉，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猫妈妈端来了丰盛的午餐。为了庆祝花花的生日，猫妈妈做了她最爱吃的小鱼。大家边吃边议论，都说小猫花花的家真别致，以后他们还要经常来玩。小朋友，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不是每个人的家都能富丽堂皇，可是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同样可以创造出一个漂亮温馨的家。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完璧归赵。
3: 完璧归赵。战国时期，秦王总是仗着自己的国家强大就欺负别的国家。一次，秦王听说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绝世宝玉和氏璧，于是就写信给他，说自己愿意用秦国的15座城池来交换那块玉。赵王知道秦王是不可能为了一块玉就割让15座城池的，可是如果不把玉给秦国，又怕他来攻打赵国，因此赵王很为难。这时有个叫蔺相如的人走上前来，对赵王说：
7: 我愿意为大王解忧。
3: 赵王一听非常高兴。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秦王见到和氏璧爱不释手，自己看完了又传给大臣们看，可就是不提那15座城池的事儿。蔺相如见秦王没有诚意，非常生气，他走上前去对秦王说：
7: 这的确是块好玉，只可惜有一处瑕疵，让我指给大王看看吧。
3: 秦王信以为真，就给了他。蔺相如接过和氏璧，迅速地退到柱子跟前，把玉举过头顶，怒视着秦王说：
7: 连老百姓都知道交换东西要讲信誉，可是大王却没有一点诚意，如果大王硬要抢，那我只好和玉一起撞在这柱子上了。
3: 秦王怕玉被弄坏，只好先假装答应了他。蔺相如害怕秦王又耍别的手段，就连夜派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蔺相如不畏强敌，用自己的勇敢和机智捍卫了本国的利益。小朋友，如果有人要侵害我们国家的利益，你也能像蔺相如那样挺身而出吗？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机智的诸葛恪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3: 诸葛恪是三国时期诸葛子瑜的儿子。传说诸葛子瑜的脸长得又瘦又长，有人说他的脸像驴脸，乍看起来还真有几分相像。一天，吴王孙权大宴宾客，诸葛子瑜也在被宴请之列。诸葛子瑜戴上诸葛

0: 欣然赴宴。那时诸葛恪还是个小孩子，宴会上众人喝得十分尽兴。吴王孙权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命人牵进一头毛驴，毛驴脸上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诸葛子瑜四个字。那长长的驴脸越看越像诸葛子瑜的面孔，众人见了一个个乐得前仰后合。诸葛子瑜被众人取笑，又羞又恼，可是在座的各位哪个都不是好惹的，他只能忍气吞声地坐在那儿生闷气。诸葛恪坐在旁边，见父亲被人戏弄，忍不住腾地站了起来，大步流星地走到大厅中间。他拿起笔来到驴子前面，在诸葛子瑜四个字下面刷刷刷地添上了知驴两个字。众人都愣住了，一时间大厅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暗暗佩服诸葛恪的机智。孙权赞赏地说，好样的，既然你写了诸葛子瑜之驴，那这头驴就归你父亲了。小朋友，聪明的诸葛恪在父亲被人取笑的情况下，不但机智地替父亲解了围，还赢回一头驴子。故事告诉我们，遇到意外情况时要学会随机应变。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兔贝贝。
0: 小兔贝贝，小兔贝贝和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座山脚下的山洞里，山洞附近有一块空地，兔爸爸和兔妈妈在上面种了许多白菜。秋天白菜个个长得很好。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兔爸爸说，
2: 贝贝，和我们一起到地里收白菜吧。
0: 贝贝高兴地说，
3: 好呀好呀。
0: 这时贝贝的表哥闹闹和表妹娇娇也赶来帮忙，他们一起拉着小车出发了。中午当他们兄妹三个拉着车跑回家时，发现一块大石头把洞口堵住了。原来石头是从山坡上滚落下来的，怎么能把石头弄走呢？闹闹说，
2: 抬吧，一二一，
0: 他们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可是石头一动也不动。娇娇说，
3: 推吧。
4: 对呀，
3: 加油加油。
0: 折腾了半天，石头还是一动不动。贝贝想了想说，
3: 像压跷跷板一样把它翘起来吧。
0: 他找来一块长木板，一端平放在石头底部，又找来一个木箱垫在木板中间，让另一端高高翘起。他们三个坐在翘起的那一端，
3: 一二一，用力，
0: 石头终于被翘起来了。他们高兴得又蹦又跳，闹闹和娇娇佩服地说，
2: 贝贝真聪明，
3: 贝贝真厉害。
0: 大石头堵住了洞口，他们先抬后推，费了好大劲儿，也没把石头弄走。亏了小兔贝贝利用物理学中的杠杆原理，终于把石头撬走了。
5: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大白鹅的故事。
0: 大白鹅的故事。从前有一群大白鹅，每天清晨它们都被主人赶到村外的小河边去游泳嬉戏，等到太阳落山了，主人就把它们都赶回村里。就这样日复一日，主人和大白鹅们都快快乐乐地生活着。一天，主人的妈妈生病了，

0: 主人很着急，把大白鹅们赶到河边后，就匆匆忙忙地跑回家给妈妈煎药去了。这时来了一只饥饿的大灰狼，他看见河里那些又肥又大的鹅，心里乐开了花，
1: 看多么鲜美的鹅肉啊。
0: 说完他就张开大嘴扑向鹅群，大白鹅们都吓坏了，拍打着翅膀四处逃命。这时有一只大白鹅对饿狼说，
1: 狼先生，您可以先吃掉我，不过我有个条件。
0: 饿狼瞪着绿色的眼睛说，
1: 死到临头你还要讲条件，好吧，你说吧。
0: 大白鹅说，
1: 听说你的歌声非常动听，如果在死之前能让我听一听，我就满足了。
0: 饿狼一听很高兴，就扬起脖子嗷嗷地嚎叫起来。正在熬药的主人听见了狼的叫声，连忙拿起锄头直奔河边跑来，把那个正在唱歌的狼打死了。大白鹅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用狼的嚎叫声巧妙地通知了主人，从而解除了危险，也救了同伴。小朋友，你从大白鹅的身上学到了什么？
2: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乔讨箱子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0: 乔讨箱子，阿凡提有一个铜箱子。这天阿凡提要出远门了，八一老爷说，
3: 阿凡提，我替你保管铜箱子吧。
0: 于是阿凡提把箱子交给了八一老爷。过了几天，阿凡提回来了，他找到八一老爷想要回那个箱子，没想到八一老爷脸色一下子变了，说，
3: 可不好了，你的铜箱子被老鼠给吃掉了。
0: 阿凡提一听就知道箱子肯定让八一老爷藏了起来，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说，
3: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0: 说完阿凡提就回家了。刚到家不久，八一老爷的儿子就来了，他是来送阿凡提刚才忘在他家的布袋的。阿凡提趁机把孩子藏了起来，八一老爷左等右等，孩子就是不回来，于是他急急忙忙来阿凡提家寻找。阿凡提故作大惊失色的样子说，
3: 刚才一只庞大无比的鹰把您的儿子叼走了。
0: 八一老爷怎肯相信，于是他把阿凡提告到法官那里。
4: 法官说，阿凡提，你把八一老爷的儿子弄到哪儿去了？
0: 阿凡提说，他的儿子被老鹰叼走了。八一老爷说，
3: 这怎么可能？
5: 那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家的老鼠能吃掉我家的铜箱子，为什么老鹰就不能叼走您的儿子呢？
0: 这下八一老爷哑口无言了。后来八一老爷不得不用铜箱子换回自己的儿子。小朋友，八一老爷贪财，想编个谎话骗走箱子，没想到阿凡提利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藏起了他的孩子。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人应把心机放正，不要贪图不义之财。
2: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按图索骥”上。
6: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匈奴寇边，往往大汉民族啊很难抵抗这北方边疆侵略者的侵袭？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国内的战马跟人家的那种战马一相比啊，那简直天差地别。西域宝马个个都是高头大马，体型非常健壮，而且能承载的重量非常沉。这马呀，担负一个人，再担负人身上的甲胄，甚至还能再担负一幅马身上穿的甲胄。有这样双层甲胄加持，你说这战马那可不是攻无不胜，战无不克吗？哎，但是

0: 是呢，在咱们国内啊，中华大地上，那时候确实马匹的质量啊很差，血统不行啊，所以这伯乐就对楚王说了说，千里马不好找，您得让我遍访各地，我找来找去仔细寻嘛，说不定能给您找到一个，您千万别着急，您说行吗？啊，楚王点了点头说行啊，没事，你慢慢找啊，但是啊你一定要给我找到，我可以等。得了，这伯乐呀就开始满世界的游荡去了。楚国找了一圈没找着，得了，去其他国家吧。啊，出国旅游去了。啊，这盛产名马的、盛产千里马的地方啊，是燕赵之地。燕赵是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河北那儿出高头大马，去河北找去吧。啊，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哎。很难过，伯乐想完了啊，我这时间也花了，牛也吹出去了，我也赢了人家楚王了，结果绕了这么大一圈还是没找着这匹马，等我回去我免不了要得罪楚王啊。楚王要是脾气好还则罢了，要是脾气不好把我斩杀了我怎么办呢？嗯，我这相马之术传给谁呀？哎呀，我那蠢儿子、笨儿子也够气人的。结果就在回来的路上，他看到了一匹马拉着一个大车，这车上啊装的都是食盐，正好呢经过一个上坡，走上坡路很难很累，马呀也跑不动啊，只能慢吞吞的啊，一蹄子一蹄子的往上爬，爬一步啊那打一个响鼻，感觉很累，那马眼看着就支撑不住了。伯乐呢擅长相马，他更是心疼马，一看马儿这般模样他心疼坏了，赶紧走上前去想跟这马的主人呢说说，来吧啊，我给你搭把手，咱们呢一块推一推，让这马呀省点劲儿，你呢也能赶紧上了这坡。刚走到这马身边，这马呀突然扬起头来，把眼睛瞪大，大声嘶鸣，一声长鸣，是声若洪钟啊。哎呦，这马不一般，不似凡马呀啊，这也就是他不会说话，但是这声音之中却饱含着感情，这是要干什么呀？伯乐呀，不愧是擅长相马之人，从马的声音当中他就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之骏马。再仔细一瞧，嗯，马头高，再仔细一看，嗯，蹄子大，再看那眼睛，哎呦，没见过这么大的马眼，而且眼神闪烁，眼眶啊微微有些湿润，好像是在跟伯乐说，说先生啊，您得救救我呀。伯乐啊心里头就笃定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千里马、千里良驹。于是啊，来到这马的主人身前，微微一躬身，一施礼啊，先生啊，这匹马已在疆场上驰骋，不应在这里拉货。哎呀，这乃是暴殄天物啊！不知您可否割爱，将这马卖与我呢？哎呀，哎呀！这马主人一听啊，乐了，一捋胡子笑了，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啊？他怎么这么问呢？他觉得这来买马的伯乐呀是个傻子，你看吧，这马太普通了。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按图索骥》中。
0: 你看吧，这马太普通了，拉车没力气，吃的又多，而且怎么吃也吃不胖啊！你看拉这点东西让他上个坡，他成那累成这样啊，还在那叫唤呢，这不是耍脾气吗？要这马有什么用啊？你要是真要，我就给你，你给我钱就行。啊，多谢先生。 伯乐呀，掏了钱，把这马给买走了，赶紧把马身上套着的这大车呀给他卸下来。哎呦，看着马背上那印儿，给伯乐心疼的呀，哎，又揉又搓，然后最后啊，抱了抱这马。为什么说人家是千里马呢？通人性啊！一看伯乐把头靠过来，他也摇摇脑袋，拿身上这毛啊蹭蹭伯乐。哎呦，这叫一个情深呐！随后伯乐翻身上马，骑着马往楚国而去。过了不久，回到楚国，伯乐呀不敢怠慢，赶紧把马牵到楚王王宫里去了啊！在这王宫外面，他停住脚步，让人进去通禀。然后他悄悄啊拍了拍马的脖子，对着马儿说道：“孩子呀，啊，我呀给你找了个好主人，以后你的主人就是楚国大王了。”他把这马看作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待，这千里马呀好像也听懂了伯乐之言，于是抬起头，双足踏地呀，啪，这一踏把这宫殿外面的地砖给踏坏了，然后一声长嘶，声音嘹亮，直传到宫殿之中，传到楚王的耳朵里。这会儿楚王也接到了通禀啊，说是外头啊伯乐求见，他还拉了一匹马来。楚王一听高兴坏了，好啊，没别的，这是给我送千里良驹来了，来来来，让我快去瞧瞧。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出了宫殿，亲自相迎。可是在他见到这匹马的时候，脸呢压得掉地上，不高兴了：“伯乐呀，这是你给我找的千里马呀，啊啊，大王，此乃千里良驹。”“哼，什么千里良驹呀？啊，你们家千里良驹都骨瘦如柴吗？”“这话倒也没说错，这千里良驹哪个不是膘肥体壮、健硕如牛啊？啊，一个一个的得壮实呀。可你看这匹马呢，瘦得不成样子，都能看见骨头了，怎么那么瘦啊？还是你想吧，之前那个主人拿着它拉大车，那是拿这千里马当牲口喂养。”喂的草料啊很差，马吃不饱，营养跟不上，自然而然就瘦。再加上这伯乐得了千里马之后，也是日夜奔袭往楚国赶啊。虽说喂的都是好东西，但是一天两天也不可能把它喂胖了。伯乐呀，赶紧躬身行礼说：“大王啊，大王，您莫要动怒，您不知晓缘由。大王，这真是千里宝马，不过他前一个主人识不得这良马，喂养不精细，所以才会如此瘦弱。待臣精心喂养半月，定然重新焕发光华。”“好，那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哼，半个月后见分晓。”“哼。”这楚王本来是高高兴兴来的，一生气扭头走了。伯乐摇摇头：“哎，外行啊，不跟他争辩，在半个月之后，我定要让你瞠目结舌，不敢自信。”于是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伯乐是细心喂养，每天呢给这马梳毛，给他打理，给他洗澡。哎呦，半个月之后，这千里马呀真的焕发出光彩，高头大马身上的毛发呀是雪白油亮啊，散发着银光，而且这一双马目是炯炯有神。伯乐再带着这千里马面见楚王，楚王一看口水都流下来了：“哎呀，哎呀，这次高兴了，一骑着千里马果然不同凡响啊，速度快极了，而且是耐力。”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童话故事到这就结束了。今天的故事你喜欢吗？从故事里你懂得了什么道理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哦。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一。

0: 享。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15集。
3: 最使少平又惊讶又高兴的是，在他还没有回来之前，他哥已经把自留地的下洋芋刨得卖了2麻袋，给他扯好了一身蓝卡其布，放在金大婶家等他回来量身子裁缝呢。他父亲也把家里少得可怜的一点麦子拿出来二升，在石刻街粮站给他换好了10斤粮票。他看到这些他原来很担心的问题，爸爸和哥哥都给他解决了，而且一家人都乐得满脸光彩，这使他忍不住鼻子发酸。他在家住了2天，母亲给他单另做的吃了2顿好饭，还一再嘱咐他出去多操心，说那是大地方，不是石德节。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卡其布制服，把10斤粮票和哥哥专意卖了几担西红柿给他的10块钱用领针别在内衣口袋里，就怀着对亲人无限感激的心情回到了县上。他和小霞在县上的文化馆集中排练了3天，文化馆长就带着他们去了黄原地区。当他从黄原汽车站里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小霞熟悉这城市，就给他指点着说这说那，他兴奋的头脑都有些混乱了。他们在黄原地区革命委员会2招待所待了7天，他们讲完了之后，小霞便带着他到这个城市的几个著名的地方转了转。同时，少平在故事会上还认识了几个地区文化馆的老师，其中有一个叫贾冰的诗人，还是原溪县人。贾老师很热情地约请本县来的3个人到他家里去吃了饭，还声音很大地给他们朗诵了他自己写的诗。这次故事调奖，他和小霞都得了2等奖，把他们县的文化馆长高兴的是眉开眼笑。少平也大开了一回眼界，在这之后，他带着无数的新印象以及一张奖状和一套毛选回到了县城。到了星期6的时候，他又带着从黄原城里买来的一点稀罕东西回了一趟双水村。在地区的时候，每天的伙食补助就够他吃的了，因此他就把哥哥给他的10块钱除过王满银之外，给全家人都买上了一点礼物，给奶奶买了一包蛋糕，给母亲和姐姐一人买了一双袜子，父亲和哥哥是一个人买了一块白毛巾，妹妹是一块红方格头巾，还给猫蛋和狗蛋买了半斤水果糖。可是在这几个月里，田润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他在别人说和的婚姻和自主的爱情之间苦苦的挣扎。李向前一家3口和他2妈组成的说和队伍轮番向他进攻，可他自己爱着的孙少安却又对他退避3舍。他整天是急得6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像她这样一个寄人门下的22岁的姑娘，目前的处境可想而知。她没有什么资本和勇气斩钉截铁地

抗拒县上两户赫赫有名的人家，而其中的一家又是他的亲戚和恩人，更何况他们也是诚心诚意的为他好。这一切可以先都抛开不说，假使孙少安真的可以娶她，他完全能不顾这一切的。但是真正使他痛苦的是，他的少安哥对他的爱情的呼唤没有应声作答。自从那次他在石歌节的公路上把装在信封里的那张小小的纸条塞给少安之后，不久他就在某个星期六回到了双水村。他想尽快地见到少安，和他把事情谈清楚。那天他在家里头吃完午饭，就对他父亲说，他要出去到村里的一些人家串串门，然后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少安家。可是他到了少安家之后，才听少安妈说，少安中午不回家吃饭，现在正是除庄稼的大忙季节，为了省下时间，这一段时间里庄稼人中午都不回来，而是把饭送到地里头吃。润叶勉强掩饰住自己的失望，和少安妈亲热地拉了一阵子话，然后把她给少安奶奶带的一包点心放下，就只好悻悻地告辞了。不过在她临走的时候，一再给少安他妈安抚，等少安晚上回来的时候告诉少安，让他明天中午一定回家来吃饭，他有事儿要给少安说，千万不敢耽误，因为他明天下午就要回学校去了。就这样，第二天中午，润叶又兴致勃勃地去了少安家。在上少安他们家那个小土坡的时候，他甚至觉得心狂跳，气喘吁吁的，只好站住等平静了一些才进了院子。可是少安还是没有回来。润叶寻思，少安是队长，要安排生产可能会晚回来一点，再耐心等等吧。少安妈也很着急，对润叶说，昨晚上我给少安说过好几遍嘞，说你让他无论如何今儿中午回来一趟，有要紧事儿。那他当时答应了没？他嗯了一声。这嗯了一声是答应回来呢，还是说只表示他知道了这件事儿，而回不回来还不能肯定呢？润叶坐在他大婶家的前炕边上，一边候着少安，一边胡思乱想。只等到庄稼人吃了午饭的时光，少安还是没有回来。润叶已经在炕边上坐不住了，溜下来在少安家的脚地上走来走去，佯装看墙上镜框里的几张照片，但耳朵却留心地捕捉着门外的响动。少安他妈这时候也急得过一会儿就到院子里张望一回，嘴里唠叨着一些埋怨儿子的话。这倒真是的，让人家这个体面人家的女娃娃跑了两回还不算，还又让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少安妈看午饭过了好长时间，儿子还不回来，就只好对润叶说，看来他不回来了，谁知道这死小子又让什么事儿给耽搁住了，你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给我说一下，让我给他转个话。润叶的脸红了。大婶，他没回来就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儿，还是等我再回村子里的时候再给他说吧。润叶只好又离开少安家，泱泱不快地回到自己家里。他得起身回县城了。下午父母把他送上过路的公共汽车，当汽车经过

过少安家院子下边的时候，他的眼泪禁不住在他的眼睛里开始旋转，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他怀揣着一颗热腾腾的心扑回村子里来，准备交给他心爱的人，结果却连他的面儿也没有能见上。他想不通少安哥为什么中午不回来见见他，他应该知道润叶回来找他是为了什么，可少安又为什么不睬他呢？当回到学校慢慢的静下来细盘算的时候，润叶又猜想，是不是那天中午少安哥的确山里头有事儿不能回来，这完全有可能，他是队长，管的事儿又多，说不定有什么事儿就缠住身了。他随后马上就想，让我再给少平捎个话，让少安到城里来一下，虽说现在农活忙，可耽搁上一两天又误不了多少事儿。再说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啊。他于是又跑到县高中给少平安顿，让他星期六回去的时候叫他哥到城里来一下，说他还有个要紧的事儿要给他哥说。星期天下午，他焦急地等待着少平回来了。他想，这次要是少安哥来，他就不会像上次那样害羞了，他什么话也敢对他说。少平回来了，可给他带来的是个冷冰冰的消息，少安说他忙，来不了。润叶呆了，他一个人关住门，在宿舍里偷偷地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他没有课，也没有吃早饭，就一个人红肿着眼睛来到学校后面的小山湾里。以前他消闲的时候，常爱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来溜达。他现在坐在一片草丛中发愣。今天他不愿意待在宿舍，万一有哪个老师来找他，看他这副样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又不能给人家解释。另外，怕学校又有什么工作要找他去做，他心乱成这个样子，还能做个啥呢？在这一刻里，他已经厌倦了这尘世中的一切。盛夏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万物繁荣的大地，但田润叶感到自己心里头空荡荡的。坐了一会儿，他觉得很疲倦，一夜没睡的眼睛也火辣辣的酸疼，随即他便像一个懒散的庄稼汉一般躺倒在草丛里，不一会儿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他听见有人说话才惊醒过来，他慌乱地坐起身来，看见他面前竟然立着徐大夫和向前妈，他赶忙一闪身站起来。显然，两位长辈看见他在这野地里如此不雅观的睡觉，感到无比的诧异，而他对他们两个人的不期而来也有点莫名其妙。还没等润叶问他们来这地方有什么事儿，向前他妈就立刻凑前来瞅着他的眼睛说，呀，这娃娃的眼睛咋肿成这个样子啊？润叶立刻不好意思地说，啊，昨儿晚上看了一夜书。他二妈对自己的领导说，这娃娃就是爱看书。他又扭头问侄女，你咋不在宿舍里睡，跑到这儿？啊，宿舍里常有人来找，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想不到就……两位长辈都笑了，空气也随即轻松下来。他二妈说，快走吧，你刘阿姨让你到她家里去吃饭，她没来过你们学校，我陪着她来找你，结果宿舍没人，旁边一位女老师说看着你往

这边来了。向贤他妈习惯的用领导人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润叶说，快走，查查阿姨的手艺怎么样，你没到过我们家，怕你认生，我让你二妈也陪你去。这叫润叶太为难了，他为什么要到一个外人家去吃一顿毫无理由的饭呢？但是这样两个人到这个地方来请他，他又怎能一口回绝了呢？他要是拒绝了，叫这两个有身份的长辈怎么下台？他以后在他二妈家的门上还待不待了？润叶没有办法，心里反对着这件事，可两条腿已经跟着他们起身了。归根结底，他不敢伤这两个人的脸，他要是给他们难堪，带来的后果他田润叶现在都无法全部想象出来。他一路像只小羊羔似的跟着他们走，心里想，我去他们家吃上一顿饭，难道就是他们家的人了吗？再说刘阿姨和二妈，李叔叔和二爸又都是老同事，谁家的人到另外一家去吃个饭，那都是件挺普通的事儿。他走着，心里竭力找一些正常的理由来冲淡这次明显不正常的赴会。三个人进了向前家，李登云父子俩立刻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向前慌忙解掉腰里的围裙，显然他刚在厨房里忙完了，接着便给他和他二妈倒茶，两只手抖得把茶水倒了一桌子。向前他妈眼疾手快，抓起了一块抹布就擦桌子。向前红着脸退回了厨房。李登云乐呵呵地坐在他们对面，对他二妈说，我不如你们夫君，文武双全，我是只会吃不会做，家里头要是来个客人，都是我向前炒菜，他比他妈的手艺还高一截呢。啊李主任似乎无意，但实际上是有意的把儿子夸赞了一番。伶俐的刘阿姨接上丈夫的话茬说，人各有所长嘛，向前干活心灵，可人家润叶这娃娃爱学习，你看晚上熬夜把眼睛都看肿了。爱学习好啊，爱云你大概知道，你爸爸常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书念到肚子里边哦不烂。徐大夫笑着说，可是他自己连一本书也不看。那也不能这么说嘛，啊，徐老把社会这本书算是念精通了，这可是一本大书啊。管政工宣传的李主任不管怎样说，都让人感觉到他说的很有道理。李登云接着又对他爱人说，志英啊，上菜吧。刘阿姨就到厨房里去了，不一会儿向前母子俩就一进一出的摆满了一桌子的菜。五个人都坐齐了以后，李登云夫妇两个人给润叶夹菜，李向前忙着招呼润叶他二妈。润叶推说自己熬了夜不想吃东西，只吃了一点点菜，喝了半小碗汤，好不容易才把这顿饭吃完。润叶他二妈对他说，润叶啊，我回去还有点事儿，你就在刘阿姨这儿多待一会儿，你不常来，和刘阿姨他们拉了话。润叶立刻感到脊背上像针刺着一样，他着急而且甚至有点恐慌地说，不，我下午还要上课，教案还没备好呢，我得赶快回去。

李登云一家看没有办法留住他，也就只好把他和他二妈一同送出门去。润叶没有想到，他在李向前。

0: 他来了。
1: 李向前坐在他的宿舍里，给他说长道短，并且建议他暑假坐着李向前的车到省城和北京去开开眼界。润叶不能把李主任的儿子用棍子打出去，他只好一个人找借口躲出去，让这位汽车司机一个人待在他的房子里。等他妖魔着李向前讨了个没趣儿走了以后，才又回到自己的宿舍去。他看见李向前人是走了，可他的房子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炉坑里的灰渣掏得一点儿不剩，倒垃圾桶的铁簸箕都被水冲洗得明光发亮。天哪，世上还有这样的人。每次他回他二妈家的时候，又会时不时地碰上向前他妈，关心地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就尽管给他们说。润叶他二妈又找他谈过几次话，说向前给他父母表示，他就看上个润叶，如果润叶不能和他结婚，就去自杀呀。说向前的父母急得一再让他给润叶做工作，让润叶做向前的媳妇。说心里话，对于向前一家人的这些做法，润叶是反感透顶，但也并不怀恨在心。润叶是个明白人，他也知道这一家人也是出于真心，如果是其他什么事儿，他就是做出牺牲也可以迁就他们，但这是要他把自己整个的交给一个他并不愿意交给的人了。生活，生活为什么给他出这样的难题？如果没有个李向前，他现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而又忙忙碌碌地操心着工作，内心平静的像一泓湖水，这是他最乐意的。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来一块石头，搅乱了他平静的内心世界呢？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李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又使他对另外一个人释放出真正炽热的爱情冲动。可是当他也给别人的心里投进一块石头去的时候，却没有溅起任何一点水花。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润叶已经经受了半年多的煎熬了。他多么想给自己的二爸说说他的苦恼，可他又多么不愿意给他带去纷扰。他隐隐地感到他二爸在工作中现在也不太顺心，经常有许多他自己的烦恼，他怎么能再让他二爸为他分心呢？至于父亲，虽说是个大队书记，但实际上也是个农民，怎么可能理解他的心情呢？在这种事情上，他不可能从父亲那儿得到帮助。而母亲又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润叶想来想去，觉得主意还是得他自己拿。
2: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16集。
1: 润叶想来想去，觉得主意还是得他自己拿。当然，她一个女孩子家，对自己能有多少力量并没有多少细心，但他想到他要自己尽可能的去把握自己的命运。李向贤对他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人已经殷勤的把他门外冬天烧的煤块重新剁得整整齐齐，像精心设计的一座小小的建筑物，而且还把原来粗糙的劈柴块加工得像精致的工艺品一样，在煤块旁边又给他建造起另一座更艺术的建筑物。 这使得全校的老师都在夸赞他的女婿。

去，指画着向前在他门口留下来的杰作，惊叹地议论着。这让润叶实在是无法忍受了，他突然决定很快地再回一次双水村，这次他无论如何要见到少安，哪怕少安再躲着不回家，他也要破开脸皮到山里找他。其实少安内心的苦恼并不比田润叶少，当他在石歌节的公路上看完他那张让人一目了然的纸条之后，先是惊呆了。尽管他和润叶从小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敢想过让润叶做他的媳妇，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也就不去想。可是突然服从天降，一张白纸条如同一道耀眼的电光在他眼前闪现，照得他一下子头晕目眩了。当他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的时候，曾经站在公路上幸福地哭了起来。那时他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他的胸膛里汹涌澎湃，感到天旋地转，整个世界似乎都眉开眼笑，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他当时几乎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从石歌节走回双水村的，一直到进了他自家院子的时候，手里还僵硬地握着润叶那封信。然而幸福而温暖的激流很快就退潮了，少安立刻就回到了自己所处的实际生活里来，一切都简单而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呀。是的，这是不可能的，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靶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儿生活呢？尽管现在说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提倡新生事物，也听见宣传说有女大学生嫁给了农民的，可这终究是极少数的现象。他孙少安没有福气也没有勇气去创造这个新生事物。再说他家里这光景让润叶过门来怎么办呢？旁的不说，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啊。土窑洞他倒是有力气去打上一孔，可这家已经穷得像一个破筛子，到处都是窟窿眼儿，就是家里能过得去又怎么样呢？女的在城里当干部，男的在农村劳动，这哪儿听说过呀？如果男的在门外工作，女的在农村，这还算正常，这种现象倒并不少见。比如金俊海在黄原地区开车，他老婆和孩子就一直在村子里住着。另外一想到润叶的家庭，他就更伤心了。田福堂是双水村的主宰，多年来积攒下一份厚实的家业，吃穿用度已和脱产的干部没有什么两样。润叶他二爸又是县上的大干部，前后村庄有几家能比得上呢？难道贫穷农民孙玉厚的小子就能和这样的家庭连亲吗？这简直是笑话。但是他一想到润叶本人，心里就由不得感到酸楚。润叶并不是一个梦境中虚幻的姑娘，润叶和她一块长大，互相熟悉和亲切的就像兄妹一样。她要是真的能和润叶一块生活一辈子，那对她自己的一生会是多么满足啊！她想，她如果当时家境好一些，和她一块去城里上完中学，参加了工作，他说不定真的能和润叶结合在一起。

但是他能抱怨命运吗？能后悔自己回来当了农民吗？不，他不抱怨，也不后悔，也不为此而悲伤。他要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而且要对少平和兰香的前途负起责任来。从那时到现在，尽管过得艰难，但这个家庭还维持着，这就是他的骄傲。当然，他还并不满足于这些。一旦有了转机，他孙少安还会把这个家营务得更好。他在这方面雄心勃勃，希望将来能和田福堂、金俊山那样的光景争个高低。至于他个人的婚姻，他这两年并不是没有考虑。他终究已经23岁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农民大都已经结了婚，没结婚的也基本上都有了对象。他想，他要找一个能吃苦的农村姑娘和他一起创立家业，但并不是眼下就解决。这不是说他现在不想娶媳妇儿，而是现在还娶不起。他想等少平高中毕业，不论弟弟能找个临时性的工作或者回来劳动，他都能多上一个帮手，到那个时候再考虑自己的婚姻也不迟。最使他熬煎的是，他打闹不起上千元的彩礼钱。这两年也有人给他提亲说媳妇，可是没有人给他说不要钱的媳妇。现在倒好，有个拿着工资的媳妇要跟他，他可又不敢娶了。孙少安想来想去，他真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抱住头痛哭一场。他多么幸福啊，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可他又多么的不幸啊，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而且他也爱的人一块生活。孙少安面对着润叶带给他的那使他感到十分幸福却又让他无法接受的爱情痛苦极了，但是他连哭鼻子的功夫也没有。家里、队里头和村里的事儿交织在一起，乱得像三国一样。他每天天不明就得爬起来，先要把家里的两个大水瓮担满。父亲年纪大了，已经做不成这类重活。担完水之后，他又帮母亲给妹妹做饭。兰香要赶着到石歌节上第一节课。等妹妹吃完了饭，金秀来叫兰香的时候，他还要把这两个孩子往罐子村那边送上一程。因为天还没有亮，两个孩子都害怕。金秀家里头也没个男人在家，这种护卫的工作只能由他来承担了。送完了兰香和金秀，他就赶紧折身回来，到一队饲养室院子安排全队的生产。实际上，在他到饲养室之前，就得把当天40-50个劳力的各种活路都考虑好了，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布置完，不能推迟了出山时间。秋天的收成和这几十户人家下一年的生计，就在这每一天的分分秒秒中。队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常常抱怨少安把他们扣得太紧了，山里休息往往连烟瘾都顾不上过，就又被他赶起来干活。有的人甚至背后叫他孙阎王，但少安不管这些。他想，哼，要是不这样下苦，秋后一分凉，你们就要骂我是龟孙子了。他自己先不偷懒，都是抢重头子活干。至于庄稼行里的技术，他更是样样拔尖，连一些自认为是老行家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队里的权威

0: 是自然形成的。如果中午不在山里吃饭，他回家吃罢饭，把碗一撂，就得到自己家的自留地儿去。他要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来营务自己的庄稼。这一点点自留地，他宝贵的不知该种些什么好。从庄稼到蔬菜，互相套作，边边盼盼，见缝插针，种什么都是精心谋划的。有些要补充口粮，有些要换成零用钱。他一年不知要在这块土地上费多少心思，洒多少汗水。不管他每天怎样劳累，一旦他进了这个小小的天地，浑身的劲儿就来了。有的时候简直不是在劳动，而是在倾注一种热情。是的，这里的每一点收获都将全部属于自己。只要能切实的收获，劳动者就会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就这样，孙少安每天近乎疯狂而贪婪地干一天活。一到晚上，如果大队不开什么会，他就倒在自己那个小土洞里，睡得像死过去一般。但这一段时间来，虽然这样劳累了一天之后，他却急忙睡不着了。润叶总在他的眼前扰来扰去，使他无法入睡。他不时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叹息，或者拳头在土炕上狠狠地倒一下。一切都不知如何是好。少安原来想，只要他不给润叶回话，润叶就会知道他不同意。不是不同意，而是不敢同意，润叶也就不会再提这件事儿了。可是没想到，润叶三一回五一回的托少平捎话回来，让他再到城里去。他是的确没有功夫去城里，但主要的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何必再花功夫跑那么多的路去谈论呢？而且他不愿意当着润叶的面说出那个不字来，以免目睹润叶伤心而自己也心碎。他想，他不去城里，润叶大概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不再提这件事儿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润叶却又跑回村子里来找他。润叶回村找他的那天中午，他尽管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但是硬着头皮没有回去。他想，他可能有点残忍，但是一切将会因此而结束。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彻底的解脱了，有机会他会慢慢的给润叶说明这一切的。在孙少安的心里头越来越清楚，他要是答应了润叶，这实际上就等于是把他给害了。像润叶这样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完全应该找一个在城里工作的人。润叶现在年轻，一时头脑热了，要和他少安好。但真正要和他这样一个农民在一起生活，那苦恼将会是无尽的。润叶将会感到苦恼，他也会感到苦恼，而那时的苦恼要比现在的苦恼不知道苦恼多少倍了。那天他像受戒一样的熬过了一个中午，中午一过，他又和大家一块开始锄地。可锄了一会儿之后，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和不近人情啊！是啊，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土包子老百姓。他为什么用这样一种可笑的方式来折磨润叶呢？他难道就不能回去，哪怕三言两语的给润叶说明他的意思吗？润叶给他捎话，让他到城里去，他可以用忙来推脱， 但现在润叶为了他亲自跑回来找到他门上，他却像一个贼娃子一样躲在这山里不见人家。想到这儿，他立刻对锄地的人说，你们先锄着，我回去有个事儿。说罢掂起锄头就大撒腿的往回跑。可等他跑回家里，母亲却告诉他，润叶已经坐汽车回县城去了。他已经听不见母亲对他的抱怨声，一个人出了门，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心如火焚地走了一段路，一边走一边嘴里喃喃地说，对不起润叶，我对不起你。从这儿以后，他想，他不仅拒绝了润叶对他的爱情，也隔断了他和润叶过去的友情。他太伤润叶的心了，润叶也许再也不会理他了。他于是就闷着头干活，一天也没有多少话，不论是队里还是家里，他把该说的说完，便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了。山里干活，有人和他开个玩笑，他也会表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弄得人家很尴尬。大家都觉得他似乎变成了个怪人，谁也猜不透这位年轻的队长究竟碰到了什么事儿。这天中午，他吃罢饭，就一声不吭地挑了一担水桶，又去了自留地浇那几畦菜。从入伏以来，天一直没有下雨，其实伏前的几个月里也没有下过一次饱伤雨。少安挑着空水桶向村外走去，天热得要命，好像划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给点着。远远近近的山头上，庄稼的绿色已经不再鲜艳，而是一片灰塌塌的。少安来到自留地下面的东拉河里，揽起一点水，马勺刚刚能舀起，他舀了一担泥糊水往公路上面的地里担，从河道上了公路，再从公路上到地里，几乎得爬沿半架山。家里头没什么应征吃的，他只喝了几碗稀饭，每往上担一回水，他几乎都是在拼命的挣扎。天太热了，他干脆把那件粗布褂子脱了，撂在河边，光着上身担水。担了几回水，他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就用搭在肩膀上开汗的毛巾在河里洗了洗脸和上身，然后穿起那件破褂子，来到河边一棵柳树下面卷着抽旱烟。他刚把卷起的旱烟点上吸了一口，就听见身后似乎有脚步声。他扭头一看，是润叶。我的天哪，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到了这儿呢？少安又惊又喜又慌又怕，他一闪身站起来，看着走到他面前的润叶，嘴张了几张，不知该说什么。他终于纳纳地说，
1: 今天是星期天，我昨天下午就回来了。你浇地了？
0: 少安用湿毛巾开了一下脸上的热汗珠子。
1: 庄稼快晒干了，那光靠人担水浇地咋行嘞？
0: 润叶说着，在旁边一块圆石头上坐了下来。少安也只好局促地在他原来坐的地方坐下，两个人离得不远不近。他搭上着回答润叶说，
1: 光浇这几畦菜。
0: 接下来 两个人就进入到了一种

张的状态之中。他们还都不由得向村子那头张望，看看有没有人看他们。好在现在是中午，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都睡着了，没有其他的什么声音，只有河道里叫骂着单调的合唱和村庄那边传来的一两声懒洋洋的公鸡啼鸣。这个时候，对面很远的山梁上飘来了一个庄稼汉悠扬的信天游。少安和润叶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们村的红火人田万友在唱。万友大叔正从远山的一条小路上向村里走去，听着他的歌声，少安和润叶不由得相视一笑，然后便脸生屏气地听着万友叔又酸又甜的信天游。

下得杀骑马，海鲜地，面对面坐着，那还想你。这歌好像正是给他们两个人唱的，这时他们的脸像火一样的烫热。万有书还在不紧不慢地唱着，

0: 停了好一会儿，润叶才慢慢的抬起头来，不好意思的望着少安。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一路欢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6.4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26.4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下午好，今天是9月18日，欢迎来到本期一路欢歌，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枫叶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郭靖经过10年的温润滋养，7张专辑的历练，从一开始的纯爱教主蜕变成都会轻熟女样貌，潺潺唱出一首首歌来整顿内心爱情的躁动。欢迎收听他的这首《我们曾相爱》。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戴琳的歌曲《懦弱》有着流行抒情的特点，将旋律与情感紧密结合，让人陷入感性的情绪。简单的旋律与温柔的嗓音，让听众置身其中，感受生命的真实，也是现代人心中一种共同的情感体验。

0: 好不好。
1: 洛杉矶是由 Lungi Monet 涂嘉瑞作词作曲， LBI 利比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1年10月8日。这是一首充满甜宠气息的小情歌，朗朗上口的歌词和满分律动的 trap beats， 加上略带摇晃感的丝滑演唱，不经意间流露的浪漫，是只属于歌者和听众的甜蜜旅行。

爱意是爱奇艺独家播出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歌词充满了活力和激情，表达了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张杰和 HOYO MIX 全新合作单曲《不眠之夜》火热上线啦，让我们一起跟随旋律独自狂欢，尽情感受不眠的魅力。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作为公益电影《长路归家》的主题曲，某某以平静叙事，包裹炽热初心。白举纲的词曲如一盏明灯，照亮那些被忽视的角落，提醒我们保护儿童不仅是口号，更应是行动。

摇滚的热血遇上历史的厚重，李荣浩的《鸿门宴》便成为了一首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摇滚佳作。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震撼人心的歌词，将摇滚精神与历史故事完美融合，让人在音乐的狂潮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力量。

胡彦斌的《无畏战士》，以金属质感的嗓音诠释了热血战役。这首由他包揽词曲创作、古速编曲的作品，是《使命召唤》手游的主题曲。歌曲以刚劲的旋律与电子音效交织，模拟了战场硝烟与心跳共振。胡彦斌略带沙哑的声线在副歌处爆发出倔强的呐喊，将无畏的精神化为现实中的宣言。

证书来记载。每一段冲撞的抉择都定义了何谓青春，也定义了你我的自我。欢迎收听阿杜2018年演唱的这首青春物语系单曲《门后》。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初学者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由薛之谦创作词曲，收录于专辑《初学者》。在音色的诠释上柔和了更多夸张的戏剧元素，编曲中硬派的摇滚风充满了征战与挑衅的意味，让人热血淋漓。

曲《我们向往着哪里》融合了陆先森标志性的民谣摇滚基底与马骁的独立音乐气质，吉他扫弦如心跳般紧迫，弦乐铺陈则赋予空间感，

闭上双眼，聆听李宇春的《是你》，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的音乐之旅。轻柔的前奏如微风拂面，而后他的歌声逐渐将你包围，像温暖的怀抱，给人无尽安慰。

冷雨夜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音乐作品，由 Beyond 编曲，黄家驹作曲，黄家强作词并演唱。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周柏豪现场演绎经典粤语曲目《将军令》live 版本，铿锵旋律徐徐铺开画卷，歌曲跳出情爱主题，诉说将士风骨与心中不变的信念，醇厚有力的粤语唱腔将少年热血与家国担当尽数唱出，一起来感受这首充满力量的粤语国风现场。

唱曲演戏，会着着文化最精彩的隐秘，仰望着神州江好全是传奇。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旧日谁是苏醒，今朝甲旁振兴，现在日出东方，千家灯火繁盛，请各位听令，请各位听令。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

0: 曲以靓仔为切入点，但并非简单的停留在对外貌的赞美上，而是深入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品质的重要性。歌词中提到的外貌不是最重要，两人合不合拍，肩膀可不可靠，才是正港的靓仔等句子，表达了安心亚对于真正靓仔的理解，即不仅仅是外表的帅气，更重。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7.3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27.3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的存在。历史上篡权者数不胜数，司马家为何被世人唾骂1000多年？

0: 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 白居易有一首诗说：三国淘尽英雄气，两晋尽是鼠辈出。可见司马家的名声有多么臭，而这一切的源头都要从司马懿违背洛水之事开始说起。洛水之事来源于汉光武帝刘秀。公元25年8月，刘秀亲统20万大军攻打洛阳，然而洛阳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刘秀围城一个月没有大的进展。于是刘秀就试图说服守将朱伟投降，可朱伟因为之前杀了刘秀的哥哥刘演，心存顾虑。刘秀得知后便指着洛水为誓，表示只要朱伟投降，以前的事既往不咎，而且还给他加官进爵。果然朱伟投降以后，刘秀没有处死他，反而封他为扶沟侯，让他享尽富贵。此事引起了轰动，各方人士开始投靠刘秀，刘秀就此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势力。洛水之势成为刘秀统一中原的新起点，而洛水之势也成为整个东汉最神圣最庄重的诺言。那么200年后，相信这个誓言的人如何了呢？200年后，司马懿趁大将军曹爽带着小皇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祖的机会，发动了高平陵政变，控制了京城。事成以后，他也学着刘秀的样子，指着洛水为誓，表示只要曹爽肯交出兵权，就可以保住他的爵位，让其终身富贵。曹爽见司马懿指洛水为誓，以为他会遵守诺言，便乖乖交出了兵权。可这边曹爽刚刚交出兵权，司马懿就出尔反尔，先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全部下狱，最后将其一灭三族，总共杀掉7000多人，连曹爽3岁的儿子都没放过。司马懿毫无政治底线，洛水为誓，导致人心沦丧，政治崩坏，让华夏传承千年的诚信之基轰然崩塌，是中华民族史上一次严重的道德滑坡。到这儿还没完，他的儿子司马昭当街弑君，更是直接将司马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古往今来的皇帝的死法有很多种，但是像曹髦这样当街被人杀死的，古往今来还是第一个。就算是要杀皇帝，也要让皇帝这样一个在百姓心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多少能体面一点。你可以废掉他，就像董卓废汉少帝刘辩为弘农王一样，甚至你也可以在废掉之后再杀他。你可以看管他，就像曹丕封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一样，给他足够的体面，让其自生自灭，也算是留了最后一点尊严。可司马昭完全就是无所顾忌，在大街上把皇帝说杀就杀了，真的是禽兽不如。大众目睹天子被当街杀死，他们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原来天子身上没有光环，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被人轻易杀死。关键是老天爷连点动静都没有，没看见打雷，也没见刮风，没见下雨。原来君权神授是骗人的，这可望而不可及的皇位貌似我也可以坐上去。于是人们逐渐对天子失去了敬畏之心，虽然明眼人早就知道所谓的天命就是糊弄人，可是也没人愿意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讲，被捅破的后果便是人人都想取而代之，人人都想要干掉你，你的统治成本将变得出奇的高。而司马昭当街弑君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礼崩乐坏。司马家坏事做尽，他们的报应很快就来了。公元291年，西晋皇族为争夺皇位爆发八王之乱，他们之间的争斗可以说就是狗咬狗，但苦了老百姓， 原本刚刚经历汉末三国的大乱世，

0: 好不容易天下统一，可以过上几年太平日子了，而八王之乱又是打得一团糟，百姓死伤无数，搅得天下乌烟瘴气。八王之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西晋的军事力量衰弱。公元316年，匈奴进攻长安，西晋军队抵挡不住，导致晋闵帝被俘，西晋灭亡，享国5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之一。几十年后，东晋明帝司马绍听说了祖先司马懿和司马昭的光辉事迹之后，说道：祖宗做下这些缺德事，晋朝的国祚能长吗？西晋灭亡后，尽管司马睿南迁建立东晋，可这个东晋跟西晋完全是两回事，大权全部掌握在门阀士族手中，皇帝完全徒有虚名。而且东晋灭亡后，司马皇族惨遭灭族，直到现在司马氏的人口也就两三万人。当然，这其中还不排除有些人为了免遭他人鄙视而改姓，这或许就是老天对司马懿落水为士和司马昭当街弑君的报应吧。虽然司马家遭到应有的报应，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西晋灭亡后，五胡乱华，百姓活得连猪狗都不如，北方汉人差一点就被灭种，中国也因此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大分裂时期，甚至中华文化出现了断层，曾经一度辉煌强盛的中华文明因司马家的出现而被残忍阉割，晦气缠身。要不是后来隋文帝杨坚结束汉末三国以来的四百年乱世再统中华，中华文明恐怕还要继续沉沦，而所有这些都是司马家造的孽呀。
1: 新加坡的七娘惹到底是什么人，和我国有什么渊源，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新加坡有四大族群，主要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人，其中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4.2%，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他们的祖先主要来自中国的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区。马来人是新加坡的第二大民族，占总人口的13.3%，他们属于蒙古人种，身材不甚高，肤色浅褐。第三大族群印度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9.1%，主要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欧亚人相对较少，占新加坡总人口的3.3%，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除了这四大族群，新加坡还有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如欧洲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等，每个族群都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和社会活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细分，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族群，被称为土生华人。新加坡土生华人也被称为八八娘惹。八，上面一个山，高山流水的山，下面一个合，合作共事的合。八八娘惹是15世纪初期定居在马来亚，当今马来西亚的满腊嘎，也就是马六甲、满者伯夷国、印度尼西亚和势利佛氏国、新加坡一带的华人后裔。他们是古代中国移民和东南亚土著马来人所生的后代，大部分原籍来自中国的福建或广东潮汕地区。在新加坡，土生华人社群是主要的社群之一，他们大多是19世纪定居于槟城和新加坡这两大贸易港的中国商人的后代，男子叫八八，女子则被称为娘惹。土生华人的文化遗产展现了他们不断适应和融合土族文化的过程，他们的文化习俗、建筑风格和食物都融合了中华文化和东南亚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八八娘惹文化。 如今，土生华人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彩，融合了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元素，展现了独特的东南亚混合文化特色。土生华人的建筑风格和家具设计别具一格，他们的建筑常采用新古典主义欧式风格，内部装饰则充满中式风格，木质家具、屏风、无钉楼梯和天井等元素随处可见。这些家具和建筑不仅美观实用，更是土生华人文化身份的象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土生华人的传统习俗和节庆活动也极具特色，他们的婚礼通常非常隆重，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其中新郎新娘的着装也是一种独特而富有文化融合特色的表达。新郎的服饰可能是长袍马褂，这种清末民初的中式服饰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韵味。同时，由于巴巴大都从事贸易并接受英国教育，新郎也可能选择穿着西装，展现出一种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交融的风采。新娘的婚服呢，就更加精美和独特了，她们通常会穿上传统的凤冠霞帔，这是一种充满喜庆氛围的中式礼服，以红色为主色调，寓意着吉祥与幸福。新娘的婚服还融入了马来人推崇的吉祥色土耳其绿，新娘还会在衣裙上加上一片缀满金饰和钻石的衣领，佩戴马来式、华人式和欧式黄金珠宝项链以及精致华丽的坠子，彰显其独特的身份和魅力。此外，土生华人的食物也是其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融合了中华文化和东南亚文化的精髓，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风味。土生华人的食物在口味和烹饪技巧上深受中华饮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马来人的饮食元素，从而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混合风味。比如娘惹糕是土生华人非常喜爱的食品，它是从福建的九层糕演变而来，它加入了椰子、木薯、斑斓叶和砂糖等当地食材，口感丰富，甜而不腻。土生华人的菜肴经常使用热带地区的独特食材，为菜品增添了别样的风味。他们擅长使用各种香料和调料，如椰奶、香茅、柠檬草、咖喱、辣椒酱、鱼露等，使得菜肴的味道浓郁，层次丰富。同时，他们也注重食物的色彩搭配和摆盘艺术，使得土生华人的食物不仅味道美妙，在视觉上也极具吸引力。娘惹服饰也是土生华人独特文化的一种体现，色彩上非常丰富，既有中国传统的大红、粉红，也有马来人的吉祥色土耳其绿。娘惹服饰保留了马来传统服装的某些特点，但同时又融入了中国的元素，例如常见的长衣就演变自马来人的长罩袍，但是在设计上呢，又受到中国服饰的影响，加入了绣花、花边等装饰元素。此外，蕾丝在娘惹服饰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1900至1950年代的娘惹服饰中，蕾丝被视为高贵身份的象征。作为娘惹服饰的一部分，娘惹鞋子是巴巴娘惹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更是传统工艺和文化的传承载体。娘惹鞋子的设计非常独特，经常采用的是精美的刺绣和装饰，展现出一种优雅而高贵的气质。鞋子的材质大多是丝绸、缎子等高档面料，制作过程当中融入了中国的刺绣工艺和马来传统的图案设计。娘惹鞋子的图案是丰富多样的，常见的有花卉、鸟类、蝴蝶等自然元素，寓意着吉祥、美好和幸福。你如果对新加坡的巴巴娘惹文化感兴趣，有两个地方推荐你参观，一个是位于政府大厦附近的巴巴娘惹博物馆，这里会比较系统地介绍巴巴娘惹的文化。 另一个就是位于欧南园旁的私人博物馆，主要展示的是巴巴娘惹的日常生活，这个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在古典时代的文明史上，希波战争是一场投入兵力最多、战争持续的时间最长、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场战争。
0: 而想要了解这场战争的始末，就要从它的最初起源——第一次希波战争讲起。这一场战争最初竟起源于一个地区的叛乱。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爱奥尼亚地区的各个城邦发动起义，这些起义者杀死了波斯帝国派往爱奥尼亚地区的太守，宣布独立。因为在爱奥尼亚一带的住民主要是希腊人，所以叛乱之火很快在小亚细亚和爱琴海沿岸蔓延，整个波斯帝国的西北边陲开始动摇。当然，西北边陲的动摇这个说法，严格的讲还是发生在帝国内部，和希腊并无关系。但问题在于，波斯皇帝派去镇压爱奥尼亚叛乱的军事领袖，非但没有镇压造反，反而自己也参与到了叛乱之中。不仅如此，他还以非常丰厚的战利品为引诱，动员雅典城邦和雅典临近的厄瑞特里亚城邦同时出兵，跨海支持爱奥尼亚的希腊同胞。在巨大的诱惑之下，雅典当然出兵了。这支跨海的希腊军队长驱直入，很快就攻陷了波斯帝国吕底亚行省的首府塞尔迪斯。经过一番抢掠之后，把整个城市付之一炬。到这个时候为止，爱奥尼亚的叛乱就从波斯帝国的内乱升格为一个国际事件，希波战争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拉开了帷幕。公元前492年，波斯将军马多尼乌斯率海陆大军进攻希腊，波斯人的军队跨过了赫勒斯庞海峡，也就是今天的达达尼海峡。到了欧洲以后，这支军队首先臣服了马其顿，然后南下进攻雅典，但是他们在阿托斯海角遭遇了飓风，基本上全军覆灭，所以波斯军队被迫撤退，战争目的没有实现。2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490年的春天，波斯皇帝大流士一世派遣大将军达提斯和阿塔菲尼斯率50000大军与400艘战舰第二次远征希腊。这次波斯军队的远征采取了一种跳岛战术，波斯大军没有从陆地进攻，而是沿着爱琴海的各个岛屿直扑厄瑞特里亚城。强大的波斯军队把厄瑞特里亚夷为平地，把这个城邦的居民永远流放到波斯的西部变卖为奴，然后大军继续南进，直扑雅典。波斯的舰船在距离雅典大约40公里的马拉松平原登陆了。这个时候，雅典城邦紧急动员全体公民赴马拉松应战，但是仅靠雅典的力量无法抵御波斯大军的进攻，所以他们派了一个长跑健将菲利庇底斯星夜跑往斯巴达求援。菲利庇底斯在2天内跑了150公里，跑到了斯巴达。可是当时的斯巴达人正在过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卡尔尼亚节。斯巴达人一贯认为，在卡尔尼亚节出兵呢是非常不吉利的，于是就告诉他，斯巴达愿意接受雅典的出兵支援请求，但是要等到月圆之后。可是对雅典来说，波斯已经打到家门口，斯巴达还要等到月圆之后再出兵救援，那不是黄花菜都凉了吗？所以呢，实际上是斯巴达人婉拒了雅典的求援，于是反击波斯的任务完全落在了雅典城邦的身上。而这个时候，雅典城邦的首领米提亚德斯组织了10000重装步兵， 前赴马拉松平原与波斯军队作战。马拉松会战开始的时候，希腊步兵占据了有利地形，但是波斯大军的数量是雅典军队的两倍，只能智取打迂回战，把战线拉长。米提亚德斯因而将重装步兵布置成长长的战斗序列，和波斯军队长度一样平行，并将精锐步兵安排在两侧。那么在交战开始以后，雅典军中路被

这个时候，军事指挥官又命令长跑健将菲利庇蒂斯从马拉松跑回雅典，把这个胜利的消息传到雅典去。这个长跑健将跑回雅典城邦以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胜利了”，就倒地气绝而亡。后来的人们来测量菲利庇蒂斯到底跑了多远呢？全程距离26英里385码，折合为42.193公里。为了纪念这位希腊极负盛名的长跑健将，在1896年举行的现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专门设置了一个长跑比赛项目，而这个项目就叫马拉松赛跑，把当年菲利庇蒂斯传递消息所跑的里程42.193公里作为赛跑的距离。从公元前492年到公元前490年，被称为第一次希波战争。自此，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拉开了序幕。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
3: 票房的商业巨制。那么哪一部最值得您投入宝贵的时间？他们又讲述了怎样动人心魄的故事呢？别着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畅游环球影海，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中国悬疑巅峰之作《新迷宫》。电影以一起离奇的命案为线索，通过多方视角和时间线的交织，逐渐揭示了案件背后的真相。
4: 女孩半夜把男孩约到小树林，本以为女孩是想要好事，男孩过来一把就抱住了她，没想到却被女孩直接给推开了。男孩以为是没什么礼物，赶紧拿出了新买的手机，然而却再一次被女孩推开。
5: 咋又不让亲啊？
6: 亲什么事儿？你负责。
5: 亲能亲出啥事儿？
4: 男孩赶忙上前去阻拦，拉扯中白虎突然被推倒在地上，直接没了呼吸，两人吓得连夜逃去了城里。接下来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次日白虎不但变成了一具焦尸，还引得村里三家人争相认领。三家人的心里都各怀鬼胎，却把村里丑陋的人心整得无疑。故事发生在某个落后的小山村，2014年4月1日的这天，男孩肖宗耀骑着摩托车回到了家里，看到作为村长的父亲正在修猪圈，宗耀理都没理就转过了头，接着拎着一包东西就进屋了。母亲看到他突然回来非常惊讶，这不逢年不过节的咋突然回来了？看到宗耀带的好吃的，母亲提示他去给父亲送点，也好缓和下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宗耀却摇摇头拒绝了，平时回来家中都已经做好了饭，今天家里却没有做。母亲说村里的孙叔上山烧荒，一不小心把自己烧没了，今天全村人都去他家里吃席，所以就没做饭。母亲想让父子俩的关系缓和一下，没想到个个都像是倔驴一般。另一边，村小卖铺的老板大壮为葬礼拉来了酒水，看到村里最漂亮的小媳妇丽青正在帮忙，大壮整了整衣服就走上去打招呼，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的笑脸。等大壮走后，村里的王宝山又赶了过来，丽青的脸上立刻

0: 满了笑容。王宝山随手拿起一根正在洗的黄瓜。嗯，
1: 对，水真多，
2: 讨厌。
0: 就在两人打情骂俏的时候，王宝山看到了不远处的黄欢，接着两人就发生了争吵。原来王宝山的表弟跟黄欢表白被拒绝后，伤心的表弟借酒消愁后爬上了仙人坡，结果一不小心掉下来摔死了。两人的争吵越来越激烈，眼看就要动起手了，众人看到赶忙过去阻拦。王宝山对着黄欢大声叫嚣，我要让你一命抵一命，感觉这流水席是肯定吃不成了。黄欢转身准备回家，路上却遇到了前来吃席的宗耀。两人一直都在暗地里谈恋爱，所以见面也都一句话没说。葬礼上村长给大家讲了两句，村里年年烧山都有出事的，现在冬季天干物燥的，抽烟点火的都尽量离山林子远点，一把火自己舒服了，家里人都难过。丧宴结束后，宗耀先回了家，他摆弄着父亲桌上的奖章，这些都是父亲的荣誉，但他并不为此自豪。别人当村长都能买车买房，父亲当村长却一分钱捞不到，要这些奖章有个屁用。本来就对父亲一肚子的不满，村长不想儿子离家太远，就用自己的关系在镇上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想着等退休就可以抱孙子了。没想到这引起了宗耀的强烈不满，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决裂。等母亲出去后，宗耀把一枚奖章揣进了兜里。吃完饭，宗耀就来到了村外的小树林，是女友黄欢约他见面，这也是他白天突然回村的原因。见面后，黄欢一脸的不高兴，他说自己怀孕了，两人必须尽快结婚，可父亲不允许宗耀找农村女孩，一直都希望他能找个城里人结婚。就在宗耀犯难的功夫，同村的混混白虎正好从边上经过，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两人吓得连夜赶去了城里。一直到次日早上的八点，两人依然是一惊一乍的。宗耀打算带黄欢远走高飞，不管怎样先把肚里的孩子生下来再说。就在宗耀打电话借钱的功夫，黄欢上厕所的时候吓了一跳，原来是他例假来了。黄欢一时间显得很慌张，赶忙用纸擦掉了衣服上的血迹。为了防止被宗耀发现，黄欢开始躺在床上装病。宗耀出去买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兜里的勋章不见了，回家翻箱倒柜也没找到。这天宗耀终于借到了钱，趁着他出去找朋友拿钱的功夫，黄欢赶紧跑到了楼下，他在小超市内买了一包卫生巾。就在回去的路上，满脸是伤的王宝山看到他一脸的惊讶，赶忙上前拉住了他。王宝山说，你家里人正在到处找你呢，你妈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黄欢没有说什么，赶忙挣脱王宝山就跑开了。回来的宗耀不但借到了钱，还买好了去广州的火车票。一听说要离开，黄欢顿时又有点舍不得了，因为王宝山说他妈妈心脏病犯了，所以他非常的担心，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父母怎么办？如果那个奖章掉在了现场，你爸怎么办？就在两人商量的时候，宗耀的母亲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宗耀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确实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一夜的深思熟虑之后，宗耀打算回去自首。他告诉黄欢说，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承担，万一被判了死刑，你回去把孩子生下来也算给我爸一个交代。第五天上午，宗耀打算先回村看看母亲再去自首。在村头他遇到了送葬的队伍，死者正是被他推倒的白虎。就在他愣神的功夫，一个村民过来跟他搭讪，
3: 人咋没了？
0: 村民说，听说是喝醉了躺在草垛上抽烟，睡着以后把自己给烧死了。这把宗耀听得一头雾水，明明是自己推倒摔死的，怎么又变成喝醉抽烟烧死的了？这五天的时间，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时间重新回到五天前的那个夜晚，王宝山正在丽晶家里忙活的时候，妻子突然打来了电话，这让丽晶一下子没了兴趣。王宝山突然发现了丽晶身上的伤，原来是瘸腿的丈夫陈思立又家暴她了。王宝山气愤地说，这畜生早晚找人弄死他。其实丽晶也有过这个想法，有次陈思立喝醉的时候，丽晶提着菜刀站到了他跟前，可最终还是害怕没有下去手，因为他不知道到时候尸体该怎么办。王宝山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你把陈思立杀了，我把尸体扛到山上一把火烧了，让人误以为是醉酒后抽烟烧死的。陈子立是个酒蒙子，全村人都知道，村里每年也都有人因此烧死，肯定没人会怀疑的。丽晴清楚地知道王宝山就是嘴上功夫，原来两人当年是恋人，由于王宝山的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最后他就选择跟别人结了婚。丽晴一气之下就嫁给了村里的瘸子陈子立。丽晴愤怒地说，我的幸福都是被你给毁的，杀陈子立的应该是你而不是我，这也是你欠我的。王宝山被说得哑口无言。次日一早就有人敲响了丽晴家的大门，说是村长让他去村委会一趟，因为从昨天晚上黄欢就消失了，早上又在山上发现了烧焦的尸体，所以有人怀疑王宝山昨晚把黄欢给烧死了。村委会前，王宝山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之所以叫丽晴过来，是因为王宝山为了自证清白，说他昨天晚上在丽晴家，让丽晴为他做不在场证明，要承认王宝山在自己家里，那就等于承认了他们两个的地下关系，这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混呢？丽晴直接否定了，说昨天晚上就他自己一个人在家。接着王宝山被揍得更狠了。这边丽晴刚回到家，大门又响了起来，有人通知说是搞错了，那具尸体不是黄欢，而是陈子立，因为在尸体旁发现了陈子立的身份证。村长提醒丽晴最好先联系下陈子立，这万一再搞错了就不好了。

0: 情觉得没有必要了，接着便伤心的大哭了起来。一直对丽琴有意思的大壮一看机会来了，赶忙安慰说，你先回去吧，剩下的事情我来帮你安排。等回到家一关上大门，丽琴就立刻抹掉了脸上的眼泪，本以为是王宝山为自己做的，接着便给王宝山打去了电话。被揍得一瘸一拐的王宝山正要去娘家看妻子，看到丽琴电话就生气的直接挂了。没多久，大壮敲响了丽琴家大门，他已经把棺材给帮忙抬过来了。大壮建议最好报警查一下原因，不能让陈自立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丽琴以为是王宝山干的，于是说人都死了就没必要再折腾了，还是让他赶快入土为安吧。大壮递上为丽琴买的东西开始表白，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丽琴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王宝山去丽琴家过夜的事情瞬间就传开了。等他来到丈母娘家的时候，妻子不愿开门直接就进屋了，丈母娘心疼女婿才打开了大门。王宝山端上一碗饭菜希望妻子消消气，妻子质问他到底是不是去了丽琴家，王宝山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手里的饭菜被妻子一把推在了地上。就在王宝山蹲下收拾的功夫，丽琴又给他打来了电话。王宝山气愤地说，
1: 我什么也没干，什么也不知道，你别再打给我了。
0: 丽琴的心顿时都凉了，看着外面为自己忙前忙后的大壮，丽琴感觉他也是个不错的接盘侠，不但给他提来了水，还给他递上了一块毛巾。大壮表示，我明天就进城帮你把丧葬用品都买了，
2: 要是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另一边，丈母娘给王宝山出了个主意，明天你去县里把妻子体检报告取下吧。就在王宝山去体检报告的路上，他遇到了下楼买卫生巾的黄欢，看到黄欢没死，所以被打得浑身是伤的他一脸的惊讶。趁着王宝山不在家的功夫，丈母娘开始劝闺女别闹了。接着丈母娘说出了一段很有哲理的话，你为啥非要问出来呢？有些事放到他心里像块石头压他一辈子，他一辈子都会对你好，你要是问出来了，那这石头就搬到你心里了。大壮进城帮丽琴买丧葬用品的时候，顺便又到首饰店为丽琴买了个金镯子。就在他感觉自己的春天要来了的时候，路上却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他一边听着小曲，一边畅想着美好生活，突然有个人拦路要搭车，大壮赶忙把车子停了下来，看到是死去的陈自立又活了过来，大壮整个人都要惊呆了，这大白提的金手镯不等于白卖了。思索再三之后，大壮捡起了路边的一块石头，他想在这里直接拍死陈自立，这样村里的丽琴就还是他的。石头举起来良久，他终究还是没下得去手，毕竟杀人的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等大壮准备出发的时候，关门声惊醒了正在熟睡的陈自立。陈自立表示正好去山上方便一下，然后就拿着纸一瘸一拐地爬上了仙人坡。就在大壮在车上等着的功夫，山上突然传来了异常的声音，大壮赶忙跑到山上查看，只见一大段手指挂在树枝上，陈自立已经不见了踪影。大壮叫了一声没人回应，接着就把陈自立的包也扔了下去，就当他是不小心失足坠崖的吧。回到家的大壮一脸的惊慌，赶忙给屋里的佛像上了三炷香。当晚他趁着夜色又来到丽琴家，不但给他带来了丧葬用品，还给丽琴买了几件礼物。当丽琴提出让他进屋喝口水，估计是害怕陈自立的鬼魂半夜找他，大壮赶忙连口拒绝了。次日准备出殡的时候，抬棺材的人突然感觉到了不对，
3: 咋这么轻啊，
4: 肉都烧没了，能重到哪儿去？轻还不好，多上劲儿。
0: 就在这时，丽琴突然接到了派出所电话，让他赶忙到派出所一下。丽琴只好把出殡的事情先停了，大壮打算开车送丽琴过去。系安全带的时候，丽琴只是往后瞟了一眼，接着他整个人的脸色都变了，原来他看到了后车厢陈自立的拐杖。要送丽琴的大壮一听说是去派出所，整个人显得十分的慌张。确认尸体没问题后，警察告诉丽琴，尸体是在仙人坡下发现的，仙人坡那边地势险峻，经常有人失足坠崖，死者身上的财物都没有少，所以应该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包里除了身份证其他东西都在，抱着落地成盒的丈夫，在看到眼前的大壮，丽琴有些犹豫了，最终她还是坐上了大壮的车。到家的时候，丽琴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打开后车门，拿出了陈自立的拐杖。大壮看到顿时懊悔不已，挎包都给他扔下去了，怎么就没看到车后门的拐杖呢？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丽琴突然叫住了他，为了能得到自己，竟然敢动手杀了陈自立，这样的人绝对不能托付终身。于是丽琴又把金锁子还给了大壮。大壮本想再敲门解释一下，想想这事情也根本说不清楚，还是算了吧。接着丽琴又把棺材抬回了村委会，一看棺材又给送过来了，村长显得一脸的慌张。丽琴解释说，陈自立已经落地成盒了，这个还真不是我们家陈自立，也许真的像您说的，他只是捡到了陈自立的钱包吧。这天白虎哥哥突然找上门，把正在修猪圈的村长吓了一跳。白虎的哥哥吞吞吐吐地说，听说那个棺材又被送回来了，所以打算借棺材的尸体用用。他借尸体是要干什么呢？时间重新回到白虎被推倒的第二天，这天两个人突然来到白虎哥哥家。原来白虎在城里赌钱欠了好几万，联系不上了，两个人过了是要债的。原来就在前天晚上，连续输钱的白虎打算再借点。男人本来并不愿意，看到白虎的鼻子流出了鲜血，为了打发他赶紧走，男人拿出钱让他尽快去医院看病去，并让他把身

0: 分证和手机压在了这里。没想到他一会儿又输了个精光。次日走投无路的白虎遇到了正在跟小三吃饭的陈子里。等到结账的时候，看着陈子里钱包里满满的一沓钱，白虎心动了。等陈子里离开之后，白虎就悄悄地跟了上去，趁机偷走了他的钱包和身份证。当晚有了钱准备回村的白虎，经过小树林的时候，正好听到了宗耀和黄欢的对话。本想上前敲诈一笔，结果却不幸搭上了小命。到这里也就能解释清楚，烧掉的白虎身上为什么只有陈子里身份证了。至于白虎为什么被烧了，那晚村长跟别人喝酒喝到了很晚，去小树林放水的时候，正好听到了儿子宗耀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正好看到了白虎被推倒的一幕。等宗耀逃跑之后，村长上前看到了白虎的尸体。这要是被查出的人正在暴揍嫌疑人王宝山，他们之所以怀疑王宝山也是有原因的。第一，昨天孙叔的葬礼上，王宝山就说过要让黄欢一命抵一命，这事大家也都听到了。第二，大壮可以作证，昨天晚上王宝山到他的小卖铺买烟，当黄欢经过小卖铺门口后没多久，王宝山就朝那个方向走了过去。大壮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王宝山回家的方向，为了证明自己昨天晚上没在案发现场，所以王宝山才让村长把丽琴叫了过来。就在丽琴过来证明的时候，这边发现死者是一个男性，根本不可能是消失的黄欢，眼看有可能糊弄不过去了，那还不如直接主动出击。村长慌里慌张的就往白虎家赶，正好遇到债主正在白虎家打杂。村长好奇的上前询问怎么回事，白虎哥早也懒得解释。
1: 你们家白虎呢？他也欠你钱啊？
2: 没有。
0: 哥嫂又开始忙活收拾东西，村长也只好说明来意。村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是男性，
3: 是白虎。
0: 因为尸体都烧得不成样了，所以一时也无法判定到底是谁。村长打算先挨个通知下每家每户，看看谁家里少了男丁。
3: 要是白虎才好呢。
1: 你瞎说啥呢你？
0: 就在他们谈话的功夫，尸体这边发现了陈自立的身份证。等村长找到陈自立电话，正在忙着的陈自立并没有接听，村长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次日陈自立的葬礼上，村长打算再给他打个电话，电话的另一头，在闲人坡上刚拉好的陈自立正在提裤子，接到电话后他顺手就夹在了脖子上，结果一不小心手机滑落了悬崖，陈自立也就大喊着跟着一起下去了。电话的这边村长赶忙把电话拿给丽琴，电话的那头却没了任何声音。回去的路上同事说，村长你这是干嘛呢，搞了这么大的一个笑话，那身份证不在还能有假？村长说，我是怕万一再出错，看之前错那一次他们把王宝山给打的。同事也干脆的说，如果再出状况就直接把警察找来，免得日后再有个啥事都怨咱们。一说找警察，村长顿时更慌了，这要是警察来了就可能会真的被查出来了。一向不抽烟的村长突然抽起了烟，妻子劝他没事别瞎想，有那功夫还不如赶紧把猪圈修修呢。听到修猪圈，村长顿时又有了主意，他悄悄来到灵堂前，趁黑炕走了尸体，接着便埋在了自家的猪圈下面。这也解释了前面为啥抬棺材的人说棺材变轻了，里面尸体都没了，肯定变轻了。这边村长正在忙活的时候，妻子回来了。按理说出殡不该这么快结束啊，妻子解释说，出殡刚开始丽琴接到了镇上派出所电话，然后就停止葬礼去镇上了。村长一时间又不知道该咋办了，接着棺材就被丽琴他们送回了村委会。这天债主又过来要搬了，客地朝天也没找到一分钱。临走前债主警告白虎哥，如果明天再不把白虎交出来，直接把你们家房子给点了。想到棺材又被送回村委会了，白虎嫂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借村委会的棺材用用假装弟弟已经死了，这样就可以把债主给他罚走了。这就有了前面的一幕，白虎哥找到了正在修猪圈的村长借尸体。
1: 我求求你了，你就把那尸体借给我。
0: 村长问为啥不去找找白虎呢，白虎哥说他都消失半年多了，根本找不到人。村长一想，这兜兜转转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让他们明天早上再把棺材拉走。临走白虎哥还不忘对村长说，如果别人问起，我就说白虎喝多了，抽烟点着了山火，把自己烧死了。
1: 这事就咱俩知道，你可得替我保密。
0: 村长点头答应了下来。等白虎哥离开后，村长又回起了家里的十字镐，他必须要尽快把尸体给还回去。次日一听到有人通知债主快要进村了，这边赶忙开始了出殡。
1: 让人哭。
0: 路上先是遇到了已经和好并接回了妻子的王宝山，又经过了正在盯着金镯子发呆的大壮门前，刚走出村就遇到了准备回来自首的宗耀。接着债主就遇到了白虎的出殡队伍，看到人都死了也就没再难为他们。陈自立的坟前也就立清一个人，看着不远处的出殡队伍，他把陈自立的拐杖扔进了坟墓，接着一个人掩埋了起来。等宗耀回，两人四目相对都没有说话。宗耀一时间想明白这一切怎么回事了，多年水火不容的两人终于在这一刻和解了。宗耀主动的叫了一声爸，随后两人都动了动嘴，却都没说出一句话。不远处黄欢正在远远的看着这一切，接着他从兜里拿出了那枚勋章，原来那天听说勋章丢了后，他就在床上找到了。他并没有把勋章的事情告诉宗耀，而是悄悄地压在了石头下。至于他为什么要骗宗耀怀孕了， 那是他在电视上学。

到的谎称怀孕就可以先结婚，没想到却闹出了这么多的事情。电影的最后又回到了五天前的白天，白狐堵着一个鼻孔到庙里烧香拜佛，不知道是求财还是求健康，反正从他总是堵着的鼻孔还有身上的血迹，就说明他已经命不久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只是被推一下就摔死了。新迷宫是由辛玉坤执导，上映于2014年的悬疑犯罪电影。本片拍摄成本仅用了170多万，拍摄时间仅用了26天，整部影片没用一个专业演员，却成为了最好的国产悬疑片。电影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黄欢为了跟宗耀结婚骗他已经怀孕，接着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宗耀很想摆脱父亲，但实际上又很在乎父亲。在得知农村女友黄欢怀孕的消息后，为了不破坏父亲的名声而不小心误杀了白虎，正直但又十分袒护自己儿子的村长，为了保全儿子不得不选择焚烧了尸体。丽琴开始一直徘徊在三人之间，一个是自己不爱又家暴的男人陈自离，一个是自己错爱既无能又不敢担责任的王宝山，一个是憨厚老实有贼心没贼胆的光棍大壮。最后他选择独自一人面对所有事情。穷困的白虎哥哥嫂嫂因为还不起白虎欠下的赌债，就想出了一招弟弟假死的大戏，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棺材里就是白虎。这样的人物刻画方法让全片都弥漫着一种荒诞的真实感。说他荒诞，是因为总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情景，比如白虎被宗耀一推就死了，比如王宝山在妻子大着肚子的时候还跑到丽青家里偷腥，比如陈自离失足掉下山崖，比如白虎的哥哥想到假借尸体来躲债。但说他真实，则是因为当把以上的种种荒诞场景放回到中国农村的现实中去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细细想来，就会发现片中每一个人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背后的逻辑都是可以理解的。电影虽然荒诞，但有时候现实却远比电影更荒诞。

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每个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光影独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又共同经历了一场悲欢离合。也许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的剧本，却可以在光影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感谢电影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拥有了无限的宽度。接下来

0: 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26.6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下午好，朋友们，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尝试，去挑战，去发现，去克服。此刻家有妙招又和大家见面了，一起来听今天带来了什么新发现。超市的冷冻肉为何总是被嫌弃？它真的不如菜场的鲜肉吗？
4: 各位一定都听说过僵尸肉这个词儿，对吧？有的新闻当中呢，会把这个冻了多年的冷冻肉啊写成什么僵尸肉，听起来很可怕。而且呢，在超市买肉的时候，冷冻肉啊好像也是低人一等啊。有调查显示，在同等价位的冻肉和鲜肉当中啊，80%的中国家庭会选择鲜肉。这当中呢，又有60%的家庭会在采购鲜肉之后呢，放到冰箱里冷冻。现在这样的大型超市能够买到的冷冻肉呢，其实非常适合那些一次买肉吃不完需要囤肉的家庭，并且它的口感理论上要比很多的鲜肉口感还好。那既然要囤肉，与其买鲜肉冷冻，不如一开始就买冷冻肉啊。第一点，冷冻肉啊，它安全卫生，能够保存很久。一般来说，我们在菜市场买到的这个热鲜肉呢，都是凌晨宰割，清晨上市。从凌晨到我们购买，其实它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长时间暴露在室温之下，微生物呢是不受控制的。往往我们买到手里的肉呢，这个微生物已经大量繁殖了。咱们家用的冰箱冷冻呢，并不能够冻死这些微生物，只能是减缓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速度。所以说，我们买到的热鲜肉啊，已经微生物很多了，即便是你放到冰箱里冷冻，也没有办法让那些已经存在的微生物减少，储存的时间呢相对较短。而这个冷冻肉啊，它就不一样了。首先，冷冻肉呢本身就很安全和卫生，因为你超市里买到的冷冻肉呢，一般都是屠宰之后经过分割，直接放到低于-18度的冷库当中。这个时候呢，微生物和各种酶啊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和喘息的机会，就被立刻缴械投降了。你看，分割好的肉呢被放在了-18度的冷库当中，一下就被冻住了。其次呢，冷冻肉啊能够储存相当一段时间，这个冷冻肉全程都是在低于-18度的环境下进行，极大程度上抑制了微生物的繁殖和一些酶的活性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买了回家直接放入到冰箱的冷冻室，它保持恒定的低温是可以储存很久的。而且作为规模化的工业产物，目前呢绝大多数的冷冻肉都有着一系列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安全标准，就是我们日常啊买到的冷冻肉制品呢，包装上都会有食品安全标签，对生产厂家和产品的信息呢都有明确的指示。所以说，冷冻肉啊存得安心，吃得放心。说完了存储，再来说一说营养价值。没营养也是冷冻肉一直不被欢迎的原因之一。但是冷冻肉它就真的没有营养吗？其实不用担心哈，我们吃肉主要是为了补充蛋白质。从相关的文献可以看出，一次解冻之后的确会损失一点蛋白质，但其营养价值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之所以营养变化出现了，就是因为你解冻太多次了。再说了，现在呢技术日新月异，冷冻肉的储存呢和储藏的工艺越来越先进，它和冷鲜肉之间的营养差异也是越来越小。目前呢，我们在市面上能够买到口感最好的是冷鲜肉。这个肉类呢在屠宰之后会处于这僵尸状态哈，肉质僵硬。而那个冷鲜肉呢，在零到四

0: 左右的低温环境下进行排酸处理，不仅可以让肉质变得更加的软弹，还可以在酶的作用之下呢，产生氨基酸等风味物质，使肉的风味和口感都达到巅峰。而跟这个冷鲜肉相比啊，冷冻肉的口感其实也不差呀。虽然在冻结的过程当中呢，酶的活性被大大的抑制了，但是在0到4度下解冻的时候，这些酶也开始慢慢的活跃起来，口感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甚至啊，优秀的冷冻肉还能够媲美鲜肉。而那个热鲜肉啊，没有经过任何的降温处理，始终保持了僵尸的硬质状态。从理论上来说，口感可能并没有那么好。那反复解冻很可怕，原来这个冷冻肉的好处有这么多呀，可能你又要问了，为什么我买到的冷冻肉口感这么差呀？这个很可能就跟刚刚我们提到的反复解冻有关嘛。因为有的小超市呢，为了省电，断电导致冻肉啊反复解冻，然后破坏了肉的口感、风味和安全。因为这个肉啊，它的冷冻过程当中，细胞当中的水啊会结成小冰晶，破坏了肉的细胞结构，一旦反复解冻，就会流失到大量的水分，肉的表面呢会形成很多小的空洞啊，所以说你吃起来是又干又柴，并且呢在反复解冻的过程当中，肉的温度是不断的发生变化，在较高的温度当中呢去解冻也会引起细菌的滋生啊，所以说这个冷冻肉啊不好吃，可能真的不是它的错。一般来家里呢，我们就推荐的是用微波炉了，或者你提前一晚上呢放入到冷藏室来进行解冻。买了冻肉，提前分装密封，再放入到冰箱，其实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1: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慢点。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7: 笔记本电脑可以一直插着电源吗？会弄坏电池吗？
0: 很多朋友们在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啊，也一定担心过这个电池的寿命话题，对吧？是不是可以一直插着电源用啊？是不是需要用完电池之后再充电呢？究竟怎么使用电池才能够保证它的寿命？那可以把电脑用到没电关机吗？现在很多的笔记本电脑大多都是锂电池，很多朋友也会担心啊，深度放电甚至是过度放电，它呢就会无法挽回的损伤电池了。其实这个担心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哈，但是不用太不小心不敢用电池了。其实啊，这个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不用太不小心就不敢再用电池了。厂家呢通常会设计电池的管理系统哈，就是让你的电脑没电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到深度放电的程度啊。总而言之，方便充电的时候呢就充着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可以长期存放电脑吗？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经常用笔记本电脑哈，或者拥有一台备用电脑，好几台设备。那这些笔记本呢，在长期存放的时候，为了保护电池，最好在关机之前呢，保持电量50%左右，也不要太满，也不要太少。就算你关机了，电池啊还是会偷偷的自放电。所以说，如果你在电池电量完全耗尽的状态下，长时间的存放设备，电池就有可能会深度放电了，从而导致结构被损坏。那到这个时候再充电呢，可能就充不进去了。相反，如果长期存放充满电的设备，也可能会损害电池，使这个电池的容量啊降低。所以如果你打算让电脑吃灰6个月以上，最好每6个月拿出来给他们擦擦灰，充到50%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可以一直给笔记本电脑插着电吗？有些朋友啊，常年在办公室或者家里呢使用这个笔记本电脑，要保险一些，但是呢记得及时插回去，不然突然没电关机了，你没保存的东西呢就完蛋了。另外一点最重要的呀，就是保持温度了。对于锂电池来说呢，前面我们说的那些不当操作带来的损害呢，跟高温相比真的都是毛毛雨了。真正足以摧毁电池的就是这个高温了。所以说咱们尽量不要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被子呀、枕头等会堵住散热孔的东西上去使用，也不要常年在高温的场所使用。苹果公司呢给出的建议就是要让设备避免处于环境温度高过35度的场所，否则呢会永久

0: 的损害电池的容量。其实也不用很紧张哈，那厂商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呢更新和调整，你比如说过充、过放、过保护等等，没那么容易让咱们的笔记本电脑呢受到太严重的损坏。在这个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如此之快的时代呢，电池崩溃和你换下一台电脑咱指不定谁先到呢。只要不让你的电池受到了高温进水的迫害，那么在自己原有的使用基础之上呢，稍微注意一下以上的事项大概就足够了。其实呢，我们都说设备一定是服务于人的，不要把设备当成一个父亲来供着，自己开心就好。
1: 小孩子可以吃巧克力吗？给孩子吃巧克力注意什么？黑巧克力更好吗？
0: 首先我们都知道啊，巧克力的热量并不低，拿我们最熟悉的什么某款丝滑牛奶巧克力为例，一条43克的巧克力含有热量233千卡，差不多相当于一小碗米饭了。所以说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饭前吃巧克力可能会影响他们吃饭的胃口，尽量不要给孩子呀吃太多甜食，什么添加糖呢也不要在2岁以内的小孩子身上吃太多。拿起货架上的一块巧克力，你翻到背面呢，看一看这个配料表，很可能会发现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呀？白砂糖。吃太多糖不仅会容易让人增加长胖的风险，增加心血管系统疾病以及2型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增加龋齿的风险。因为孩子幼嫩的乳牙呢，要比成人的恒牙更加的脆弱。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哈，不建议2岁以内的孩子吃任何含有添加糖的食物和饮料，其中呢就包括了巧克力。而且呢，过早的让孩子接触甜食，还会助长他的嗜甜口味，养成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巧克力的香气和丝滑的口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其中的可可脂。但是呢，带来了香醇的同时，可可脂还带来了很多的饱和脂肪。还是刚才那条43克的丝滑牛奶巧克力，当中就饱含了30.6克脂肪，其中呢，超过了一半都是饱和脂肪。世卫组织建议，成人和儿童的饱和脂肪的功能啊，不能超过10%。那么，按照轻体力女性一天摄入1800千卡的热量标准呢，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克以内。那么，对于能量需求更低的小朋友来说呢，可能一条巧克力就可以让他们当天饱和脂肪摄入就超标了。那这时候呢，有人就会想到，既然牛奶巧克力里的糖那么多，那吃起来略带苦味的黑巧克力会不会更好呢？其实按照我们国家对于黑巧的国家标准，就是只要总的可可固体含量大于等于30%，非脂可可固形物啊大于等于18%，基本上就可以规划为黑巧的类别。就算你买的是黑巧，也不能够保证它就不含糖。为了口味呢被大多数人接受呢，市面上多数的黑巧克力当中的糖也不会少到哪儿去啊。首先说实话，小朋友可能不太喜欢纯可可的味道，另外呢，在这个不含糖的情况之下，可可含量达到了70%就已经很苦了，大人都不一定能够接受。要是达到90%以上，就可能是抱着一种吃药吃补充剂的心态在吃了。高浓度的黑巧呢，的确含有较多的很多的抗氧化成分，也能有很多证据表明它对心血管系统啊是有一点点益处的。但是呢，不管是哪种单一的食物，都不会比均衡的饮食有更好的保健效果啊。比如说有咖啡因，12岁以内不建议吃。就算孩子能够接受黑巧的味道，也不建议给孩子们吃黑巧克力。要知道啊，可可当中含有的咖啡因是吧，巧克力当中呢可可含量越高，咖啡因的含量就越高。差不多30克黑巧当中呢有23毫克是咖啡因，30克牛奶巧克力当中啊有4毫克的咖啡因。而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呢，12岁以下的儿童不应该摄入含有咖啡因的食物和饮料。因为儿童大脑尚未发育完全，刺激性的食物呢摄入的话会造成一些长期的影响。总的来说哈，不管是考虑到糖、饱和脂肪还是咖啡因，都是不太建议给孩子们吃巧克力的。特别是2岁以下的孩子应该避免吃巧克力，12岁以下的孩子最好避免黑巧克力，更不要让巧克力成为孩子们日常的零食了。那还有很多这个选购啊保存的提醒，比如说以后我们买巧克力的时候，除了可可含量之外哈，还可以注意一下成分表当中的配料的顺序。比如说白砂糖、植物油、可可叶块，如果白砂糖排在了前3的话，说明啊这块巧克力的糖分实在是太多了。 白巧克力当中呢，主要的是可可脂和牛奶，并不含有可可粉，所以说没有什么抗氧化成分，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完全可以排除在外。买回来的巧克力呢，不要放到冰箱里，会出现了白霜哈，影响口

0: 感，只需要把巧克力放在阴凉的地方密封保存就行了。一整块巧克力呢，最好和身边的人分享，不要等胖了再后悔。最后记得吃完巧克力呢漱口，等到蛀牙牙疼的时候，那会儿啊已经晚了。好吧各位，
1: 怎么科学高效地减掉肚子，节食还是运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人到中年呢，跟年岁一块增加的除了阅历经验还有什么呀，还有腰围，大腹便便成为了中年人诸多的标配之一。衣带渐宽再也不是文艺青年憔悴消瘦的艺术修辞了，而是衣服尺码由 S 向 XL 转变的生活轨迹。身为日益发福的中年人呢，我个人觉得好像我也不是中年人吧，太可怕了这个词儿听着。其实只要身体健康啊，稍微胖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哈，只要身心健康，哪怕稍微胖一点也是没问题。但为什么要控制腰围呢？因为内脏脂肪对于健康的危害非常大，而腰围啊，某种程度上是衡量内脏脂肪多少的标准之一。超重或者肥胖，更直接的说法呢，是过多的脂肪带来的健康危害，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脂肪啊，根据所在位置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这个皮下脂肪顾名思义就是储存在表皮下面的脂肪，胳膊上的掰掰肉，腰侧的爱的把手，还有臀部大腿等部位可以捏到的，这些通通都是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呢，自然就是深藏在腹腔当中，围绕在我们内脏周围的脂肪。那适量的内脏脂肪围绕在腰腹内的器官周围，能够起到支撑、固定和保护的作用。但是呢，过量的内脏脂肪的堆积，显著的增加全因死亡率和患病率。而且啊，内脏脂肪的增加和胰岛素抵抗、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密切相关。它们会分泌大量的激素和炎性物质，还会引起呼吸系统的疾病、不孕不育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顺便说一句哈，抽脂手术抽的都是皮下脂肪，不可能也抽不到内脏脂肪，你想走捷径的话可以不用想了。那怎么算这个内脏脂肪呢？临床的标准呢，就是做一个 CT 和核磁来测算，日常简单的标准呢，就是量腰围了。这个内脏脂肪啊，看不见摸不着，而体重指数 BMI 还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身体的脂肪分布，也就是说存在一部分体重指数正常，但是呢，内脏脂肪已经超标的假瘦子。从医学上来讲，金标准是采取了 CT 或者核磁共振，通过扫描计算你的内脏脂肪，但是呢，这样的方法非常贵，而且呢，对于日常的生活意义也并不是特别大。那腰围呢，其实就是评估是否存在中心性肥胖的标准之一了。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简单的方法就是量一量自己的腰围，找个皮尺呢，量一量腰最细的部位。如果不确定腰部哪儿最细或者不太好找，那么就水平站立，在正常呼气末时，然后呢，量脐上一厘米处于腹部水平面的周长。根据2019年发布的《中国心血管风险评估和管理指南》，如果超出了下面的数值，那么减肥啊，大概率就必须要提上日程以来了。啊，具体数值呢，可以去网上自己搜一下嘛，对吧？这些都有。那么至于体质的测量啊，或者家用的仪器啊，都不能够获得准确的结果。所以说，只是量，你看你肚子就行了。站下来肚子大不大，自己非常清楚。其实我们要重点说一说这个内脏脂肪怎么减哈。一说到减肥，大家脑子里是不是先蹦出了"管住嘴，迈开腿，三分练，七分吃"这两句熟悉到不行，但是呢，就是做不到的至理名言。如果单纯的说减肥，或者更确切的说减重，那的确是一样的。但是呢，在减内脏脂肪这件事儿上，事情有了点变化。啊，怎么吃？均衡营养饮食呢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运动。具体怎么吃可以看之前我们聊的啊，其实都有。那相比于控制饮食，无氧有氧运动最佳。之前的一项有关运动和内脏脂肪的关系啊，就说了有氧运动组啊，减少内脏脂肪的效果是最好的，力量训练呢次之，有氧加力量训练的组合效果是最差的。2016年的一项综述啊，比较了有氧运动和控制热量摄入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的效果，得出了结论：有氧运动控制热量摄入啊，能够减少内脏脂肪；有氧运动减少内脏脂肪更加明显，控制热量摄入减少体重更加明显。你看，

项结论呢，挑战了现行的肥胖治疗目标。不管是世卫组织、美国运动医学会，还是我们国家的相关指南，目前呢，都把减少体重的5%作为减肥干预治疗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但是呢，同样是体重减轻5%，有氧运动和控制热量摄入、减少内脏脂肪的差距啊。换句话说，有氧运动只需要减重2.4%，就能够达到控制热量摄入减重5%所完成减少内脏脂肪的效果。那为什么限制热量摄入体重减少明显，而有氧运动却可能体重不变呢？因为啊，限制热量摄入体重下降明显，是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肌肉和脂肪都会减少。但是呢，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呢，瘦体重和循环血浆的容量增加，而脂肪的质量减少，瘦体重的增加抵消了脂肪减少。

0: 时间特别紧张，也可以考虑这个 HIIT 哈，效率是很高的。但是呢，如果你就觉得哎呀，用运动已经很难了，你可以先从慢走啊、慢跑、游泳这样的相对容易的运动呢开始。所以说，各位，千万不要焦虑，慢慢来。压力本身其实也是会让你们变胖的。
1: 眼镜一会戴一会摘对眼睛好吗？近视后该如何保护视力？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近视眼看不清远处物体的原因是眼球太长或调节力过强，平行光线通过屈光监制聚焦在视网膜之前，眼镜通过镜片的光学作用使物体反射的光线进入眼球后聚焦到视网膜上，达到改善视力的目的。近视的人看物体离眼越近，睫状肌的调节作用就越强，但长期如此容易引起视疲劳，这种状态不缓解眼外直肌长期压迫眼球，导致眼球前后径继续加长，近视度数逐步加深。因此佩戴合适的眼镜不仅能提高视力，还能减轻视疲劳。普通的近视眼视力相对稳定，有的人习惯除了洗澡睡觉都戴着，也有的人习惯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戴。无论是哪种习惯，只要自己眼睛舒服不累都可以，没有严格界定。但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特别是超过1000度的超高度近视，建议还是要长期佩戴眼镜。高度近视患者眼轴拉长，如果视力不矫正，容易引起一系列的眼底病变，如视网膜开裂脱落、视网膜血管病和眼底营养障碍等。儿童近视超过50度就应该佩戴眼镜，而且不建议经常摘下来。对于成年近视眼患者来说，看远处的东西是必须要戴眼镜的。中老年人眼睛调节能力下降，有些出现老花眼，看近处需摘下近视镜才能看清，可以遵循舒适清洗眼睛不累这样一个原则。对于近视眼患者，关键的还是注意眼睛休息，一是减少用眼时间，减少强光刺激，用眼一小时休息10到15分钟，站在窗户前往远处看；二是中药熏蒸热敷、做眼保健操等；三是多吃含丰富维生素的食物。经常用眼干的人可适当用滴眼液，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常听家有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来到科学有意思，一起来听本期都为大家解锁了哪些科学小知识呢？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今天我们来说说，一不小心又蛀牙了，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吗？还真有。你有龋齿吗？不好好刷牙的后果，十有八九会带来龋齿，也就是俗称的虫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我国5岁以下儿童的龋齿率达到76.6%，成年人的龋齿率也不容乐观。可以说，很多人都在饱受龋齿的困扰。长了龋齿，轻则补牙，重则根管治疗，就是一种先杀死牙神经，再修补牙洞的牙科治疗方法。如果任由龋齿发展下去，恐怕最后只能种牙了。但种牙动辄就要上万元，痛苦不说，光是价格就让人心疼。为了避免上面的悲剧，就要想办法预防龋齿。预防龋齿有三大法宝，除了刷牙和使用含氟牙膏，第三大法宝很多人并不知道，那就是窝沟封闭。它可以很大程度上预防龋齿。那都有哪些牙有窝沟呢？具体来说，有窝沟的牙齿包含了会换掉的乳磨牙、前磨牙、横磨牙，也就是从牙齿中间数第三颗往后的牙齿。这些牙齿表面的沟特别深，甚至深到正常吃饭时都塞牙。可想而知，不仅是食物残渣容易逗留在窝沟里，细菌也很容易在窝沟里滋生，而龋齿主要就是在牙齿里的细菌导致的。绝大部分的龋齿发生在窝沟部位，所以擒贼先擒王，只要将窝沟保护起来，就能预防绝大部分的龋齿。窝沟封闭是用高分子的化学材料把这些沟沟壑壑填上，就像给牙齿穿上一件百毒不侵的盔甲，这样细菌就再也无法蜗居在窝沟里，于是便达到了预防龋齿的目的。窝沟封闭可不是什么邪门歪道或者小广告里的偏方，它是世界卫生组织重点推荐的一种预防龋齿的方法。青少年如果接受过窝沟封闭，患上龋齿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在美国，窝沟封闭已经有超过50年的推广历史，它作为一种常规的预防性治疗被推荐给所有儿童。根据美国牙科协会2016年的最新指南，窝沟封闭是最有可能有效预防儿童和青少年龋齿的措施。超过40%的美国青少年都接受过窝沟封闭。这么好的技术，最好要赶早。窝沟封闭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封闭前窝沟里不能有细菌，也就是说，如果窝沟里已经发生了龋坏，就不能进行窝沟封闭了，因为会把细菌封在里面，反而加重龋坏的进展。而如果先清除龋坏，窝沟也会被相应的磨平，就不存在窝沟封闭的可能性了。因此，窝沟封闭最佳的时间如下：3到4岁封闭乳磨牙，6到7岁封闭六龄齿，第一横磨牙，11岁左右封闭第一二前磨牙，12岁封闭第二横磨牙。成年人也不是不能进行窝沟封闭，不过只有没有龋齿的牙才能进行窝沟封闭。如果有龋齿，最好的办法还是尽早去补牙。窝沟封闭并不贵，大部分医院都可以做，而且很简单，20多分钟就能搞定，价格通常在几百元左右。一部分大城市甚至已经开展了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的福利活动。窝沟封闭疼吗？ 毫无痛觉。窝沟封闭不会临近或触碰牙神经，所以不会疼。窝沟封闭会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或者副作用吗？有些家长担心窝沟封闭的密封剂会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其中的成分双酚A。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窝沟封闭的密封剂有危害，所以家长可以放心让孩子使用。窝沟封闭以后不刷牙也不得虫牙吗？只要封闭窝沟的药剂不掉，就不会长窝沟部分的龋齿，即使化学药剂掉了还可以去补上。不过在没有封化学剂的地方，比如牙齿的侧面或邻面，还是会有龋齿的可能性。但是绝大部分的龋齿都会发生在咬合面，也就是窝沟的部位，所以说先封住窝沟就可以预防大多数。窝沟封闭成人可以做吗？只要没有龋齿，成年人也是可以做的，但如果有龋齿直接补牙就可以了。
5: 兔子曾经是验孕棒，您知道吗？你知道兔子这么可爱，怎么能吃兔兔？还知道兔子真的很好吃，差不多就这些吧。哎，接下来啊，就来领略一下生肖动物奇奇怪怪的这些冷知识。验孕棒前身是兔子，在过去呢，这个检测怀孕呢是一件颇费周章的事情，有不少兔子曾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幸牺牲。这种被称为兔子测试的验孕手段诞生于1931年，它的操作内容呢是把女性的尿液样本注入雌性的兔子体内，然后在数天后将兔子解剖观察，如果兔子的卵巢出现了特定变化，就说明提供样本的女士已经怀孕。那兔子测试检验的其实是尿液中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现在呢，人们依然靠这个激素来发现怀孕的征兆，只不过检测方法已经简化到只需要一条试纸了。除了验孕，兔子在现代医学当中啊，还有很多的应用。它抚慰了恼人的病痛，治愈了缠绵的痼疾，也拯救过无数的生命。让我们记住，它的贡献不止于美味。再说一说倒立行走的兔子。有种兔子啊，天生不会跳，它们呢只能用两条前腿儿支撑着身体倒立行走。这些家兔啊，它们天生呢就缺少协调控制后肢的能力，无法做出跳跃动作。因为后肢运动过于捉急，哎，兔子们呢被迫就发展出了这种倒立行走的特性。这背后的罪魁祸首是基因缺陷。研究发现，不会跳的兔子体内一个基因失去了功能，这个基因跟脊髓神经元的功能密切相关。再来说一说会发光的兔子。通过移植来自水母的荧光蛋白基因，科学家呀曾经让几只兔子变成了绿色夜光款。它们在日光之下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小白兔，但如果放在紫外灯下看，哎，就会发出明亮的绿光。第一只绿色荧光兔子2000年出现在世人面前，它是艺术家和遗传学家的合作产物。在此之后的2013年，另外一组研究者也在实验室独立地制造出了这种荧光绿兔子。这兔子发出绿光本身呢没什么用，不过呢夜光兔子背后的基因编辑技术与荧光蛋白标记，哎，这都是生物医学研究当中的重要工具。好，再来说一说

0: 说还有一朵兔毛雪花，什么意思呢？就这兔子对于科学的贡献呢，它并不仅限于生物医学领域。依靠着一根兔子毛，日本物理学家中谷宇吉郎制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枚人造雪花。雪花是水蒸气在凝结核上凝华生长的产物，这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谷宇吉郎首次尝试在实验室中再现这个过程，探寻它背后的物理规律。起初呢，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漂亮的雪花单晶，一直到换用兔子毛来辅助凝结核，哎，这才终于在1936年成功的制造出了第一片人造雪花。成功的秘诀在于兔子毛上含有天然油脂，这些油脂能够抑制结霜，让冰晶只在需要的地方生长。再说个冷知识，玉兔实际是越野兔。古代传说啊，月亮里住着一只玉兔，我们从地球上看呢，这月球表面似乎啊也有那么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呢，其实它是越野兔啊，我是认真说的啊。这兔科呢，下面有11个属，超过60个种，其中咱们常见的兔子，一种是穴兔，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家兔，另外一种呢就是野兔，区别如下：穴兔耳朵小，野兔耳朵大。刚出生的这个穴兔啊没毛，眼睛睁不开，而新生野兔啊有毛，能看东西。穴兔呢喜欢群居，野兔独来独往，只在繁殖期间成双成对。啊，咱们说回这玉兔啊，穴兔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大概在东汉时候传入我国。玉兔传说最早出现在西汉，所以玉兔啊不仅是一只野兔，它还是一只越野兔。好，那咱们再接着说一说太空游客兔。兔子也上过太空，而且呢去的比人类可早得多了。第一只上太空的兔子名字叫做小玛莎。哎，它是一只灰色的雌性，在1959年7月2号乘坐苏联 R2A 火箭冲出了大气层，和它同行的伙伴包括两只狗以及实验老鼠与果蝇。幸运的是呢，在这一次短暂的太空旅行中，所有动物乘客都健康平安地返回了地球。小玛莎飞上太空的时候啊，正处于怀孕状态，此后呢，它也顺利地产下了幼崽。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今天我们来说说，什么？草原雕欠下巨额话费，科学家竟被逼众筹充钱。如果你以为只有人才担心国际漫游话费，就大错特错了。雕也会欠话费，而且非常多。俄罗斯社交媒体服务机构 Viki 上的一篇文章说啊，一个俄罗斯研究团队标记的草原雕太能飞，飞出了服务圈，基本上是指哈萨克斯坦。在飞到伊朗之后恢复了信号，产生了巨额国际漫游短信费，一下子用光了整个项目的研究费用。不仅如此，为了填这个大坑，研究团队甚至发起了众筹。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俄罗斯猛禽研究与保护网络的研究人员在13只濒危猛禽草原雕身上安装了追踪器。追踪器呢会以发短信的方式每天3次向研究人员发送他们的位置。每次发回短信时，俄罗斯电信公司会用雕身上的 SMS 发射器向研究团队收费。众所周知啊，发短信是要信号的，但偏偏有一些热爱自由随心所欲的朋友可能会飞到没有信号的地方去，导致很多短信被一下子积累起来发不出去。经验丰富的团队已经料到了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积攒的短信都会经由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以比较便宜的方式发送回来，不会花费太多的费用。然而有一些特殊的朋友啊，尤其是一只叫阿明的草原雕，它竟然飞到了伊朗，远远超出了原来设想的范围，结果就是原本每天4条的短信积累了好几个月，一下子以每条0.77美元，约合5.42元人民币的价格发了回来，是预期价格的5倍多，研究经费足。在西伯利亚为研究团队工作的科学家艾琳娜·施奈德表示，团队呢曾预计会在夏天与一些雕失去联系， 但是呢，当阿明于10月早些时候突然在伊朗恢复信号，猛发信息

0: 研究人员都大吃一惊，他失踪了5个月，然后带着超级巨额的话费账单出现了。大家只能在推送里贴上这个表情来表达那一言难尽的心情。为此啊，他们不得不发起一项众筹，为的呢就是给阿明的 SIM 卡充值，说白了就是给他充话费，顺便呢补充一下经费。截至2019年10月25号晚上，已经筹集了5000美元。研究团队在 Wiki 上发布的消息中写道，这笔钱用于在整个2020年追踪这些猛禽。施耐德还说到，俄罗斯的这家电信公司表示将退还阿明和其他12头草原雕几个月的漫游费，并为这个项目提供了优惠价格。其实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巨额话费账单的事情了。2018年波兰的一个环境组织就由于一只白鹳的追踪器丢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白鹳于前年从波兰中东部城镇希德尔斯出发，飞了6000多公里之后，于2月在苏丹青尼罗河河谷定居，然后呢，追踪器就神秘的失踪了。据报道啊，原因是有人在苏丹发现了这个追踪器，把 SIM 卡从里边拿了出来，放到了自己的手机里。是的，这个人就是这么把白鹳的 SIM 卡占为己有了。不仅如此，他还打了20多个小时的电话，产生了超过10000波兰茨罗提，约合1.85万人民币的话费，环境组织不得不替他买单。再回到这次事件，这次的主角草原雕，作为一展长达2米的猛禽，飞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中亚开阔的草原和沙漠是他们的主要繁殖地，在非繁殖季节，他们会飞越南亚和非洲。草原雕呢，主要吃腐肉，作为亚洲非常具有魅力的物种，甚至出现在了哈萨克斯坦的国旗上。但是由于栖息地受到破坏，其数量急剧下降。保护组织表示，2013年俄罗斯的草原雕已经不足10000只。2015年，草原雕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这个组织说，全球草原雕的数量估计是50000只到75000只，近年来有所下降，促使研究团队开展了更多的工作。这一悲剧的受害者，俄罗斯猛禽研究与保护网络成立于2011年，旨在保护俄罗斯濒危灭绝的猛禽和猫头鹰。他们的主要研究物种是猎隼和草原雕，这些物种的范围在过去几十年中急剧下降。此外，他们也研究乌雕、白尾海雕、白肩雕和雕鸮。自2015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追踪雕的迁徙路线，好将保护工作重点放在特定地区。施耐德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有其他电话公司提出了新的报价。他说，这很讽刺，因为当初我们启动项目并要求打折的时候，其中许多人拒绝了我们。我们的阿明后来也离开了伊朗。根据追踪器显示，在飞往沙特阿拉伯之后，这只雕又出现在了也门。
1: 电磁炉是家庭常用的烹饪器具，因电磁炉故障而引发的事故时有发生。下面这些安全使用的注意事项你知道吗？一起来听听吧。
2: 电磁炉使用便捷，很多家庭都有。电磁炉加热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当磁场内的磁力通过含铁的物体时，会与铁产生反应并高速发热。但近年来，由于个别质量及使用不当等原因，频繁发生电磁炉爆炸的事故。比如将手机放在电磁炉上，手机含有铁等金属元素，一旦开启电磁炉，手机就会在高温下燃烧爆炸。小普要告诉大家，正确使用电磁炉是不会出现问题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电磁炉使用的注意事项。第一，电磁炉再上岗必须清洗检查。长期不用的电磁炉在重新启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清洗和检查。清洗的过程当中，最好用拧干的抹布擦拭炉面，还要检查电磁炉的电源，如有破损应该及时维修或者是更换。第二，放置要平整。放置电磁炉的桌面要平整，如果桌面不平，使用时锅具的重力会迫使炉体强行变形甚至损坏。另外，如果桌面有倾斜度，锅具产生的微震也很容易使锅具滑出而发生危险。第三，保证气孔通畅。安放电磁炉的时候，应该保证炉体的进排气孔没有任何物体的阻挡。当电磁炉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发现内置的风扇不转，要立即停用，并且及时的检修。第四，锅具不可过重。 电磁炉的承载量是有限的，一般连锅具带食物应该不超过5公斤，而且锅具的底部也不宜过小，这样可以减小锅具对炉面的压力。第五，按按钮要轻和干脆。电磁炉的各种按钮属于轻触型，使用的时候手指要轻触轻按，当所按动的按钮启动之后，手指就应该离开，不要按住不放，以免损伤簧片和导电接触片。第六，炉面出现损伤立即停用。电磁炉的炉面通常是金化陶瓷板，属于易碎物，如果出现了损坏，应该立即停止使用。
1: 肚脐里黑乎乎的泥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抠掉吗？让我们一起来揭秘。
3: 小时候听过最可怕的话，大概就是抠肚脐眼会把肠子抠出来，于是导致的结果就是小心翼翼地抠肚脐，生怕肠子掉一地。那肚脐真的是连着肠子的吗？当婴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脐带连接着婴儿和妈妈的胎盘，当婴儿出生的时候，脐带被剪断，剩下的那节就自动脱落。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肚脐就是胎儿出生后脐带脱落留下的疤痕。准确来说，它既不连着内脏，也不连着大肠。那肚脐到底能不能抠呢？肚脐里黑黑的脏东西叫做沉香，其实啊，这玩意儿并不脏，跟身上搓出来的泥球成分差不多，就是皮肤脱落的细胞与汗液还有灰尘等杂质形成的混合物，所以觉得需要可以清理，不清理也没事，一般不会对健康产生危害，所以放心吧，抠两下肚脐是没事的。但是一定要用对方法哦，因为虽然脐带已经没了，但肚脐处仍有内脏的神经反射，抠肚脐可能会对内脏造成刺激。另外，如果抠肚脐的力度过大，会容易弄伤肚脐部位的皮肤，从而引起炎症，一旦恶化还可能会化脓，细菌会侵入腹腔内重要的血管。所以抠肚脐可以，抠之前一定要洗干净手，然后轻轻地抠。其实比较正确的清理方法是用蘸水的棉签轻轻地将肚脐里的污垢擦干净，如果里面的东西硬化了，可以用油脂浸润软化，再用棉签清理。总之，科学的抠
1: 麻烦怎么办呢？接下来介绍一种简单方便的健身动作，那就是下蹲。
2: 俗话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过躺着。很多人觉得劳累的时候躺着最解乏，其实人体最喜欢的姿势既不是躺也不是坐，而是蹲。医学研究发现，人们蹲的姿势与胎儿在子宫内的姿势非常像，这是人类寻求舒适和庇护的本能姿势。蹲既能让我们的身体放松，又能给予内心足够的安全感，还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下蹲可以增强腰、髋、膝还有踝关节的活动范围，增强膝关节的灵活性，延缓关节的老化。常做下蹲运动其实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尤其是下肢的肌肉力量，两条腿的力量增强了，可以有效地预防跌倒，走路时你会感到身体轻松而且充满活力。其次，经常下蹲可以改善血管功能，可以扩张微小动脉血管，减少心脏外周阻力。当下蹲时，身体的重量向下挤压腿部肌肉中的血管，加快下肢的静脉血管流向心脏。当身体起来时，解除了身体重量对下肢肌肉的挤压，从心脏泵出来的动脉血快速进入下肢。如此反复下蹲，起来再下蹲，能够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最后，下蹲减肥效果明显，下蹲能够消耗很多热量，减掉身上多余的脂肪，特别是臀部和大腿堆积的脂肪。另外，下蹲时由于挤压腹部，可以促进腹腔脏器周围的脂肪分解燃烧，减少脂肪的累积。
1: 你知道吗？这五种慢性病都是吃油吃出来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健康用油呢？下面来了解一下。
3: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我国80%家庭对油的摄入量是超标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食用油的摄入量推荐是每人每天25到30克，而目前我国的水平是每人每天42克左右。超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每多吃一口油，都有可能吃出5种病。一起来看看吧。第一，致肥胖。如果每人每天多吃近1茶匙油，一个月后体重就会增加700到800克，一年就会增加体重近10公斤。第二，高血脂。吃油过量，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都会增多。 就会引起大家都很熟悉的高血脂症。

0: 第三，脂肪肝。吃油多、血液过多的肝油三脂转到了肝脏上，逐渐储存起来，就会转变为脂肪，形成脂肪肝。第四，高血压。吃油过多，长期血脂过高，肝油三脂囤积在血管，很容易引发动脉硬化，导致高血压。第五，糖尿病。多吃油会造成肥胖和血脂升高，增加糖尿病风险。肥胖的人细胞外周肥大，对胰岛素不敏感，不少二型糖尿病就是由过度肥胖导致。那要想科学的吃油，我们也要记住这四点。首先，每人每天三勺食用油。第二，不要长期只吃一种油。第三，用油别油上加油。有的人呢，用油拌完菜之后觉得不够香，又滴上香油，这样油就很容易超标和过量了。第四，做菜多用蒸、煮、炖等方法，少用炸、炒、煎等方式，这样就会吃得健康了。
1: 儿童座椅的出现能够有效地保护儿童在行车当中的安全，然而在日常使用儿童座椅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误区，今天就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2: 第一，过早面朝前坐车。儿童在不满一岁、体重不到9公斤之前必须面朝后乘车，因为一旦发生事故，孩子身体当中最硬的背部会比较其他的部位更好地缓冲冲击力，如果面朝前，孩子相对比较重的头部会先着地，尚未发育完全的脊骨就不能很好地保护脊髓，存在造成瘫痪或死亡的危险。当儿童已满一岁，体重达到9公斤以上，才能让孩子面朝前坐车。第二，未把上拉带固定在汽车相应的锚点上。有些儿童座椅配有上拉带，遇到这种儿童座椅，请您务必把上拉带固定在车内的相应锚点上，一旦发生事故，上拉带能起到防止儿童座椅翻转的作用。锚点的位置可能会有所不同，一般有汽车座椅背部、后备箱等位置，请仔细阅读汽车使用说明书，找到正确的位置。最后，请务必按照儿童座椅说明书的要求固定并拉紧上拉带。第三，儿童身上的安全带过松。为儿童系好安全带之后，要再检查一下。如果你能够很轻易地把手指插入困住儿童的安全带与儿童之间的缝隙当中，那就说明安全带没有系紧。如果困住儿童的安全带松了，当汽车发生碰撞时，就可能会甩出来，磕碰在汽车内部的物件上，或是撞在其他乘客的身上，导致受伤。所以要记住，安全带应该紧密牢固，千万不能过于松弛。第四，没有按照说明书或标志的要求去操作。部分家长在给孩子使用儿童座椅时，没有按照说明书或标志的要求去操作，导致座椅没有固定靠牢，或者是完全没有约束，一旦发生事故，儿童座椅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因此，请务必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的要求去操作儿童座椅。这些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误区，您可得记住了。为了安全，一定要按照正确的使用方法操作。
1: 为什么帆布鞋侧边会有两个孔？除了透气，还有什么用？下面来了解一下吧。
2: 帆布鞋几乎是人脚一双的百搭单品，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但是你知道帆布鞋鞋面一侧的两个小孔是用来做什么的吗？这两个小孔最初被发明出来，要追溯到匡威的第一双 Chuck Taylor 的诞生。众所周知，匡威是帆布鞋的鼻祖，而这双被称为第一代篮球鞋的 Chuck Taylor 则是匡威知名度最高的一款单品，至今已经在全球售出了10亿多双。直到耐克、阿迪达斯这些运动品牌出现之前， Chuck Taylor 一直是篮球鞋的代名词。篮球运动员 Chuck Taylor 经常穿着匡威的 All-Star 系列帆布鞋上场打比赛，所以他根据自己上脚的体验向匡威提出了一些产品的反馈，其中就包括在侧边加入两个小孔。这样做的目的是在鞋带穿过上方鞋带孔的时候也可以穿过这两个小孔，从而让鞋面能够更好地包裹住脚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再需要把鞋带穿入这两个孔了，随着人体工学在制鞋工艺当中的普及，帆布鞋已经变得十分合脚。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有意思就到这儿了。了解科学小知识，探索未知新事物，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6.8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26.8摄氶度，相对湿度37%，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好身体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养生正是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了解健康常识，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让我们更好地呵护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维生素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之一，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维生素靠什么在人体内发挥作用。
5: 维生素细分的话呢，有几十种，是吧？每一种呢，又各有各的作用。然后不同的维生素之间，以及呢，维生素和其他营养，你比如说蛋白质、矿物质等等的这些东西啊，它又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关系，是吧？营养素的协同与拮抗是极其极其复杂的，啊，别说您搞不清楚，你就是我。或者比我再高明的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也没有人能够完全搞清楚他到底是谁跟谁好啊，谁遇到了谁就有毒，是吧？都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是有一点呢，咱们现在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所有的维生素它在人体内的作用都是通过活性酶来实现的。比如说呢，咱们讲到维生素 A 的时候，说它对眼睛好，它是眼睛里面视网膜感光层的组成部分，对吧？那么这个感光层啊，其实呢，就是一些活性酶。维生素 A 和一些蛋白质，加上一些矿物质，比如说硒，是我们眼睛必须的矿物质元素。它们共同形成活性酶，然后呢，活性酶组成感光层。再比如说

0: 我们讲过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它是营养神经的必需的维生素。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也是组成活性酶啊，这种酶呀，帮助我们身体里的蛋白质形成脑细胞和神经元啊，所有的细胞都是蛋白质构成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吃进去的蛋白质是一些个什么蛋白呢？你看，你今天吃了一个虾，或者一块猪肉、牛肉，这里面有丰富的蛋白，对吧？可这个它是猪、牛和虾的蛋白呀，那它怎么能变成人的蛋白呢？它在体内啊，要经过转换，是吧？这个猪肉变人肉的过程，它是一个化学过程，它需要酶的催化才能顺利的完成。那么而来，如果我们中年人缺乏叶酸，那就会经常感觉大脑疲乏、犯困，神经传导慢，也就是人的这个反应慢呢。啊，你叫他一声，他半天才反应过来。你叫我啊，是不是有人就这样，对吧？大家生活里碰到过吧？他就缺叶酸，因为呢，他的脑细胞和神经元他补充不上。啊，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如果缺乏叶酸呢，他就容易脑萎缩、老年痴呆症。
1: 醋在我国的古代它叫苦酒，是现在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调味品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醋的药用价值为什么比酒强。
0: 按照呢这个发酵火候的顺序啊，我们先说说酒。其实粮食、水果本身呢也有药用价值，是吧？但是呢这个药用价值呢就很小啊，那经过发酵之后呢变成了酒啊，它的功能啊、效果呀、一下呢就提高了不少。注意我这里说的酒啊，不是今天咱们喝的啤酒、白酒、红酒啊，古代呢都没有这些东西。古代的酒啊是黄酒和米酒，直到现在啊，中医的很多方子是要用黄酒做什么？做药引子，对吧？它是一种药，感冒了切几片姜放到一碗黄酒，是陈的好。真正的好酒放的时间越长，它的品质呢就越高，药用价值呢也就越高，对不对？你看在那个江苏、浙江一带啊，过去的大户人家，那家里面生个小孩儿，都要酿一批酒存起来，啊，把它放到地窖里面，或者呢，干脆呢埋到地里，啊，存一批酒，要存到什么时候呢？孩子成年，啊，结婚的时候摆酒席，拿出来喝。您想一想哈。孩子出生的时候存的，到结婚的时候啊，那过去人结婚早，那至少也要14、15岁吧。古时候啊，这女孩子啊是16岁即开啊，绝大部分呢是16、17岁结婚的。这个酒啊要存上16、17年，这个时候它就变得非常的清澈，颜色呢刚酿出来的时候啊，它是黄褐色的，10多年以后啊，它变得跟现在的红酒差不多了啊，那个颜色呢就特别的漂亮啊。这个酒叫什么呢？给女孩子存的，叫女儿红啊。一说这个大家哦，原来女儿红是这么得来的。男孩子呢叫状元红啊，图个口彩，说这个孩子以后啊能中状元，是吧？那么这个酒啊它为什么存的时间越长越好呢？那就是因为发酵。

0: 啊，它里面的这个酵母菌呢，在存放的这些年里面还在不断的繁殖，啊，存的时间越长，活性酶就越多。那么醋，它比酒的发酵呢更加的彻底，所以呢，它的药用价值呢比酒呢更高。啊，你像我们口腔有炎症的，你用点好醋，啊，真正的那种纯粮食醋，含在嘴里，啊，你慢慢的咽下去，让它在那个嗓子眼里面多待一会儿，马上你就会感觉到减轻了。啊，它消炎杀菌的效果很好，比较轻的脚气，用醋泡几天就没了。这个呢，咱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是吧？另外呢，醋啊，能软化血管，这个呢，已经是一个保健常识了，对吧？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山西这个地方啊，风沙大，气候干燥，土地贫瘠，它那个地方几乎呢不产蔬菜，啊，吃饭呢就是面条，很少的吃菜。按照常理来说呀，这样的饮食气候，是不是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要特别高啊？哎，人家不但不高，反而呢比其他地区呢还低一点。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的醋好。而且呢，山西人喜欢吃醋。你到饭店坐下来，那服务员啊来给你摆上餐具，必定会给你端上一碟醋来。饭前呢，先喝醋，哈哈，别的地方没有吧？这是地方特色。这个呢，我真体会过啊，这些大同啊、太原啊，它都是这样子。其实呢，从本质上来说啊，发面用的酵母、酒、醋，都可以说是一种酵素。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酵素，功能好处也很有限。实际上啊，发酵的过程，它就是让一些活的酵母菌，把粮食或者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矿物质成分吃掉了。啊，然后跟它自身的蛋白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活性酶。酵母菌本身就是蛋白质嘛，对吧？而且呢，是非常高品质的精蛋白。酵素的本质呢就是这么回事，蛋白质加上维生素和矿物质生成的活性酶。服用酵素，等于呢同时补充了优质的精蛋白和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吸收的障碍，利用率呢也非常的高。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食补酵素已成为一种新型的养生潮流。下面我们就来说说酵素在体内的妙用
0: 啊，生活当中呢经常可以见到的酵素，你比如呢像酵母、酒和醋，对吧？其实发酵的熟茶也算是一种酵素啊，因为它也是发酵得来的。喜欢喝茶的朋友大概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说熟的普洱茶啊，当年为茶，三年为药，七年为什么？为宝啊，年头越多越值钱。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茶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对吧？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E 呀都特别的多，还有呢很多微量元素啊，像硒、锌、镁、铁啊，这普洱茶的含量呢都高得不得了。那么在做成熟茶的过程当中呢，它也要发酵啊，这茶叶呢堆在发酵池里边，撒上酵母菌的菌种，经过呢很长时间，一般呢要三四十天以上啊。那么长时间发酵之后呢，这些酵母菌呢就在里面繁殖，它吃掉了茶里边的维生素

生素和矿物质，形成了什么？形成了活性酶，就是酵素。所以呀，你看泡熟普洱呢，它有个讲究，什么讲究？它不能用滚开的水，是吧？而是要等着那个水呀冷到七八十度。为什么呢？100度的水会把活性酶烫死，那你这个营养的效果呀就没了。明白了这些，您就知道为什么熟普的时间越长就越珍贵了吧。啊，它那些个活性酶呀在里面呢会不断的繁殖，时间越长活性酶就越多，效果呢就越好。所以你看这个活性酶啊，首先呢它是活的啊，一些有生命的微生物，它自身呢是一个蛋白质，而且呢是这个质量非常高的蛋白质啊，是酵母菌嘛，是吧？它把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吃掉以后呢，跟它自己的蛋白相结合，生成了活性酶。那么你把它吃下去以后，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蛋白质啊维生素和矿物质就都有了？所以说呢，它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营养素，吃一样呢可以补好多样，而且这个补充啊，它的吸收率啊利用率啊几乎呢是全部利用啊，跟你这个分着补充蛋白质维生素那是两码事儿啊，那比它的效果呢好得太多了。那么说到这儿啊，啊说到这个活性酶啊，是一些活的微生物，那有人可能会比较害怕，是吧？说哎呦，我这个吃些个活菌下去能行吗？这个您不用担心哈，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人体当中应该有的啊，我们人体本身就应该有。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现了2700多种活性酶是人体呢必须的，它们在身体里面呢担负着形形色色的重要的任务啊。刚才呢举了两个例子，这个心脑血管、免疫力低下都跟活性酶有关，是吧？那么下面呢我就再简单的说几个哈。首先呢说这个消化，我们吃进去食物，从在嘴里开始，唾液当中的酶就开始对它进行分解了。咱们知道有些个药是舌下含服的啊，那么这种药的效果呢都特别的快，对吧？比如说呢速效救心丸啊，那5-6分钟就见效了，它就是靠唾液里的酶分解吸收直接的进入血才会这么快的。那么到了肠子里之后呢，肠绒毛呢要把里面的营养呢吸收进血里面，这就是化学过程啊，就需要呢活性酶的催化。那么如果你活性酶缺乏，你就会呢缺乏各种营养啊，你不管吃多少都缺乏营养。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吸收不进来呀。那么到了这个大肠里面，很多的菌，对吧？其实呢也是活性酶的一种啊，要把那些个食物的渣子呢进行分解发酵，让它变得松软一点，好容易呢拉出来。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活性菌的话，你看看那些个便秘的人，有的人拉出来的大便呢就跟那个羊粪蛋儿似的，非常的硬，对吧？密度非常的高，掉在那马桶上啊都能打的马桶当当的响啊，就溅你一屁股，那马桶有积水的，跟这铁球一样。什么原因呢？肠道里面活性菌太少了啊，它没有很好的发酵。那么肝不好的朋友都会比较熟悉一个东西，一个指标吧，什么转氨酶。转氨酶一升高，医生呢就会告

诉你，你要注意了啊，你病情呢有恶化的危险啊，弄得很多人呢就认为这个转氨酶是多坏的东西，是吧？我跟您说啊，其实不是，恰恰相反，转氨酶呀是保护肝脏的卫士，它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它能够加快肝脏分解病毒的速度，增强肝脏的抗病能力。这个酶呢有个特点，平时比较少啊，病毒出现的时候呢它才会出现，所以它一升高是有病毒的标志啊。那还有很多人问我，长江老师，酵素是不是真的能减肥啊？酵素啊，其实呢它不能直接减肥，它只能做到你在运动的时候，活性酶呀可以加快脂肪呢转化成糖，糖再转化成热量啊，它能加快这个转化的速度。所以呢活性酶减肥呀对于辛勤运动的人是有用的啊。你要是说我吃这东西我就坐那等着减呢，那根本减不下来。我再讲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啊，辅酶 Q10，最近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营养素。这个酶的作用是啥呢？它是细胞呢利用氧的催化剂，尤其呢对心肌，就是组成心脏的那组肌肉啊，对它的催化作用呢最明显。所以呢缺乏了辅酶 Q10 以后啊，就会造成心脏缺氧，那么长期缺氧呢又会造成心肌坏死，造成心脏病，是吧？所以营养师甚至现在很多医生啊都了解了啊，都会推荐呢心脏病的患者适当的补充一点辅酶 Q10。 总结一下吧，2700多种活性酶对人体所有的生命活动都有很大的催化作用。所以我打个比方说呀，这个比喻呢我经常跟大家讲啊，就是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电脑，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水啊都是硬件啊，就像屏幕、硬盘、外壳、线路这些东西，酶呢就是软件，没有软件的电脑呢是没用的，没有酶人是活不了的。咱们看一个死人，硬件一个不少，对不对？有胳膊，有腿，有心肝脾肺肾，甚至呢有些得了疾病去世的人连一根头发都不少，但是呢他没有生命了。他到底缺了什么？他缺了软件啊，就是没有足够的酶，他身体里的那些好的化学反应呢全都停止了，所以呀人就没了，对吧？所以说呢活性酶呀它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呢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环境啊要空气污染、水污染、食物当中的各种添加剂、防腐剂啊，吃的菜里面这个催熟剂呀、膨大剂呀啊，可以说环境中充满了对健康不利的因素，对吧？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养生大讲堂，让身体更健康，让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听出我是谁了吗？你知道雨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哪些动物会睁着眼睡觉吗？让我们跟随今天的小小智慧星一起出发，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听科学家讲科学，现在即将收听的是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裹着羽绒服过冬的恐龙羽王龙。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5: 我们今天要说的恐龙是一只生活在我国东北的肉食恐龙，它是目前为止人们所发现的最大的带羽毛的恐龙，它的名字就叫做羽王龙，羽毛的羽，国王的王啊，所以它的名字其实就是有羽毛的暴君的意思。闲话少说，让我们赶快回到1,200多万年前的中国辽宁，领略一下这个身披羽毛的恐龙之王的风范吧。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下了一夜的雪已经停了，升起的太阳把光辉洒落在洁白的雪地上，十分耀眼。黑色的针叶树戴上了一顶顶白色的帽子，偶尔还有厚重的雪块从承受不住重量的树枝上簌簌地落下，掉落在雪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在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后面喷出了两道白气，一个长着灰白色羽毛的巨大身影从雪地里站了起来，用力地甩动了几下身体，把覆盖在身上的雪花抖落到地上。它的体长足有9米，相当于2辆货车接连排在一起。在它的嘴巴里长着切肉刀一样锋利的牙齿，而它身上的羽毛带着斑驳的花纹。这是一头正值壮年的华丽羽王龙，它是这片寒冷的森林地带的主宰。我们知道，一只动物的身体越大，它就越难以把身体里的热量散发出去。所以通常来说，大体型的动物身上都很少有厚实的毛发，就像动物园内的大象和犀牛那样。不过，为什么这头羽王龙在它庞大的身躯上面长满了能够保存热量的羽毛呢？这是因为啊，在羽王龙生活的时代，中国辽西地区的气温忽然降低，迎来了一个低温时期。突然的降温导致周围的环境异常寒冷，有点类似现代

过东北冬天的气温。而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为了保持自己的体温，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进化出了各种保暖的方法。羽王龙身上用来保暖的羽毛就是其中之一。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寒冷难熬的夜晚，羽王龙身上的羽毛使它的体温不至于过低，因此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它就能够从昨晚休息的避风处站起来，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在早餐之前，它需要先寻找一个阳光充足的空地，晒一会儿太阳，使自己完全暖和过来。羽王龙的狩猎场就在它过夜的这片森林中，它有点像我们熟悉的冰河时期的另一种巨兽猛犸象。这两种动物都长着用来保暖的毛发或羽毛，并且都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也正是因为这样，它们才不会因为毛发或羽毛使体温变得过高而被热死。如果气温升高的话，这些习惯于生活在寒冷环境的大型动物反而会受不了的。暖和起来的羽王龙继续在领地里面巡逻，一边左右张望，一边努力地嗅着周围的空气，希望能够发现一些猎物的蛛丝马迹。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像羽王龙这样的大型肉食恐龙想要捕捉猎物就越来越艰难。它不像奇异地龙或者其他的小型兽脚类恐龙，可以依靠数量众多的小型哺乳类动物来填饱肚子。对于这只披着羽毛的恐龙君王来说，太小的猎物恐怕连塞牙缝都不够。只有像东北巨龙那样的大猎物才算得上是一顿大餐，而奇异地龙那样的中型猎物也只不过能够勉强糊口。就在他还在努力寻找食物的时候，前方朽烂的树洞里面传出了一点动静，好像有一只动物刚刚跑进了那里。羽王龙立刻提起了精神，蹑手蹑脚慢慢向树洞靠过去，和现代的老虎或者雪豹一样，习惯了在冰天雪地里面捕猎的羽王龙的身上也有着条纹和斑点组成的图案。这些图案可以使它在捕猎的时候不容易被猎物发现，从而提高捕猎成功率。看来羽王龙的运气不错，刚刚跑进树洞里面的刚好是一只奇异地龙。这只地龙刚刚捉到了一只小型的哺乳动物，正打算把猎物带回藏身的树洞中美美的享用一番。地龙也是暴龙家族的一员，如果按照亲缘关系来看，它还是羽王龙家的近亲呢。只不过门外饥肠辘辘的羽王龙显然不是来找他攀亲戚的。地龙三下两下就把猎物吞进了肚子里，还没有等他从心满意足中回味过来，树洞外面的羽王龙已经对他发动了攻击。这巨大的肉食恐龙将头猛地撞进了树洞，锋利的牙齿刚巧将地龙尾巴上面的羽毛扯掉了一撮。地龙吓得魂飞魄散，从洞口下面的缝隙里面夺路而逃。这一撞，羽王龙刚好把已经朽烂的树洞撞了个粉碎，碎片飞得到处都是。地龙从缝隙中逃掉之后，羽王龙也紧紧跟在他后边追了出去。在雪地里逃命的地龙显然并不如羽王龙速度快，地面上的积雪影响了地龙逃跑的速度，但是却对庞大的羽王龙没有什么影响。幸运的是，好运气似乎站在地龙那边，在经过一个小雪丘的时候，它的速度突然加快，跳过了雪丘就不见了踪影。失去了目标的羽王龙只好停下了追赶的脚步，不过他也发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刚刚地龙跳过的那个小雪丘其实是一只冻死在大雪中的年轻的东北巨龙，他的尸体被雪覆盖以后就好像被冷冻在冰箱里面，丝毫没有腐烂变质的迹象。这可是一顿美味的大餐。

0: 发现了这只东北巨龙的尸体，禹王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可以非常轻松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下次继续收听。
1: 来自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来自中国的猎手和平中华盗龙。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0: 提起厉害的食肉恐龙，大家会想到哪些名字呢？或许有的小朋友会想到霸王龙、异特龙、棘龙，但是呀，他们都不是咱们中国的恐龙。那么中国的肉食恐龙是什么样的呢？它们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到侏罗纪晚期的四川，去看一种生长在中国境内的食肉恐龙——和平中华盗龙。在16000万年前，四川的气候越来越干燥，一条大河在大路上奔腾而过，两岸的大树却稀稀落落的。在河边的小丘陵后边，一只庞大的和平中华盗龙正借着小土坡的掩护悄悄寻找着猎物。和平中华盗龙是一种体长接近8米的大型肉食恐龙，它们看起来有点驼背，但仍然杀气十足。它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由几种吃植物的大型恐龙组成的恐龙群。随着气候变得干旱，庞大的素食恐龙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拿来迁徙，寻找宝贵的食物和水源。一旦找到水源，它们也会毫不吝啬地和其他种类的素食恐龙分享。这头饥饿的中华盗龙已经跟踪它们2天了，他估计这群素食恐龙会在今天渡河，所以他提前1天游了过来，准备趁他们刚刚过河精疲力竭的时候发起攻击。如果能抓到一只老弱的素食恐龙吃就太好了。他聪明地选择在丘陵旁的土坡后进行埋伏，这个位置处于下风口，嗅觉灵敏的素食恐龙闻不到它的气味，真是一个好位置呀。素食恐龙正在渡河，水流湍急，恐龙宝宝们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艰难。大恐龙们尽量把恐龙宝宝围在中间，避免它们因为站立不稳被河水冲走。在靠近河岸的时候，一头精疲力尽的年老的李氏首龙一脚踏空，摔进了水里。结果这头体型庞大、尾巴末端长着盘大尾锤的素食恐龙，竟然被水里一头还不到3米长的周氏西鼠鳄趁机死死咬住了鼻子，不到1分钟就被活活的淹死了。剩下的恐龙胆战心惊地渡过了河流，待在岸上休息着，等待着恢复体力。而现在就是出击的最好时机，这头等待已久的和平中华盗龙俯下身子，悄悄地向恐龙群逼近。然而他才刚走2步，这群庞大的素食恐龙就开始尖叫，紧接着奔跑起来。难道是被发现了？那么现在是去孤注一掷的追赶，还是放弃这个等了2天的机会呢？成年盗龙还来不及犹豫，就惊讶地发现素食恐龙群的奔跑声越来越大。咦，他们是在向自己跑来？他后退了2步，躲到2棵大树的阴影里悄悄观察。原来在另一边，又一头还没完全成年的和平中华盗龙被恐龙群发现了。恐龙们为了躲避它，拼命向自己跑来，越跑越近，真是完美的进攻机会。机会来了，它突然对着最靠前的恐龙冲了出去，一口就咬住了跑在最前的一头恐龙的脖子上。这只被咬得措手不及的恐龙是一头成年的多级沱江龙，它是一种强壮的剑龙，尾巴上有又长又尖的尾刺，被扎到可疼了。要不是这么近的突然袭击，和平中华盗龙可不一定打得过他呢。等他把沱江龙彻底咬死，

0: 大地早已恢复了平静，幸存下来的素食恐龙逃得无影无踪，过早暴露的年轻盗龙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走向坐享其成的同类。不像我们人类凶狠的和平中华盗龙之间可没什么友谊，战斗就是他们之间打招呼的方式。年轻的盗龙对着成年盗龙发出低吼，这是挑衅的信号，而成年盗龙脾气更坏，猛地窜了出去，想给年轻盗龙致命的一击。年轻盗龙见势不妙，转身就跑，突然后腰上一阵剧痛，显然已经被成年盗龙咬伤了。他忍着痛继续拼命向前跑去，而成年盗龙刚刚才抓到一只沱江龙也累坏了，不想继续追赶，便懒洋洋地回去继续享用他的大餐。听完了这个故事，你是不是想说这个和平中华盗龙命名一点都不和平呀？其实呀，和平这两个字儿，并不是说它生性平和，而是它的发现地正是自贡市和平乡。和平中华盗龙非常凶猛，也非常残忍，甚至还会杀死自己的同类，但是这是由这个物种的本性决定的，是大自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和平中华盗龙最开始的名字叫做和平永川龙，但许多科学家认为叫它和平中华盗龙也许更好，因为它长得更像最初发现于新疆的董氏中华盗龙。科学家们看样子也不总是对的，有错就改，这就是科学发现的过程。好了，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恐龙世界我们下期再会。
1: 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柴科夫斯基四小天鹅舞。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小小智慧星就到这里啦，欢迎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你可以把在这里听到的有趣的小知识和小故事分享给周围的小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四大班子联席会议暨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以下是详细报道。9月18号，县委书记吴国志主持召开县四大班子联席会议暨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听取各项重点工作情况汇报，研判全县经济运行态势，梳理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剖析发展中的短板弱项，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县长于家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华、县政协主席张立民、县委副书记张扬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凤山镇新丰路街道、选将营乡、大滩镇、胡妈营镇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常态化帮扶、信访稳定、招商引资、党建、安全生产工作做典型发言。县统计局、县税务局、县发改局、县招商中心、县旅文局、县清洁能源发展中心、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汇报本部门近期重点工作、存在问题，并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与会县领导结合自身分管领域工作，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和意见建议，并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本次会议以通报情况、分析形势为主，旨在使县四大班子领导全面掌握全县重点工作、经济运行、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情况，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各级责任。各乡镇要相互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各部门要立足职能，找准工作着力点，对照短板弱项精准发力，补齐短板，缩小差距。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围绕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核心任务精准发力，要通过现有企业、县域资源、闲置资产、重点事项、乡闲资源精准谋划项目6条路径，抓实招商引资，由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牵头领办重点事项，以重点事项突破带动项目落地，要加快推动。

0: 动项目建设，推动签约项目落地，意向企业签约，在建项目提质，积极向上争取各类资金支持。要深入研究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明确产业发展路径，为实现强县富民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末端发力，狠抓工作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抓产业、抓招商、抓项目，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抓实常态化帮扶、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生态保护等底线工作，凝聚全县发展合力，全力推进经济强县、幸福丰宁建设。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参加会议。为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引导预定新兵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信念，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军斗志，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县人武部组织官兵和预定新兵前往丰宁烈士陵园，开展“记英烈、悟初心、铸军魂”主题教育活动。县人武部政委郝乐、部长蔡鹏涛带队，共51名人员参加活动。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商务部17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经营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号，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8022.51亿美元，占全

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17号，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7号完成冷试，预计明年8月投产商运。

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七号完成冷试，预计明年八月投产商运。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节目。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八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17号，公安部网站公布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络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9月15号至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赴百景接榜挂帅工作，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北京合力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中汽制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冀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近日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京津冀三地将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诊断赋能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日前发布，河北共有2026京张一家亲草原文化艺术季暨上邑县第20届赛阳会等5个案例入选。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韩国检方追加起诉尹锡悦未申报夫人收受财物。报告显示，格陵兰和南极冰减少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

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十九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

0: 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

0: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哎，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2: 没事儿，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荣祥：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就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

0: 干得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1: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静：
2: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

0: 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7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线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1000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2: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2: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3: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3: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打、跨城4小时打、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上午，勿忘918祝中原情谊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5: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恭喜广场。

0: 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2: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5: 由一次一声响，向烈士敬献花篮。
4: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6: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8: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8: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刚氏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刚氏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刚氏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氏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氏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

0: 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经营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坐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领事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两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楼里面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锅里面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呀、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相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

0: 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这回呢，或者说这些单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智慧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示模式。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制作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吉农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宇6步鲜大米。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得不是很顺畅啊，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最后三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这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得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四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就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2: 在掩护的状态下，
1: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联，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些影响啊。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科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2: 三宁紧追小川队也，
1: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2: 李洪权再给
1: 寻找机会，可以打得稍微
2: 沉退。
1: 大球上来打掩护，吴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内线崔永熙查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2: 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克快的，把这球打进，
1: 55-34。
2: 进攻稍微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控？
1: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克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11米吧，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国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跟大球没有球。崔永熙这边大球打掩护，崔永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2: 篮板球
1: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崔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进，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2: 再抢一个篮板球，
1: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我们看到郭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8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方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0: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1: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2: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3: 那我们

0: 后，记者又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1: 我才刚好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个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2: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1: 你说你速度慢，为什么你就是这么有用？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

0: 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苏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 结果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的经理我比较熟，他是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你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

0: 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然后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那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运营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明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
8: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

0: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智慧微光》。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深邃与无垠，感受点点星光赋予我们的启迪与引领。不辜负现在的人生，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在生活中体味人生百态，这才是最舒服最真实的状态。
2: 经常听见这样的感叹，要是当初我不这么选择，而是去走另外一条路，也许我会不一样。不管是事业有成的，还是看起来生活安逸的，好像大家都不太满意自己的状态。如果每个人在出发时都能清楚知道现在走的这条路不适合自己，我相信很多人会放弃这条路，去尝试另外那条未知的路。但是当我们在另外一条路上开始过上了另一种生活，又发现那不是自己喜欢或者想要的，甚至觉得比以前更加糟糕，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更加后悔。很多人都不容易满足，自己拥有的总是觉得还不够好，自己得到的总是觉得还不够多，自己没有的看见别人拥有了很嫉妒，自己没得到的看见别人得到了很在乎。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人们总是从自己选择的人生看向自己没有选择的另一种人生，感到羡慕，感到后悔。人性的不满足让很多人无法真正享受他们所选择的幸福。我的上司生在农村，考上大学后在学生会担任主席，在学习上他异常刻苦认真，成绩非常出色，很受学校老师和领导赏识。毕业那年他被推荐留校工作，现在他已经是副教授，在这座省会城市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妻子又是学校附属医院的医生。虽然算不上特别富裕，但是这种既光鲜又稳定的生活还是让很多人羡慕。有时候我就希望能够拥有像他一样的人生，但某天我的上司却告诉我，他很羡慕那些去了一线城市打拼的同学。他说，如果十几年前我没有留在学校，而是去了北上广深，我会不会比现在更加出色？我是不是不会如此羡慕他们？我没有回答他，因为如果换作是我，可能在同别人进行比较时，也会觉得有些失落和不满足。这种心态应该挺普遍吧。当一个人达到了一个层次，过上了一种生活，自然又会看见并且赞叹另一些人的人生，觉得那样的人生看起来更好或是更有意思。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但是他却常常跟我抱怨基层的工作繁琐复杂，工资也很低，好像一眼就能望尽人生。真后悔当初没有像我这样考研，能够有机会留在高校工作。记得读大学时，我还多次鼓励他和我一起考研，但那时他很坚决，说考研读博不是他的梦想，他想要的人生就是回到家乡，平平淡淡的生活。如今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却隔三差五提不起精神，觉得现在的生活并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反而他想拥有我现在的生活。其实他也并不知道，有时候我也羡慕他，如果我当初没有报考医学院，而是和他一样读了文学类专

专业，我是不是可以少读几年大学，能够留在家乡工作，早已结婚生子，而不是像今天，虽然留在了高校，但在这座大城市里，我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孤独无助。我现在的人生，是自己在某个时刻决定的。那时候，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分不清路的方向，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对是错，全凭着一腔孤勇走了出去。当然，值得庆幸的是，当我全身心投入到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中，并且认真享受生命的过程时，我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坚持下来。我开始相信自己可以尽力过好这种人生，并且不再后悔。我常常告诉自己，你不要太羡慕别人，或是太埋怨自己，要学会享受过程，试着只跟自己比较。当你开始学会爱自己，就会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而不辜负现在的人生，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被你带走。Hey girl， 是我风言风语在乱改， You know，

0: 先做自己的贵人，方才有贵人相助。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
1: 小慧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少儿培训中心工作，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一定的行业资源和工作经验，之后便一直想着要自主创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培训机构。有很长一段时间，小慧经常跟我们感叹，觉得自己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出现一个贵人来相助了。只要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我敢保证我一定可以大展拳脚，做出一番事业来。心心念念的久了，小慧也终于遇到了梦寐以求的贵人。两个月前，小慧的姑父在得知她的创业设想之后，帮她推荐了一位投资生意的朋友。对方听完之后也有很大的投资意向，只等着他准备好项目计划书，就可以坐下来商谈具体的合作事宜了。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为他开心。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昨天，小慧却突然告诉我们，这事黄了。原来啊，从头到尾，他根本就连一份像样的计划书都做不出来。对此，他的解释是，其实自己也尽力去做了，但是认真做下来，才发现做计划书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完全超出了他的知识领域。遇到的问题越多，他就越想逃避。到后面，看对方也没来催，他索性就给自己找了各种借口，还跑去跟朋友旅行了一趟。上周末他去姑父家吃饭，姑父委婉地告诉他，人家已经找到更好的投资项目，放弃了和他的合作。我想着，反正这么重要的事也急不得，不如就慢慢准备，哪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早知道的话，我怎么也要想办法先把计划书做出来的。小慧欲哭无泪，显得十分无奈。在我看来，小慧虽然错失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但是这件事对于小慧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是在告诉她，想得到真正的贵人相助，自己要先成为那个有准备的人。别人给予你的所有机会都源于你的努力和实力，如果光想不做，不仅会白白错过大好机会，还会让那些原本想要帮助你的人失望。真正聪明的人会懂得先做自己的贵人。前段时间和过去的同事张宁见面，得知他升职的好消息。五年前他到我们公司做实习生的时候，完全是新人一枚，但是因为做事勤快，态度也很谦虚认真，很快就得到了不少老同事的认可。有一次，公司接到税务抽查通知，需要进行大盘点，又碰巧有人在休年假，人手严重不足。看到这种情况，张宁就积极地自告奋勇，主动提出要给我们打下手。那几天他每晚都加班到凌晨，却一句辛苦也没叫，反而始终精力满满，一有不懂的地方就开口请教，也让自己迅速掌握了核对账册的要领。在后来的工作中，张宁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谦虚受教的风格。对于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小姑娘，大家自然也很愿意多给她提点，还会时不时地把一些工作经验分享给她。没多久，张宁顺利从实习生转正，之后又一步步成长为部门里的骨干力量。但是每次听到有人夸他进步得很快时，他都显得十分客气，常感慨说自己是因为运气好，很感谢一路走来遇到了这么多的贵人。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最应该感谢的人应该是他自己。天道酬勤，机会也总是会青睐那些能够抓得住他的人。就像张宁这样，要先凭自身的优秀品质去赢得他人的肯定和依赖，日后别人才更乐意帮助他。任何的成功也都是如此，没有天降的贵人，只有努力付出后得到的回报。 人生所有的福报都来自于自己。去年朋友小周因为母亲突发重病，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用，加上医院需要有人照顾，他只能选择把餐厅临时转让出去。原本他已经做好了要低价转让的准备，却在意外中得知有人愿意出最高价接手他的餐厅，而这个人正是他多年前曾经接济过的一位朋友。那时候对方因为生意失败而破产，生活也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处境，是小周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才帮他度过了难关。对方告诉小周，这些年自己一直想找机会感谢他，现在终于有机会报答了。签转让协议的那天，他还特地在合同上附上一个条款，写着只要小周有时间回来继续接管餐厅，自己随时可以放弃所有权。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至，人最大的贵人其实是自己。正如佛语有云，种如是因，收如是果。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幸运，更没有无需付出的得到。行为决定命运，所有的现状其实都是取决于自我选择和努力的结果。说到底，期待遇到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贵人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坐以等待贵人的到来，而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去吸引贵人的青睐。原因很简单，只有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才会有惜才之人看到你，欣赏你，并且愿意走近你。用心做人，认真做事，修炼好自己的品行、学识和涵养，把这些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就是你的贵人运，就是你未来之所向。做自己的贵人，也就是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0: 面临苦难不退缩，把一次次痛苦都化作支撑梦想的动力，生活也终将会给我们相应的回报。
1: 曾听自媒体圈的朋友分享过这样一位作者的故事。因家境贫寒，他早早的就离开了学校，外出打工谋生，在熟人的帮助下来到了一个工厂干活。工厂每天都会加班，员工能在10点之前离开都是一件奢侈的事。那时候起，他就经常在休息的日子里看杂志、文学作品，一段段文字像精灵般跃入他的脑海。在这无聊的工作里，他遇见了他的爱好。后来的他接触到了互联网，想用文字表达的他便开始了每天最少写200字的说说心得。有些同事看到后揶揄道，你没上过多少学，还是少卖弄了吧，我一个本科生都提不起笔，你一个连论文都没写过的人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可以说当初不少人冷眼旁观，就是为了看这位姑娘的笑话。她学历确实不高，但是写出作品是她的梦想，难道因为旁人的嘲讽、现实的窘境就到此为止了吗？当然没有。从那天开始，她每天雷打不动地写几百字的心得感悟，抽时间看不同种类的书籍，浏览不同类型的文章。有了大量的积累，他每次动笔都胸有成竹。他便注册了公众号，在简述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日复一日的坚持，不同类型题材的尝试，让他终于有了回报。现在的他有了好几篇报文代表作，带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有了稳定的稿费收入。我们曾想要奋不顾身地去追梦，可是有很多人经不住别人的挖苦和奚落，就暗自放弃。这条道很远，有些人还没开始，就因为外界的取笑而结束。

你要明白，想要做到被多数人认可难，但是更难的是在自己喜欢的行业里有所成就，用能力来证明自己，把握住逆袭的机会，不畏惧旁人的质疑嘲讽，一股劲儿地走在自己的路上，这本身就是一种迎难而上的勇气。正如黄永玉所说，人生就是一万米长跑，如果有人非议你，那你就要跑得快一点，这样那些声音就会在你的身后，你就再也听不见了。外交部的翻译员孙宁曾多次陪同主席出任会议，担当他的贴身翻译，但以前的孙宁英语成绩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拔尖。初中时念别人的英文名进行对话，孙宁就几乎没有念对过。第一次他感觉自己不是学英语的料，别人简简单单就能记住的词对他来说却是艰难无比，就连课代表这个单词也是在近毕业时才完整的记住它。不过好在班上有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教他们念诗唱歌，在轻松的氛围里也就不知不觉地掌握了一部分单词。孙宁猛然发现，原来单词这道坎儿自己也能跨越。此后他便对英语有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的孙宁在北外学习英语，作为专业的学科，开口表达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中学时经常躲避课堂对话的他，口语无疑是个难题。那怎么办呢？孙宁没有焦虑，他把自己的各项特点都在纸上罗列了一遍，然后针对性地找到了方法。每天清晨，孙宁都会一个人在小花园里苦读英语，背诵对话，一练就是两个小时。一年后，口语渐渐有了起色，听力、阅读、写作，这些基本功，孙宁也从来没有落下过。良好的功底和广泛的词汇量，让他从同行中脱颖而出。大学还没毕业，就被外交部相中，成为了现在的翻译界男神。任何一门专业技能的养成，都是枯燥又漫长的。最笨的功夫，往往是最难的要求，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去钻研，去苦练。但是那些真正在行业里崭露头角的人，哪个不是在曾经看不到光的过程里，缓缓爬行呢？只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才会有所沉淀，拥有自己独特的感悟与思考，而不断变换的岁月亦会打磨出我们的能力和做事的恒心，既是考验也是磨练。网上有句话，真正的难事是始终对一件事情认真，有了不畏艰难的过程，才有了苦尽甘来的结果。我觉得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这是中国梦想秀的现场，没有双臂的刘伟用脚趾弹完钢琴后说的一番话。童年时期，刘伟因为和同伴玩耍触到了高压线，为了保住命，双臂都被截肢。失去双臂后，如何自理都成了问题。他开始试着用脚来练习拿筷子、漱口、吃饭，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举动，他都要重复好几遍才能完成。虽然失去了双手，但他不愿意就这样度过此生，他也想像普通人一样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他买了一架钢琴，每天长达7个小时的练习，3点1线式的生活。即使在琴房脚趾因为不停的弹奏磨出了一层皮，他的训练也几年如一日的没有中断过。幸福来敲门里说，当你最认为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命运有时很无情，剥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又在冷眼旁观中给予我们涅槃重生的坚韧。

每一次意图闯过难关时，都告诉自己我不行，不使出浑身解数试试，又怎么会知道呢？如果经历一次苦难后就此颓废，活在世上的你也不会觉得有希望。若面临苦难不退缩，把一次次的痛苦都化作成为支撑你实现梦想的动力，生活终会给你相应的回报。当你挺直你的腰板，端正你的态度，付出你的行动，你会发现，所谓困难，都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道必考题。它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不胆怯地去面对，去解决。而你的人生，也会因为这一次次的努力与改变，充满希望和期许。选择迎难而上，才是直面困境最好的方法。

0: 朋友们，今天的智慧微光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倾听智者的声音，用思考驱赶迷茫和困顿，发现未知，实现自我。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行，一路领先。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 21.8 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 21.8 摄氏度，相对湿度 59%， 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广播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13集。
3: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十三集。这一日早晨醒来，堂外的西府海棠居然开花了，仿佛在预示着什么。果然，黄昏时，我正在窗下闲坐，有内监过来传旨：
1: 皇上旨意，赐婉嫔全禄池玉，唐离宫掌事，崔锦熙随侍。
2: 臣妾接旨。
3: 请崔顺人赶快为小主收拾一下，车轿已经在宫门外等候。
2: 是。

0: 泉露池引公院近侧梅山温泉入池，加以清晨露水，再以猪粉调之，可养颜祛病，延年益寿。至于水中，仿若无物一般的安慰和妥帖，叫人不由如鱼归水中，直欲滑沉到底。我正享受这如仙境之物，转眼瞥见一道阴影映在垂垂的软帷外。谁能这样无声无息地进来？我本能地警觉着转过身去，那身影却是见得熟悉了，不由得慌乱起来。总不能这样赤裸着身子见驾。过了片刻，我见他并不进来，稍微放心，起身一扬脸，锦溪立即将一件素罗玉衣裹我身上，我这才轻轻一笑，扬声说：
1: 皇上要学汉成帝吗？臣妾可万万不敢做赵合德。
2: 好大的胆子，竟敢将朕比作汉成帝。
0: 帷幕外侍御的宫人齐刷刷勾起软帷，跪伏于地。只见玄灵一人背着手站在那里，我朝他软软的一屈膝：
1: 皇上英明睿智，才纵四海，岂是汉成帝可比分毫？只怕成帝见了皇上您，也要五体投地的。
2: 虽然是奉承的话，朕听着却舒服。只是你身在后宫，怎知朕在前朝的英明？不许妄议朕的朝政。
1: 臣妾不出宫门，怎知前朝之事？只是一样，皇上坐拥天下，后妃美貌固在飞燕何德之上，更重要的是贤德胜于班婕妤，成帝福泽远远不及皇上，由此可见一斑。
2: 朕的晚清果然是伶牙俐齿。
0: 玄灵抬手示意我起身，手指

0: 轻轻抚上我的鬓角。
1: 晚清美貌，可怜飞燕见你也要以新妆了。
2: 臣妾不敢与飞燕何德相较，愿比婕妤却辇之德。
1: 养倾城之貌，秉蕙质之心，果真是朕的福气啊。
0: 他伸出右手在我面前，只待我伸手搭上，周遭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我只觉那温泉的蒸汽热热地涌上身来，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湿发上的水淋漓滴在衣上，微热地迅速淌过身体。素罗的浴衣立刻紧紧附在身上，身形毕现。我大感窘迫，轻声说：
2: 皇上，容臣妾换了衣饰再来见驾。
0: 玄灵不由分说扯过我手，宫人都低着头，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慌忙看向锦溪。锦溪不敢说话，拿着外袍站在那里。
1: 随侍的宫女呢？
2: 是。
0: 锦溪立即把衣服披在我身上，宽松的袍子摇曳在地。
1: 去怡园殿。
0: 玄灵径直拉了我的手，缓步出去。永巷的夜极静，夜色无边，一钩清浅的新月遥遥在天际，夜风带着玉兰花香徐徐吹来，把这个夜晚熏出一种莫名的诗意来。玄灵的手很暖，指直着我的手默默往前走。我随着玄灵一步步拾阶而上，心中已经了然，等待我的将是什么。转眼已到怡园殿，玄灵松开我的手站住，立刻有宫人无声无息上前替他更衣换上寝衣。我见玄灵当着我的面更衣，一惊之下立刻扭转身去。听到玄灵的笑声，我更是窘迫。锦溪忙替我退下外袍，他的手触碰到我的手时迅速看了我一眼，我知道我的手指是冰凉的。一时事毕，玄灵挥一挥手，宫人们都躬身垂手，无声地退了下去。我极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去看被高大的殿门隔在外边的锦溪，心里不由自主地害怕。身后有轻轻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1: 你害怕？
2: 臣妾不怕。
1: 怎么不怕？你不敢看我，向来妃嫔第一次侍寝都是怕的。
0: 我转过身来，静静地直视着玄灵。
2: 臣妾不是害怕，臣妾是今夜并非只是嫔妃侍奉君上，于皇上而言，臣妾只是普通嫔妃，而臣妾是皇上如夫君，今夜是臣妾新婚之夜，所以臣妾紧张。
0: 玄灵微微一愣，并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一篇话来。
1: 别怕，也别紧张，想必你身边的顺人早已教过你该怎么侍奉。
2: 臣妾惶恐，顺人教导过该怎样侍奉君上，可是并未教导该怎样侍奉夫君。
0: 我徐徐跪下去。
2: 臣妾冒犯胡言乱语，还望皇上恕罪。
0: 双膝即将触地的那一刻，被一双有力的手托起，玄灵颇为动容。
1: 从来妃嫔侍寝莫不诚惶诚恐，百般谨慎，连皇后也不例外，从没有人对朕说这样的话。即使视朕为夫君，在夫君面前不用这般小心翼翼。
0: 我心中一暖，眼角已觉湿润。虽然是在殿中，但是只有薄薄的寝衣在身，仍是有一丝凉意。我身体微微一颤，玄灵立时发觉了，身臂紧紧拥住我。
1: 别怕。
0: 夜半静谧的后宫，身边的男人闭着眼沉睡，我挣扎着起身，蹑手蹑脚地下了床。 鹤顶灵芝盘花烛台上的红烛燃烧了半夜，烛泪垂垂污渍躺着，凝结在一起，仿若一束灿烂的珊瑚树。
1: 你在做什么？
0: 我转过身，浅笑盈盈，喜滋滋地对玄灵说：“
2: 臣妾在瞧那蜡烛。”
1: 蜡烛有什么好瞧的？你竟然这样高兴？
2: 臣妾在家时听闻民间嫁娶，新婚之夜必定要在洞房燃一对红烛，洞烧到天明，而且要一双烛火同时熄灭，以示夫妻举案齐眉，白头到老。
1: 哦。
2: 不过民间燃的皆是龙凤花烛，眼前这双红烛也算是了。
1: 你见那红烛高照，所以高兴？
0: 我低了头不说话。玄灵坐起身来，伸手向我，我也伸出手去握住他手，斜倚在他怀里。我见他含着笑意，却是若有所思的神态，不由轻声问：“
2: 皇上可是在笑臣妾傻？”
1: 朕只觉得你赤子心肠，坦率可爱。朕这一生之中，也曾彻夜燃烧过一次龙凤花烛。
2: 不是两次吗？玄灵摇了摇头。
1: 一休是继后，不许洞房合己之礼。
2: 我大感失言，怕是勾起了皇帝对纯元皇后的伤势之意，大杀眼前风景，不由得偷眼去看他的神色。皇帝却是不见有丝毫的不悦与伤神。
1: 天下男子，除却和尚道士，多半都有一次洞房合己之夜。你想与朕白头偕老？
2: 我静静不语，只举目凝视着他。烛影摇红，他的容色清俊胜于平日，浅浅一抹明光映在眉宇间，甚是温暖，并无一分玩笑的意味。 是，天下女子无一不作慈祥，臣妾也不过是凡俗之人。
0: 脸上虽是凝着笑意，我心底却慢慢泛起一缕哀伤。握着她手的手指不自觉地一分一分松开。玄灵只凝神瞧着我，眼神闪过一色微蓝的星芒。他用力攥紧我的手，疼得我暗暗咬紧嘴唇。
1: 你可知道，你的凡俗心意正是朕身边最缺憾的。你的心意朕视若瑰宝，必不负你。
0: 不知怎的，一缕清泪斜斜地从眼角滑落。玄灵搂过我的身体，下颌抵在我的额上，轻轻拍着我的背。
1: 别哭。
0: 我含笑带泪，心里欢喜，仿佛是得了一件不可期望的瑰宝，抬头说：“
2: 皇上寝殿里有笔墨吗？”
1: 要笔墨来做什么？
2: 臣妾要记下来，白纸黑字，皇上就不会抵赖。
1: 真是孩子气，朕是天子，一言九鼎，怎么会赖你？
2: 好，臣妾可是记下了。请皇上早些安寝吧，明日还要早朝。
1: 你在身边，朕怎么能安寝呢？
2: 皇上。

0: 醒来天色微明，却是独自在玉榻上，玄灵已不见了踪影。
1: 谁在外头？
0: 守在殿外的一对宫女捧着洗漱用具和衣物鱼贯而入，为首的竟是方若。乍见故人，心里猛然一喜。
1: 方若姑姑。
0: 方若也是喜不自胜的样子，却得守着规矩，领着人跪下行礼。
2: 小主惊安，
1: 姑姑快起来吧。
2: 皇上五更天就去早朝了，见小主睡得沉，特意吩咐了不许惊动您。奴婢侍奉小主更衣。
0: 说罢，方若与锦溪一边一个扶我起身，我由着他们梳洗罢了，才问方若：
1: 怎么在这里当差了？
2: 奴婢先前一直在侍奉太后诵经，前儿个才调来御前当差的。
1: 是好差事，如今是极品。
2: 承蒙皇上与太后厚爱，如今是正五品温人。
0: 我退下手上一副金串，放在方若姑姑的手心。

0: 心，本没有想到会遇见你，连礼都没备下一份，小小心意你且收下。
1: 方若慌忙跪下，奴婢不敢当，
0: 此刻我与你不论主仆，只论昔日情分。
1: 方若见我这样说，只得受了，起身端了一盏汤药在我面前。
2: 这是止痛安神的药，小主先服了吧。用完早膳，即刻就去朝阳殿给皇后娘娘请安。
1: 皇后素性不喜焚香，又嫌宫中只有女子脂粉香气太俗，因此每日叫人放了实心瓜果在殿中，或派在水瓮里，或端正搁于案几上，别有一番清新味道。按规矩，妃嫔侍寝次日向皇后初次问安，要行三跪九叩大礼。锦殿早已经铺在凤座下，皇后端坐着受了礼，礼方毕，忙有宫女搀了我起来。
3: 婉嫔妹妹快坐下，生受你了，身子才好便要行这样的大礼，只是这是祖宗的规矩，不能不遵。
0: 是，臣妾怎敢说生受二字，皇后母仪天下，掌管六宫，能日日见皇后安好，便是六宫同辈恩泽了。
3: 难怪皇上喜欢你，果然言语举动讨人喜欢。哎，以婉嫔你的才貌，这份恩宠早该有了，等到今日才。不过也好，虽是好事多磨，总算也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0: 谢皇后娘娘惦念。
3: 如今侍奉圣驾，这身子就不只是自己的身子了，要好好调养，才能上为天颜，下成子嗣。
0: 娘娘的话，臣妾必定字字谨记在心，不敢疏忽。
1: 有宫女奉了茶盏上来，皇后接了饮着。她身侧一个宫女含笑说，
4: 自从婉小主病了，皇后三番五次想要亲自去试疾，怎奈何太医说小主患的是实疾，怕伤了娘娘凤体，只好作罢。娘娘心里可是时常记挂着小主的。
1: 我见此人约莫二十七八年纪，服色打扮远在其他宫女之上，长得很是秀气，口齿也敏捷，必定是皇后身边得脸的宫女，忙起身说，
0: 劳娘娘记挂，臣妾有娘娘福泽庇佑，才得以康健，实在感激难当。
1: 皇后笑着点了点头，
3: 宫中女子从来得宠容易顾宠难，婉嫔侍奉皇上定要尽心尽力，小心谨慎，莫要逆了皇上的心意。后宫嫔妃相处，切不可争风吃醋，坏了宫闱祥和。
0: 臣妾谨记娘娘教诲。
1: 絮语半日，见陆陆续续有嫔妃来请安，我便起身告退。皇后转脸对刚才说话的宫女说，
3: 简秋，送婉嫔出去。
4: 小主
1: 已微微一动，不晓得她为何这样说，只坐不闻。
0: 华妃娘娘一向协理六宫，想是操劳，一时起晚了也是有的。
4: 婉小主这样得宠，恐怕华妃娘娘心里正不自在呢，不过凭她怎样，却也不敢不来。
1: 我迅速扫了她一眼，简秋立刻低了头。
4: 小主恕罪，奴婢也是胡言乱语呢。
0: 简秋姑娘怎么这样说，这是教我呢，我感激得很。我虽然是入宫半年，却一直在自己宫里闭门不出，凡事还要姑娘多多提点，才不至于行差踏错呢。
4: 小主这样说可真是折杀奴才了。
1: 转眼到了凤仪宫外，简秋方才回去。锦汐扶着我的手，慢慢往唐离宫走。
0: 你怎么说？
2: 简秋是皇后身边近身服侍的人，按理不会这样言语不慎。
0: 嗯，皇后一向行事稳重，也不像会是受益简秋这么说的。
2: 华妃得宠多时，言行难免有些失了分寸，即使皇后宽和，可是难保身边的人不心怀愤懑，口出怨言。
0: 不过也就是想告诉我，华妃对我多有敌意，但任凭华妃怎样也越不过皇后去，皇后终究是六宫之主，我们听着也就罢了。
1: 走到快进永巷处，老

0: 眼见小允子正候在那里，见我过来忙急步上前，锦溪忙问，
1: 这个时辰不在宫里好好待着，在这里打什么饥荒？
0: 小允子满面喜色地打了个签儿，
2: 先给小主道喜。
1: 猴崽子，大老远就跑来讨赏，必少不了你的。
2: 姑姑，这可是错怪我了，奴才是奉了旨意来的，请小主暂且别回宫。
3: 这是什么缘故？
2: 小主先别问，请小主往上林院里散散心，即刻就能回宫。
0: 天色尚早，上林院里并没什么人。三月的天气，上林花市正盛，风露清气与花的甜香交合在一起，让人欲醉。静静地走着，仿佛昨夜又变得清晰了。一路想得出神，冷不防有人鞋子里窜出来，在我面前跪下。
4: 参见婉嫔小主，小主金安。
0: 小允子见是康露海，脸上不由得露出了鄙夷的神气。我只做不觉，随即笑着说，
3: 康公公好早，怎的没跟着丽贵嫔？
4: 丽娘娘与曹荣华一同去向皇后娘娘请安，奴才知道小主回宫必定要经过上林院，特地在此恭候。
3: 哦，是否你家主子有什么事儿要你交代于我？
0: 康露海堆了满脸的笑，压低了声音说，
4: 不是丽主子的事，是奴才私心里有事想求小主。
3: 你说。
4: 这奴才先恭喜小主承恩之喜。奴才自从听说小主晋封为嫔，一直想来给小主请安道喜，没奈何七零八岁的事太多，老走不开，皇上又下了旨意不许扰了小主静养，奴才盼星星盼月亮盼得脖子也长了，总要给小主问了安才好心安呐。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5: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十四集。
0: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14集。天色尚早，上林院里并没什么人。三月的天气，上林花市正盛，风露清气与花的甜香交合在一起，让人欲醉。静静地走着，仿佛昨夜又变得清晰了。一路想得出神，冷不防有人鞋子里窜出来，在我面前跪下：“
1: 参见万贫小主，小主金安。”
0: 小允子见是康禄海，脸上不由得露出了鄙夷的神气。我只做不觉，随即笑着说：“
2: 康公公好早，怎的没跟着丽贵嫔？”
1: 丽娘娘与曹荣华一同去向皇后娘娘请安，奴才知道小主回宫必定要经过上林苑，特地在此恭候。
2: 哦，是否你家主子有什么事儿要你交代于我？
0: 康禄海堆了满脸的笑，压低了声音说：“
1: 不是丽主子的事，是奴才私心里有事想求小主。”
2: 你说。
1: 这奴才先恭喜小主承恩之喜。奴才自从听说小主晋封为嫔，一直想来给

0: 小主进封为嫔，宫里头难免人手不够，外头调进来的怕是手脚也不够利索，奴才日夜挂念小主，又思想着奴才是从前服侍过小主的，总比外面来的奴才晓得怎么伺候小主，若是小主不嫌奴才粗笨，只消一声吩咐，奴才愿意侍奉小主万死不辞。
1: 一番话说得甚是恶心，纵使锦溪也不由皱了眉不屑。我轻轻一笑，
2: 你这番想头你家主子可知道？
0: 这
2: 现如今你既是厉主子的人，若是这想头被你家主子知道了，恐怕他是要不高兴了。更何况我怎能随意向厉贵嫔开口要他身边的人呢？
0: 小主放心，如今小主恩泽深厚，只要您开一句口，谁敢违您的意思呢？只消小主一句话就成。
3: 难怪本宫进了朝阳殿就不见你伺候着，原来是遇了旧主。
1: 一把脆亮的女声冷冷地在身后响起，闻声转去看，容色娇丽，身材丰腴，正是厉贵嫔。厉贵嫔身侧是曹荣华，相形之下，曹荣华虽是清秀颀长，不免也输了几分颜色。
2: 婉嫔参见厉贵嫔。
1: 厉贵嫔只扶着宫女的手俏生生站着，微微冷笑不语，倒是曹荣华忙让了我起来。厉贵嫔一句也不言语，只瞟了一眼康禄海，康禄海甚是畏惧他，一溜烟上前跪下了。
3: 婉嫔妹妹，听说皇上新拨了不少奴才到你宫里，怎么婉嫔身边还不够人使唤吗？竟瞧得上本宫身边这些不中用的奴才。
2: 贵嫔姐姐说得差了，康禄海原是我宫里的奴才，承蒙贵嫔姐姐不弃，才把他招到左右，既已是贵嫔姐姐的奴才，哪有妹妹再随便要了去的道理。妹妹我虽然年轻不懂事，也断然不会出这样的差池。
3: 哼，妹妹倒是懂规矩，难怪皇上这样宠你，上位事情就借你的位分，姐姐当然是望尘莫及了。
2: 贵嫔姐姐这样说，妹妹怎么敢当？皇上不过是看妹妹前些日子病得厉害，才可怜妹妹罢了。在皇上心里，自然是看重贵嫔姐姐胜过妹妹百倍的。
1: 厉贵嫔听得我这样说，面色稍稍温和，但是转过脸去，二话不说劈面一个干脆刮辣的耳光上去。康禄海一边脸顿时肿了，扶着厉贵嫔的宫女连忙劝说，
3: 主子仔细手疼。哼，糊涂奴才一大早就惹娘娘生气，还不自己张嘴。
1: 康禄海吓得一句也不敢变，忙反手左右开弓，自己掌了嘴。那宫女年纪不大，自然品级也不会在康禄海之上，敢这样对他疾言厉色，可见康禄海在厉贵嫔身边日子并不好过。我只冷眼瞧着，即使有怜悯之心，也不会施舍分毫给他。厉贵嫔行事气性多有华妃之风，只是脾气更暴力急躁，喜怒皆形于色，半分也忍耐不得，动手教训奴才也是常有之事。曹荣华想是见得多了，连眉毛也不抬一下，淡淡地说，
4: 厉姐姐为这起子奴才生什么气呀、啊？没得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3: 只一心攀高枝，朝三暮四，可见那间是没根的东西，一点心气也没有，一份旧恩也不念着，难道是本宫薄待了他吗？
1: 曹荣华听厉贵嫔出语粗俗，不免微皱了秀眉，也不接话，只拿着卷子试着嘴唇掩饰。
3: 如今这些奴才越发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吃里扒外的事儿竟是做得明目张胆，当本宫是死了吗？不过是眼热人家如今炙手可热罢了，也不想想当年是怎么求着本宫把他从那活死人模样的地方弄出来的，如今倒学会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一出了。
1: 话说得太明了，连我也给骂进去了，气氛有几分尴尬。曹荣华听着不对，忙扯了扯厉贵嫔的袖子，
4: 厉姐姐
1: 厉桂嫔一缩袖子，朝我挑一。

0: 小梅，
1: 本宫叫起奴才倒是叫婉嫔见笑了。
0: 说话间，康禄海已经挨了四五十个嘴巴，因是当着丽桂嫔的面，手下一分也不敢留情，竟是用了十分力气。我见他真是打得狠了，心下也不免觉得不忍，脸上犹自带着浅浅笑意，仿佛丽桂嫔那一篇话里被连讽带骂的不是我。
2: 既是桂嫔姐姐的奴才不懂规矩，姐姐教训便是，哪怕是要打要杀也细听尊便。只是妹妹为桂嫔姐姐着想，这上林苑里人多眼杂，在这档子教训奴才，难免招来旁人闲言碎语。姐姐若实在觉得这奴才可恶，大可带回宫里去训斥，姐姐觉得可好？
0: 丽桂嫔方才罢休，睨一眼康禄海说
1: 罢了。
0: 说罢，丽桂嫔朝我微微颔首，一行人扬长而去了。康禄海见他走得远了，方西行至我跟前，重重地磕了个头，
3: 谢小主救命之恩。
2: 你倒乖觉，
3: 小主不如此说，丽主子怎肯轻易放过奴才。
0: 我扶了锦溪的手就要走，头也不回地说，
2: 丽桂嫔未必就肯轻饶了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3: 小主，小主也多保重，小主才得恩宠就盛极一时，他们已经多有不满，怕是……
0: 康禄海犹豫着不再说下去。我缓缓前行，轻声说，
2: 要人人顺心如意，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能求得自身如意，就已是上上大吉了。
0: 小允子见我只是往前走，神色岿然不动，犹疑片刻，方试探着说，
4: 丽桂嫔那话实在是……
2: 这有什么，我还真是喜欢丽桂嫔的个性。
0: 小允子见我说的奇怪，不由得抬头瞧着我，
2: 丽桂嫔这样的性子，半点心思也隐藏不得，不过让她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已，反倒是那些不露声色暗箭伤人的才是真正的可怕。
0: 唐离宫外跪了一地的人，眉眼间都是掩抑不住的喜色。我斜眼看见黄规全也在，心里暗自纳闷，才进庭院就觉唐离宫似乎与往日不同。黄规全打了个签儿，脸上的皱褶里全溢着笑，声调也格外高。
5: 哎呀，恭祝小主交房之喜，这可是上上荣宠，上上荣宠啊。
0: 黄规全引我进了迎新堂，果然里外焕然一新，墙壁似新刷了一层，格外香气盈盈。
5: 今儿一早皇上的旨意，奴才们紧赶慢赶的就赶了出来，还望小主满意呀。
6: 小主，交房是宫中大婚方才有的规矩，除历代皇后外，等闲妃子不能得此殊荣，向来例外有此恩宠的只有前朝的淑贵妃和如今的华妃，小主是这宫中的第三人。
0: 交房是宫中最尊贵的荣耀，以焦活泥涂墙壁，取温暖芳香多子之意，意欲交聊之时翻言迎生。想到这里，我的脸不由得烫了起来。黄规全单手一引，引我走进寝殿，
5: 请小主细看榻上。
0: 只见帐帘换成了簇新的彩绣嵌红连珠尖丝帐，英子红的金线鸳鸯被面铺得整整齐齐。我知道这是妃嫔承宠后取祥瑞和好的意头，除此再看不出异样。疑惑着上前掀被一看，被面下洒满金光灿烂的铜钱和桂圆、红枣、莲子、花生等干果，心中不由得一暖。
2: 他这样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0: 眼中倏然温热了起来，怕人瞧见，我悄悄试了才转过身。
2: 这是
5: 皇上听闻民间嫁娶有撒帐习俗，特意命奴才们一样办来的。
0: 见我轻轻颔首，

0: 鸡说，
1: 小主也累了，你们且先退下，留珠浣碧留下服侍小主休息。
0: 刘珠高兴的只会扯着我的手，浣碧的眼中也有泪珠打转。
2: 如今这情形，皇上很是把小主放在心上呢，煎熬了这大半年，咱们做奴婢的也可以放心了。
3: 皇上这样待我，我也是没想到。
0: 从来宫中得宠难，顾宠更难，玄灵如此厚待我，是因为我的姿容慧邪，还是对他怀有的那些许让他觉得新鲜难得的对于情缘长久的执着呢？举目望去，满床满帐的鲜红锦绣颜色，变绣鸳鸯樱桃，取其恩爱和好，子孙连绵之意，但愿真能如此。

0: 天则尚未暗下来，敬事房的总领内监徐进良便来传旨要我预备着侍寝。我乘着凤鸾春恩车到了怡园殿，方若候在殿外见了我，忙上来搀扶。
1: 皇上还在西市批阅奏折，即刻就好，请小主先去东市等候片刻。
0: 方若引了我进东市，便退了下去，独自等了片刻，玄灵尚未来。我只身走到怡园殿外，在朱红盘龙通天柱边指了步子。月亮浅浅一勾，月色极明，如水银般直倾泻下来，整个紫鳌城都如笼在淡淡水华之中。殿前的玉兰半开半合，形态甚是高洁优雅，夜风有些大，披散着的长发被风吹到了眼里，迷了眼睛。
2: 锦溪，去折一只玉兰来。
0: 我随手用玉兰松松地把头发挽起，发间就有了清淡迷离的香气。风愈大，玉窝色的长衣裙举无声地飞起，衣裳被风吹得紧贴在身上，不由得举起宽大的袖子掩了掩。
3: 春日夜里还有些凉，别站在风口上，随朕进去，朕给你预备了样东西。
0: 进了东室，见桌上搁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玄灵与我一同坐下。
3: 饿不饿？朕叫人预备了点心给你。
0: 饺子看上去味道似乎很好，却只有一碗。
2: 臣妾不饿，皇上先用吧。
3: 朕已经在西市用过了，你借尝尝合不合口。
0: 我咬了一口，不由得蹙眉吐了出来，推开碗说：
2: 生的。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0: 我这才醒悟过来，是上了玄灵的当，羞急之下赌气扭转了身子。玄灵起身走至我身前，我又扭了身子不看他。如此几次，自己也觉得不成样子，屋子低了头。他俯下腰身看我。
3: 朕的婉清生起气来更叫人觉得可爱可怜。
2: 皇上戏弄臣妾。
3: 好了好了，朕并非存心戏弄你，这一碗饺子何该昨晚就让你尝了。朕听闻民间嫁娶这是不可或缺的，宫里有规矩拘着，朕虽不能一一为你办来，能办的自然也全替你办了。
2: 皇上这样待臣妾。
3: 朕那日在上林苑里第一次见你，你独自站在那杏花天影里，那种淡然清远的样子，仿佛这宫里种种的纷扰人事都与你无干，只你一人一世独立。
2: 臣妾没有那样好，宫中不乏吝啬才德兼备的人，臣妾远远不及。
3: 何必要和旁人比？甄嬛即是甄嬛，那才是最好的。
0: 面前这长身玉立的男子，眉目清俊，眼中颇有刚毅之色，可是话语中至诚至深，竟让人毫无招架之力。一连七夜，

0: 凤鸾春恩车如实停留在唐离宫门前，载着我去往怡园殿东室。接连召幸七日是从未有过的事，即便盛宠如华妃，皇帝也从未连续召幸三日以上。如是，后宫之中巴结屈奉的人多了，连我身边的宫人也格外被人另眼相待。只是他们早已得了我颜见，半分交色也不敢露。这一日，我正陪在梅庄宫里闲坐，皇后宫里遣了简秋来，进门便盈盈地扶了一扶。
1: 真是巧了，两位小主都在呢，省了奴婢一趟腿脚。传皇后娘娘的口谕，特请婉嫔小主和惠嫔小主一起到凤仪宫陪皇上和皇后用午膳呢。
0: 我与梅庄立刻起身。
2: 多谢皇后娘娘恩典，可是什么好日子吗？
1: 皇后娘娘喜欢两位小主，又说今日皇上过来用膳，一起热闹些。两位小主即刻随奴婢动身吧，晚了菜都凉了。
0: 到了凤仪宫中，我与梅庄向皇后请过安，便候在一旁。膳桌上一早放好精美膳食，皇后站在廊下翘首盼望，等待玄灵到来。
1: 娘娘，时候不早了，不如奴婢去怡园殿请皇上吧。
0: 皇后迟疑片刻，摆了摆手，
3: 想是这两日朝政繁忙，皇上今日从怡园殿过来的时辰稍稍晚了些。
1: 也是，今日是初一，照例皇上要在娘娘宫中用午膳，必定会来的。
0: 远远听见有内监击掌的声音一下接一下传来，简秋露出喜色。
1: 娘娘，皇上来了。
3: 简秋，先去盛一碗紫云参鸭丁汤来，等下皇上饿了可以先喝汤垫一垫。
1: 是。
0: 不过片刻，玄灵便进来了。我与梅庄跟在皇后身后，皇后满面含笑屈膝请安。
3: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0: 玄灵略为歉疚的笑，
4: 起来吧，皇后久等了吧。
0: 玄灵抬一抬手，看见我和梅庄，面露欣喜。
4: 你们也在啊，快起来吧。
0: 话音未落，却听玄灵身后走进一位女子，不疾不徐地请安。
5: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0: 皇后起身，看见站在皇帝身后的华妃，神色微变，很快如常一般。
3: 皇上国事操劳，臣妾等候也是应该的。妹妹起来吧，难得华妃来，今儿真是高兴。
0: 我与梅庄依礼见过华妃，她不过目光一瞟，也不多理会。华妃靠近玄灵一步，却是笑吟吟地对皇后说：
5: 今日臣妾陪皇上在怡园殿说话，不知不觉忘了时辰，皇后不会见怪吧？
3: 用膳的时辰只是规矩，只要皇上圣心愉悦，何必在意小节呢？
4: 今日本该朕陪皇后用膳，可是华妃说想尝一尝你宫中的手艺，朕就带她过来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6: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0.1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20.1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情感解读。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解读，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对自己要公平。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水木丁的对自己要公平。前一阵子一个朋友出书，发了封面设计让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看，我们两个看完都不满意，就分别告诉了那个朋友我们的感受。朋友是一个老实又懂事的姑娘，想把设计改一改就行了。我问，实在不行换个设计可好？朋友为难说，这个设计是朋友的朋友，半生不熟的关系反倒难说。我想了想，就又写信给他，让他换个角度来想，如果这不是他自己的书，而只是他的工作，是他要对别人负责的作品，他是否会很较真的让那位设计朋友改，甚至干脆换个设计？最后我说，你对自己要公平。话不知道是不是听进去了，但是最后设计又重新做了两版，的确比原来好了很多。今天出门办事的时候，我在大风里走着，一直想起这件事，是由于看了另外一个朋友写的年终总结。他说他做杂志的时候执行力很强，现在自己出来做自己的网站了，反倒执行能力弱了。我看完很感慨，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毛病。有时候同样的一件事，比如说要求人或者很麻烦，我就退缩了。但是如果这是工作的事，你有责任不得不做，我可能会咬咬牙就去做了，也不怕丢脸什么的，最后常常也办成了，而且还超水平发挥。相反，如果是自己的事，没有规定，激励或者是不安，很多时候就怂了，想想就算了。花公司的钱会担心被老总说太浪费，所以在外面可以斤斤计较的讲价。如果是花自己的钱，就怎么也抹不开面儿，可能多花几个钱也就认了。另一方面，你跟老板没得商量，跟自己可以打商量，找借口，打马虎眼的自己糊弄自己，所以就经常跟自己妥协。而那些最后成功的人，我发现大多数都是自己就能拼命折腾，不需要别人去推动的人。其实他们很多人论才能机会也未必都比你好，可是为什么人家就能成功呢？这个态度的差异大概也很关键吧。我发现我自己这个思维习惯后觉得很有意思，我不大好说它是怎么形成的。一是我猜那大概是源于我父母，他们是那种集体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自己的事儿都能克服的父母。二是我猜想中国人里我这样的可能性也不在少数，因为从小受的是集体主义教育，所以对自我的认知要求总还是觉得是一件有点不好意思的事儿。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无论如何不能耽误工作，或者工作的事儿最重要之类的教育。比如我总看黄彤彤老师在微博上宣传自己的书，有些人就表示对他不满意。我想这些人可能是因为那种传统的价值观。

0: 觉得凡是这种我的事儿，都是一个人的私心，就应该藏着掖着，不好意思跟别人提才对。所以他们一看到别人坦坦荡荡的宣传自己，就觉得颇不顺眼之。后来我才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可能对自己也不公平，因为觉得别人也应该这样，可是别人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们看到后不是取消关注了事儿，而是感到很生气。正是这种氛围一代一代地教育着孩子长大，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对待自我反倒是不那么公平的态度。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有一种感觉，如果那只是他的一份工作，他会公事公办，绝不至于感到为难的。要知道，当年他可是曾经为了一篇稿子揪着我改了三遍，改到我抓狂他满意为止的认真的人呢。虽然不至于只顾自己不顾工作，但这么长时间我竟然对自己如此的不公平，并没有拿出全力来理直气壮地追求自我。这个发现也让我非常吃惊，如果你自己都拿自己当后娘养的，你又怎么能怪别人呢？我把我的发现翻来覆去地想了几遍之后，彻彻底底地下了一个决心，从今往后就把自己的事儿当成公事来办吧，用工作的劲头和态度去办自己的事儿，对自己要公平，要像伺候老板一样伺候自己。我打算这样对待自己，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想到这里就觉得这人生真有意思，你活到这么大还能明白新的道理，搞出新花样，用新的角度去看自己，对待自己，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向前走。至于走到什么地步，走走看好了，一点儿看见感悟随手记下，立此存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多年后请记得自己的初衷。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主播沙朵。我常在想，现在的我们还能够心平如水地静静走在石板街上吗？还能够静静地坐在树下看书吗？只是我们都太忙了，忙着选择，却忘了问一下自己的心，我们曾经最原始的初衷是什么？徘徊于所谓的两难甚至几难的选择，无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仍然无法让自己开心。一起来倾听姑娘说，希望多年以后还记得自己的初衷这篇文章，和自己的心灵做一次真正的沟通。姑娘说，她不是天生正义，在很多时候都是自我谴责的正义。有一次在公车上看到一个老头上车，手还被门夹了一下，却好似没有人看到。姑娘很淡然地说了句，那您过来坐吧。大家都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儿，在这之前谁也没有站起来的趋势。好多的青年人啊，多少有点震颤。那一刻他觉得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演着属于自己的独角戏，于是默默坚定要善良，要坚强，在任何的时刻。姑娘说她没有好好念书，于是念了所专科，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城市的专科学校真的挺少的，而大家开口的第一句话总是问你哪所学校的，然后一个个开始自报家门。她报出一个专科，大家开始沉默，A 爆出一个浙大，大家开始唏嘘，小声嘀咕。原来就算他觉得没什么，在很多人的心里还是喜欢把人分成三教九等。他就觉得奇怪了，这应该是衡量一个个体的标准吗？原来最伤的不是毒舌，最伤的是沉默。在爱情里是，在生活里也如此，沉默总是最深刻。姑娘说，原来她热爱这座城市，这一点她是后来才发现的。在所有人说着这城市有多么不好的时候，她倍显失落。她也常常说这个城市的不是，但是后来她明白，她并非不喜欢这座城市，而是因为她拥护这座城市，因为拥护，所以才批评她的政策，她的拥挤。这就好比你

面说你爸妈不关心你，却无法容忍和别人吵架的时候把自己爸妈也牵扯进去。人生中就是有那么一次，因为小孩子的不懂事儿，他因为这样的事儿哭过闹过，有时候抗拒只是因为用过。姑娘说她有一个想法，谈不上梦想，只是想法，她要走遍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黄昏日落或是春夏秋冬，用拍立得留下自己嵌入这座城市的证据，贴在日记本的右页上，左页记下每一刻的心情。那么在很久很久以后，可以很骄傲地告诉那些问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城市呗，这座城市有什么好的的人，这是他和这座城市一起走过的岁月。爱有时候不需要说太多的话，用行动代替是渐渐成熟的表现。姑娘说她常常做着环游世界梦，在梦中她走了很多的路，梦醒了发现自己还在床上。她发现好多好多人都跟她做着同样的梦，少数的人正在实践，大多数的人还在梦里走着。于是姑娘唏嘘，时不我待，纵使一个人出发也好过等待，而出发从来不需要交手续费，为什么还要犹豫这么久？姑娘说她喜欢陌生人，但是在这个城市已然面临了信任危机。她从主动微笑打招呼，主动给刚认识的朋友发天气很好这样的短信，渐渐的不接陌生人电话，不熟的短信，不主动微笑打招呼，只是淡然的回应。尽管在别人眼里她还是个个性开朗大胆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可是她知道她变了，不过她欣然接受这样的改变。她说喜欢每个时期的自己，人总有学着成熟，但是她说自己还是很喜欢认识陌生人，很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可以不着调地跟陌生人聊天，因为这可能是你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真诚玩角色扮演，像一个女侠，像一个成功者或失败者，像一个自由风流的人。姑娘说她喜欢看书，喜欢思考，不喜欢重复，喜欢创新，喜欢头脑风暴对创意思维的激发，也喜欢批评让自己更快的进步，所以他快乐也痛苦。爱思考的人都是这样吗？姑娘说人在大学身不由己，矛盾在哪儿？矛盾在于个人想法与大众想法不兼容，也就是内心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产生的阶级矛盾。他说他不想那么功利，不想进社团进学生会是为了锻炼能力，不想为了找工作而去读文凭，不想找个对象就为了让别人顺眼，为了结婚生孩子，就算是他也要婚姻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不结婚的自由。他说不想人生是密密麻麻的安排，只想跟着自己的心走，多年以后还是自己，还记得自己的初衷。我会告诉你们，我就是这个姑娘。这座城市叫杭州吗？当然会的。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分手之后上天梯 or 滚下来。
1: 各位你好吗？世界和我爱着你。分手之后，有人深陷失恋之痛无法自拔，有人越挫越勇，相信自己的下一任会更好。分手是你成长的一个契机，是愿意登上天梯还是滚下台阶，都由你自己决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也不是生来就是情圣，连一道数学题都有可能要反复计算，你又怎么保证第一次和一个人交往就全方位全体为契合呢？总有不合适，总有错误，总有一个彼此学习的过程。恋爱就是这样，是爱恋，也是练习爱的艺术。你要是从来没跟恋人分过手，要么你们就是素食情缘，要么你们就是迟钝且即可不太讲究的人了。分手肯定不是坏事，哪怕你是被分手，也没准儿是哪个混蛋恻隐之心发作决定放你一马。不过分手之后总归有些行为异常，心情低落，这也是正常的。当恋人的陪伴成为了一种习惯，一旦没有肯定会不适应的。你就算熬几天夜还会发脾气呢，别说分手这件大事了。能让你感觉爽或者不爽的，无非是两个衡量标准，你是主动提出分手还是被分手。分手之后，你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好，并且坚信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恋人，还是觉得从生活质量到精神境界都一落千丈？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在二人世界中掌握主动位置或者强势态度的那位会比较好过一些。就算他也有下决心的痛苦，但心里有个小声音一直在呐喊，自由了，我的广阔天地又来临了。这种事情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没准儿就阴差阳错地分开了。所以无论是你失去了锁链赢得了全世界，还是你失去了温暖爱护和买单王觉得地狱降临，那都是件正常的事情，也是你成长的一个契机。是愿意登上天梯还是滚下台阶，都由你自己决定。但那种闹自杀、玩绝食、整天哭哭啼啼诉衷肠、各种抱腿求挽回的局面也太不堪了。从来没有哪种折腾自己来赢回他人的招数是有效的，给自己留点体面，这比什么都重要。分手之后要不要做朋友？当然，但是没必要。你不能在朋友身上学习爱情的艺术，也不必那么紧绷神经，随时区分到底是友情还是余情未了。你应该做的是去找一个更优秀的爱人，他就是爱情战场上的战神，就应该踏着一句句前男友或前女友的骨骸前行，最后拔下红旗。这么想，你哪里还有精神和时间去伤春感秋呢？当然你要感谢你的前任，靠谱的、不靠谱的、好的和坏的，他们都教会了你如何辨别，如何去无存精。分手之后

如何判断自己是上了天梯还是滚落台阶，你就看看他是躲着你，假装不在线，假装没带电话，完全失去消息，还是他在你的朋友处释放了各种信息，婉转地传达了赞美、怀念、自责、祝福等多种情绪。那么还用我说吗？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感性的人其实最理性。
1: 亲身感受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看秋去春来，冰盼燕回，才能对人世间的诸种美好体验得无比真切，而不是枯心莫作，冥思悬想，世界和我爱着你。现在是早上5:30，每次睡觉之前呢，都会很理智，兴致勃勃地想，明天我一定要做什么什么，做出很多宏伟的计划。醒来的时候呢，又变得很感性，好像回到了出生的状态。竞争又有什么意义？面子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要的不过是一份轻松、愉悦、安适的生活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呢？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感性与理性，来自张天启的《感性的人最理性，理性的人很感性》。一个朋友做销售，工作没多久就喝出了明显的啤酒肚。他说，啤酒是工作需要，很多项目可能谈了好久都没什么进展，但只要一次酒喝好了就签下来了。还有一个朋友很能讨女友欢心，大家问他秘诀，答曰很简单，在每次女友生气、疑虑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无需太多废话，抱上去亲吻就可以了，百用百灵，屡试不爽。谈判解决不了的问题，喝酒可以解决；争论解决不了的问题，拥抱可以解决。推而广之，理智解决不了的问题，情感可以解决；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

题，直觉可以解决；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宗教可以解决；孔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庄子可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感性的人其实最理性，理性的人反而很感性。假如一个人妄图用理性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话，他往往会败得很惨，死得头破血流，都不清楚是为什么。因为理性思维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人类社会永远都具有一种女性化的气质，与其说被说服，更愿被感化；与其相信理智，宁愿依赖感觉。如果你想说服客户购买保险基金或者衣物首饰，并不需要跟他们讲很明白那些产品究竟好在哪里，你越努力这么做，他们越容易觉得你是在忽悠他们。相反，你只需要让他们从情感上信赖你，事情就成了。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要以自己强大的逻辑水平和思考深度而自视，没用的。即便你认为自己的逻辑再正确不过，无懈可击，以致完美，那又怎么样？再雄辩的说理，也不如一个真诚的拥抱来得更加单纯，更加美好，更加受用。一个真正理性的人，必定懂得用感性的手段来化解难题。注意，不是解决，而是化解，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理性思维有太多的局限，而人是有灵性的动物，需要被感化。相反，过于执着自己的理智，以为理性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恰恰是不理性的。这种人根本就没去考虑别人的感受，纯粹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以自己的事为是，以别人的事为非。这种人理性的表象下是感性的本质。其实每个人的智力都有其局限性，每个人的理性也都有其边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人。如果人类果真有那么理性，经济学早就成为物理学的一个旁支了。而现代经济学早已发展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它承认人类行为并没有那么理性。没有谁能只凭借思考就解决这世界上的一切问题，牛顿、爱因斯坦都不行，何况你我。所以不要试图去想通一切问题，那样只会让自己陷入可怕的理性思维的沼泽。遇到想不通的问题怎么办呢？不要去想它，感受它就通了。周易闲卦曰：感而遂通。古时那些诗文写得最漂亮的人，没有一个是宅在书斋里好手穷经的，他们要么寄情山水之间，要么纵横江湖之上。书上的东西都是死的，而生命是活生生的，他们一定要去亲身感受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看秋去春来，冰盼雁回，才能对人世间的诸种美好体验得无比真切，而不是枯心莫作，冥思玄想。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高考，我不爱你，但谢谢你。
1: 看着自己心仪的职位，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找张纸列个一二三四，哪个称得上很有经验？

哪个称得上颇有见地。如果列出来的东西自己看着都虐心的话，你该去学习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沙朵。周围的朋友总说大学四年他们什么都没有学到，说大学毕业后总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说自己很优秀却没有人发现。让我们一起品味一下一直特立独行的猫写的文章。这么高要求的职位得是多少薪水。前几天看到某创意公司招一个文案，要求如下：如果是男生，请你喜欢逛街和泡沫剧；如果是女生，请你喜欢足球；如果是80后，请你了解计划经济年代的事儿；如果是70甚至60后，请你不要混淆林宥嘉和韩庚。总之，我们对策划文案的要求是，知识面越宽越好，笔头功夫也要扎实。身为一个业余文案，深知这样的要求真心是必要的，否则自己做这个职位憋不出来，自己也真辛苦。我就经常为了几句话憋到后半夜去。我把这段话放在微博上警示自己，很多同学在后面留言，最刺耳的应该是这么高要求给多少钱呢？这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声，只是大家没人敢说出来罢了。有了这个底子，昨天在微博上帮公司发招人的帖子，也手抖的不敢提什么要求，只简单的写了两句不是要求的要求。因为我们给不了多少钱，但实际上真还是有点要求的。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能力很强，出门就应该有一个 10K 的价格等着你，工作三年工资没上万那都不好意思参加聚会。如果公司没要人，那一定是公司太苛刻。像上面这家公司，不就招个文案吗？至于吗？这是给多钱的文案呢？这么较劲儿。可是有没有人想过，不是对方要求高，而是自己太烂了。昨天玩同学的 iPad， 发现对方有下载走遍美国，这个曾陪伴我走过整个高中的英文教材，让我很有怀旧情感。我点开朗读键，熟悉而清晰的声音鱼贯而出， Family Album USA， 让我很轻易地回忆起高中时每天抱着复读机反复听这套书13盘磁带的场景。翠绿色的春天里，高中校园的一角，蓝色的校服一句句地跟读，直到学完整整两本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美语，第一次学习教材以外的英语教材，而之后的什么新概念英语、新东方、托福、托业、GRE， 哪个不是晚上学、假期学、搜搜考试、搜搜过，那股子韧劲儿，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熬过来的。现在我们都在干嘛呢？上班了，赚钱了，压力大需要娱乐了，所以我们的业余生活基本上是购物、烧烤、大排档、韩剧、美剧、康熙来了、热映电影一个没落下、呼朋唤友吹牛逼。书看过几页？英文单词书有再翻过吗？看到走遍美国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真心开始怀念那时拼命三郎一样不知疲倦的自己。别说什么自己年纪大了，没那么大冲劲儿了，要注意休息和养生了，拼不到后半夜了。真心想学，齐白石50多学画都学成画家了，老头老太太都能带着速效救心丸环游世界去，你我20郎当岁的怎么就老了呢？曾经见过一个文章，主题是讲女孩子们都喜欢找成功男士，
但是成功男士的老婆通常

不是年轻漂亮花瓶妞，而是看起来普通的很，但实则内涵修养、谈吐见识绝对配得上那个成功男士的女人。就算一个花瓶妞好命又好运地嫁给一个金龟婿，过上全职太太的日子之后，男人每天回家想跟你谈谈周末的音乐会，你只能跟他谈话到不利落的偶像剧；男人想跟你谈谈世界风云，你只能谈明星八卦；男人想回家看到窗明几净，却只能看见散落一地的时尚杂志和各种零食袋，以及蓬头垢面坐在电视机前傻笑的你。这日子过得长吗？我突然想起这么个段子，我是想说，其实我们骨子里都好像是那个想要找成功男士的女孩子，天天坐在家里一集集地看偶像剧，每天追《康熙来了》，翻阅那些亮瞎眼的大牌时尚杂志，读着小三的失败是因为小四的妖言类的网络小说，然后期盼有份倍儿体面、给钱特多、福利特好、买啥都能给报销的工作喜降临头，否则就是社会不公平、伯乐不长眼、千里马无处施展才能，只能宅在自己的蜗居里。想想自己，我们的才能都有点什么，找张纸列出来，一二三四，哪个称得上很有经验，哪个称得上颇有见地。如果列出来的东西自己看着都虐心的话，好了，去学习吧。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

0: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9.1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9.1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 延续了零时十分的意境，加上优美的旋律，使得歌曲获得成功，在叶倩文早期作品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

0: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歌探的是一些生活的琐碎之事，但是却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至少你会感觉孤独恐慌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只有尝尽生活之苦的人才会去好好生活，珍惜所拥有的所有东西。郁可唯的一曲《三十而立》送给所有在平凡中努力的人，希望可以从这首歌中领悟到活得更自由、更松弛的本领。

海莱阿木演唱的《美好这世界》是一首节奏轻快、鼓舞人心的作品，旨在传达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它的核心信息是，这世界还是美好的，即使生活中有不如意，也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鼓励听众告别阴霾，收拾行囊，向着明天出发。

在 Jam 的南瓜饼子店里，每一个音符都是时光的使者，带你穿梭回那记忆中的老街，走进弥漫着香甜气息的南瓜饼子店，重拾童年最纯真温暖的旧时光，一起聆听这份藏在歌声里的悠悠怀旧情。

李玟演唱的这首《月光爱人》充分吸取和借鉴了电影《卧虎藏龙》中的故事和音乐元素，将西方管乐与中国的二胡相结合，突破性地将管乐中的清新透彻与二胡的忧伤凄婉融合在一起，将侠义江湖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将影片中悲凉的爱情命运烘托得恰到好处。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越过山丘这首歌由杨宗纬演唱，歌曲通过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物

0: 物讲述了人生的不同阶段，表达了对生命思考和追求。
1: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作是朴树于2017年4月发行的专辑，由朴树、张亚东和严仲坤担当制作人，共收录11首歌曲。2017年11月，该专辑发布了实体版，该实体版增加了一首同名歌曲《猎户星座》。专辑由朴树工作室制作。2017年，该专辑中的歌曲《Baby 达尼亚》入围第1届唱功委音乐盛典最佳制作奖。

唱起歌，有时你沉默，有时你望着天。

聆听许嵩的歌曲《野路》，仿佛带我们开启一场心灵的冒险之旅。他的歌声带着故事感，在弦乐与古典中起伏，描绘出荒野独行的画面。许嵩用细腻的笔触与标志性的吟唱，将不随波逐流的态度融入音符。

这首曾舜晞演唱的《迷失情感迷宫》改编自泰国乐队的《Dancing with My Phone》，香港词神林若宁重新为他填词，复古合成器交织霓虹倒影，将八九十年代港乐的梦幻绮丽注入现代灵魂。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赵传的《逆风飞行》用深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自我的认知。歌曲中的逆风飞行象征着人生的挑战和成长，值得我们去品味和领悟。

是王天歌的代表作之一，它充满着古典与摇滚的融合，同时也融入了多种不同文化的因素，它总是能够触及人心深处的灵魂，在这个充满喧嚣的时代中，为我们寻找到人生的原始意义。

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是马天佑与魏如萱合作的歌曲，发行于2025年5月，由冯颖琪作词作曲，黄兆明编曲监制。歌曲通过歌词探讨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与自我认知。

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我们时常迷失自我，被外界的声音和期待所左右。这时就有了王天歌、国家元、郭艺萌、大牛、韩胜、侯浩然六位才华横溢的歌手，为我们带来了《你要做你自己》这首歌曲。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

0: 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余额是由孙燕姿和黄婷作词，孙燕姿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发布于2021年1月29日，收录在专辑《余额》中。

2021年发行的这首《致你》起初并未收获太多关注，是一首被低估的抒情单曲。后来短视频翻唱版本全网刷屏，让这首歌迅速登顶各大音乐热榜，成为情感短片标配的 BGM。 多年来，王赫野也多次登上舞台演绎他一首写给暗恋的情歌《送给你》。

0: 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8.3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8.3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最动听，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作为一首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国风佳作，前世有约以音乐为媒介，将东方哲学中的轮回观与当代情感诉求巧妙结合。 ARA 的演唱既保留了古典韵味，又赋予歌曲鲜活的生命力。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威廉古堡是一首英式风格的歌曲，周杰伦把古典巴洛克式弦乐伴奏及 band 加入音乐创作中，形成一种英国式的复古风格。更特别的是，周杰伦尝试把西班牙式风格的弦乐演奏表现在歌曲中，意境却出乎意料地逼近电影配乐，如恐怖片一样的诡异气氛令人回味无穷。

对地在这浩瀚宇宙中，以浩瀚宇宙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人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感到孤独迷茫的情感状态。通过回忆的翻涌和烟雾的笼罩，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复杂思绪和焦虑情绪。

楼下那个女人是游鸿明。高佳慧演唱歌曲由林丽楠作词，由鸿明谱曲，收录于2003年3月21日由新力音乐发行的《台北寂寞不屋》专辑中，是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穿插得很有创意，以男女生分镜的方式成就了这样一首歌中有歌、戏中有戏的作品。2003年，该专辑获得第3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佳专辑奖。

蓝心瑜演唱的歌曲《星辰不坠落》由张张作词作曲，小诺编曲，发行于2021年7月15日。蓝心瑜用歌声把爱人之间的亲密表达得恰到好处，深受听众的喜欢。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当城响空灵的歌声响起，等你归来便展开了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歌曲以浪漫的词曲编织出关于等待与重逢的故事，声声入耳，句句传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藏在心底的深情与期待。

时间里的飞人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加上莫文蔚独特的嗓音，让人不由得沉浸在歌曲的情感世界中。

0: 由赵子华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可乐》，宛如一幅细腻的情感画卷。开篇《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瞬间营造出遗憾氛围。整首歌以可乐为喻，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娓娓道来，从渴望相伴到无奈退出，每一句都饱含深情，让人沉浸在这充满故事的音乐意境中。
1: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

飞行指挥家整首歌传达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处处透露着唯我独尊的霸气与尔等退下的王者气度，赢就要赢个精彩，不论年纪几何都能保持少年勇气和热血，只要不认输，生活早晚会向你臣服。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带来一首很有禅意的歌曲《观》。谭咏麟的作曲很有感染力，与歌词的意境相得益彰。通过《观》这首歌，谭咏麟和张学友不仅传达了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也表达了对内心自由的向往和追求，让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林俊杰的《落在生命里的光》在歌词方面细腻入微，表达了因为某个人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生命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

我陪你面对是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由管启源作词，黄韵仁作曲，收录于都是因为爱专辑中。

媚谷是华语乐坛流行女歌手周笔畅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由丁世光作曲，小韩作词，收录于周笔畅个人第7张音乐专辑《Unlock》中。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带来一首周兴哲演唱的歌曲《我们没开始》，由葛大为作词，周兴哲作曲。歌曲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爱情的未尽之路，即使两人未能走到一起，但那段经历仍然是人生中的重要部分。

当钢琴前奏缓缓流淌，方悦的声音轻轻切入，我喜欢你瞬间点亮了听者的耳朵。这首歌不仅是告白的背景乐，更是每个人心中那份小鹿乱撞的完美诠释。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路欢歌。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陈静飞演唱的《别处的夕阳2024》是一首充满艺术性和感染力的歌曲，无论是歌词、旋律还是演唱，都展现了陈静飞作为一位优秀音乐人的实力和才华。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花之毒是2017年戴荃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戴荃倾力创作，收录于他的专辑《悟空》中。这首歌用 pop 为载体，混合了古典乐器加上戏曲唱腔的融入，整首歌有别样的多元美感，具有独特的中国风味。戴荃的演唱也依旧张力十足，令人回味。

接下来这首是李健演唱的《谢谢你》，整首歌曲旋律简单优美，歌词真挚感人，让人不禁感慨人生路上有多少珍贵的友情需要珍惜和感恩。这首歌曲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让人感受到了友情的力量和温暖。

美云的嗓音是寂寞的风的灵魂所在，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把寂寞演绎得丝丝入扣，高音处如风中的呜咽，婉转处似心底的轻叹。聆听寂寞的风，就像在品味一杯醇厚的美酒，越听越能领略到邝美云嗓音赋予歌曲的独特魅力与无尽深情。

可以不是你，讲述的是一个人在放手的时候对伴侣的告白，而不再是求留恋。张远唱出了女人对爱情的明辨和理解，从他们的角度讲述了自我和爱情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感悟和启示。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弯声明月，人间银河。接下来请欣赏王菲献唱的2021年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主题曲《弯》，明月之曲献弯区，愿以天籁共良辰。

接下来这首 TFBOYS 的《躲猫猫》分享给大家。这是一首青春狂欢型的流行歌曲，旋律轻快明快，节奏欢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歌之王 Air。 作为陈奕迅的经典歌曲 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一大亮点是加入了长笛、竖琴、钢琴

0: 情深的一句。
1: 我从来冇讲过一句。
0: 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刘德华对爱情的追求和悔恨，歌曲的旋律也很动人。歌词中的可能我从来无讲过一句打动你个说话，所以你选择左离开我，这句话表达了他对自己在感情上的不足和对失去爱人的悔恨。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电影《流浪地球2》的陪伴主题曲《细水长流》由刘德华、吴京共同献唱。在这首歌里，刘德华与吴京两位老友坐下来敞开心扉的聊天，借音越聊经历，聊在时间这条长河中细水长流的豁达心境。

0: 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

告别爱情，也要保持优雅。下面有请关诗敏为我们带来《别再问我怎么办》。

甜的我们的故事以真挚情感为核心，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深入人心。它讲述了一段关于青春、爱情与成长的回忆，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岁月的温情与美好，是一首值得推荐的经典之作。

离心力是杨乃文演唱的歌曲，由葛大为填词，黄建为谱曲，收录于专辑《离心力》中。杨乃文凭借该专辑入围第2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懂了，是金南伶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关于释怀与希望的治愈旋律。在这首歌里，他以温柔的嗓音和动人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关于爱情、失去与重新出发的故事。

《A Beautiful Smile》是田园治愈剧《去有风的地方》中的插曲，让我们在金玟岐优美的歌声中一起被治愈吧。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袁维雅的这首《浅蓝色》分享给大家，这首歌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珍视，是一首非常适合在恋爱中的人听的歌曲。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

主唱的声线是坍缩的星云，压抑低喃时如黑洞吸附心跳，副歌处留白的窒息感又恰似天体间无法抗拒又注定背离的残酷引力。这首《异星引力》也许让每个经历过想靠近却难契合的人都能共情。

一个人是电视剧《楚乔传》的烟寻人物曲，由谭旋、曹允作词，谭旋作曲，张磊演唱。歌词中表达了因为一个人而做出的放弃和追寻，以及爱情的无常和残酷。

若水是电视剧《天机之白蛇传说》的主题曲，由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任贤齐演唱。天地问儿女深浅知多少，就三千若水换偕老。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这首张靓颖演唱的《画心》旋律凄美动人，歌里的感情有隐忍有爆发，如同在观赏一幅流动的情感画作。开篇弦乐铺陈出氤氲的气氛，长达一分钟的飘渺吟唱令听者犹如进入仙境。张靓颖空灵的声线晶莹通透，情绪细腻如丝。

我不要熄灭在风中是电视剧《风起陇西》片尾曲，由彭磊作词作曲，新裤子乐队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

接下来这首是张学友演唱的《不后悔》，歌词中的人不到伤痕就不会懂得后悔这句话，表达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理解。他认为只有经历过伤

生活中各有各的酸甜苦辣，凝聚正能量有很多方法，分享是其中最有效的一个。韦礼安的分享快乐送给大家。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如果可以，是电视剧《旋风少女》第二季的插曲，由胡夏演唱，徐云霄作词作曲。歌曲以柔美的旋律和温柔的歌声展现了一份思念和渴望，让人不由得沉浸其中。

0: 中国青年报与央视财经联合出品的《寻光》是献给每个追光者的赞歌。希林娜依高用清泉般的嗓音，包裹着岩浆般的热力，致敬每段跌宕的旅程。她仿佛在用歌声告诉我们，只要不卑不亢地追赶，长夜尽头终会遇见骄阳。
1: 我推开窗，

频作为一位资深音乐人，身份横跨歌手、词曲创作者和音乐制作人，是华语流行乐坛黄金年代的重要人物之一。现在来听他演唱的《比翼双飞》。年轻

苏打绿的幸福额度，苏打绿版如同一部用音乐书写的幸福故事集。在这首歌中，苏打绿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和深情的演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关于幸福的温馨故事。这些故事或许平凡，但却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启示。

低曼度由舒文监制，与苏道哲联手作曲，周耀辉填词，编曲由苏道哲及著名爵士音乐家 Ted Low 主理。歌曲注入了不同起伏点，为蔚蓝增添更多演示空间。歌曲采用了管弦乐录制，特别营造出大乐团的氛围，为歌曲增添了不同层次的丰富感。

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吧。接下来这首歌是由黄龄演唱的《入画江南》，这首歌曾被誉为中国乐坛的清明上河图，在婉转歌声中带你缓步踏入烟雨江南的美丽画卷，观炊烟浩渺，品人间百态。在黄龄精彩歌声演绎下，古时松江府的盛世景象仿佛跃然眼前，伴随着歌曲的旋律，让我们一同来探寻江南的百般美景吧。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0。

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一路欢歌，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谎话情歌由好妹妹乐队演唱，歌词中的反转和对比让人们不禁思考，爱情真的可以永远吗？或许我们每个人在爱情中都会有迷茫和犹豫，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相信爱情，用心去经营。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或许是我怕了，或许是你累了，或许是因为疲倦对未来感到不安，最后连一句对不起也无力偿还。不是不敢承担，只是在感情里我们都习惯了高估了对方，其实大家都是自私的，都想要对方付出多一些，直到经历分手时才发现我们都没有想象中勇敢。或许有一种幸运叫做从来没有跟你谈过恋爱，或许没有谁错谁对，如果重来一次，你还愿不愿意相爱？

周晓鸥的歌曲《欧》，卸下过往所有围绕着摇滚、实力派等固化标签，用突破性的音乐形态开启新的音乐语言。

旋律悠扬，和弦温柔地交织在一起，仿佛能带你穿越回那段青涩而美好的时光。在研墨的演绎下，陌生人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更是对美好记忆的永恒珍藏。

高山低谷由林奕匡演唱，这首歌以高山低谷为主题，表现了社会阶层和人生境遇的不同。歌词中用高山低谷来比喻社会阶层的差距，描绘了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和人们的不同命运。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刻，引人深思。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李宇春的歌曲《我们该如何在人海中相认》以轻快的流行风为主，歌词诉说着当代人不同寻常的彷徨与迷茫，歌曲在人群中若隐若现的声音更是如同无助之声。

单依纯带来的《珠玉》，旋律复杂，包含大量跳跃式音阶和密集歌词，被形容为印象派风格，演唱难度很高。单依纯的声线空灵，转音丝滑，在演唱该曲时展现的声乐技术和艺术表达力，被多位业内人士及观众评价为新生代标杆。

婉转悠扬，仿佛低垂的柳枝轻掠溪面，动人心弦，好似带着露珠的小草在晨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唱着时间的歌，用彼此相拥的温暖抵过流年的无情。此刻这首陈伟霆的《因你》送给收音机旁的你，

这首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姚晓棠其独特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这首歌唱出了属于她的风格，让我们仿佛真的能看见那片会开花的云，在心灵的天空中缓缓绽放。这首深情温暖的歌《会开花的云》送给大家。

这首《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手游《绝对演绎》与粤剧《红楼梦》的联动推广曲，编曲以电子节拍为骨，巧妙模拟戏曲锣鼓，让传统粤剧的婉转缠绵多了几分国风的张力。黄师傅将戏曲的细腻与流行的抒情完美交织，让没听过粤剧的年轻人也能瞬间被击中。

接下来分享的是刘珂乙演唱的《杜峰》，歌中透露出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岁月的思考，如树秋夕，萤草离离和推门三十里路写不成书等，让人不禁感叹时光匆匆。

一首光良带来的《大宝贝小宝贝》送给大家，可可爱爱，甜甜蜜蜜，这是电影《十二夜二回到地灵天》的主题曲。

许志安的《烂泥》是一首深情至极的抒情歌曲，歌曲以一种卑微却又坚定的爱情姿态展现，旋律忧伤动人，歌词更是直抵人心，将爱情中的牺牲与执着描绘得淋漓尽致。许志安啊，用他温柔而有力的声音唱出了那份愿意为爱人化作烂泥默默守护的深情。

两个人的同学会属于流行音乐范畴，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而不失温情。范玮琪的嗓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完美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起伏，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9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一路欢歌。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蒋敦豪的《远在身边》以细腻的嗓音和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即使身处两地，心却始终相连的情感。这首歌用简单的歌词勾勒出思念与陪伴的力量，让人感受到距离无法阻隔的真挚情感。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首诗词国风歌曲《清平乐别来春半》送给大家。春天万物复苏，却有人在无边春色里深陷思念。黄师傅与祝卿婉转的演绎，重现了千年之前的怅惘。跨越漫长岁月，人类心底的离愁与牵挂，总能引发最相通的共鸣。

0: 水泥森林里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一不小心就弄丢拥抱爱人的力量。这首足够情绪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
1: 落日在喧哗

不再想念由顺子演唱，歌曲以悲伤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一种对爱情的无奈和迷茫。歌曲的旋律虽然悲伤，但是却充满着希望和向往，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夏夜清空海》，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纯粹。

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烟火的季节是《流星花园二》的片尾曲，由 F 四演唱。歌曲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永恒，歌词中充满了浪漫的情节和对爱情的承诺，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

0: 请听品官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为你苏醒》。这首歌的旋律和编曲营造了一种悬疑紧张的氛围，画面感十足。这首歌是电视剧《脱身》的插曲，伴随着紧张的旋律，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故事中的谍战时代。
1: 我穿行于街灯，走走停停，寒风里的枯草延长了荒凉，残光

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严屹宽、袁成杰等众多明星共同参与演唱了《送你一朵小红花》，各自以其独特的嗓音和风格为这首歌曲带来了丰富多元的演绎，共同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送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老派约会之必要是由黄伟文作词，顾灿、张天赋作曲，张天赋演唱的一首歌曲，编曲上运用了大量的中乐，给人感觉像是穿越回了建国初期甚至民国时期。

放逐展现了汪苏泷卓越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编曲精巧细腻，将各种音乐元素完美融合。汪苏泷的演唱更是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嗓音富有感染力，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风也从容，我也从容，是由李晓东演唱的一首歌曲，所属专辑为《快乐英雄》。歌词主要表达了人生中的从容态度，面对风雨和变化，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从容，享受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

由薛之谦与莫雨薇合作的这首《背过手》，歌曲的词曲融合得很好，旋律优美动人，歌词中多处运用了比喻和拟人手法，使得歌曲更加富有感染力和表现力，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值得一听。

下面一首来自王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由林晨阳作词作曲，张宗伟编曲，发行于2024年11月。歌词以云南茶山为意象，讲述对故乡与亲情的思念，传递游子乡愁。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这首《韩信》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跨界合作，更是一次文化上的碰撞与融合。它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游戏的乐趣。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由胡夏与温佑合唱的歌曲《韩信》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英雄情怀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温暖的钢琴声缓缓流淌，伴随着耳边一阵阵熟悉的旋律，只见沈腾和腾格尔缓缓掏出大哥大，深情地隔空吐露衷肠，大哥大哥你好吗？这两人的跨界组合让人忍俊不禁，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下面这首泳儿的独一无二，你在我心中代表着一切，带给你不一样的体验。泳儿自出道以来荣获了多项大奖，其中有2005年度英皇新秀歌唱大赛亚军、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新人奖金奖、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生力军金奖、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本地歌手奖等等。

晚婚是隔壁老樊对现代都市青年婚恋观的一次深刻诠释。通过不愿独身却预感晚婚的叙事线索，歌曲展现了当代人在追求真爱过程中的理性克制与执着追求。

丁志文的这首《给我一点寂寞的时间》送给大家，歌词简洁明了，旋律优美动听，让人陷入沉思和感慨之中。

0: 有什么未来？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周深演唱的《他说老拉》，以细腻的歌词、深情的旋律与周深独特的嗓音，将长辈的岁月沉淀与亲情羁绊娓娓道来，成为一首直击人心的治愈之作。

婉转悠扬，仿佛低垂的柳枝轻掠西面，动人心弦，好似带着露珠的小草在晨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唱着时间的歌，用彼此相拥的温暖抵过流年的无情。此刻这首欧阳娜娜的《太聪明》送给收音机旁的你。

蓝色元年以其独特的蓝色旋律轻轻拨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弦。陈鸿宇那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与杨猛深情而有力的演唱相得益彰，共同编织出一幅幅关于爱与梦想的画卷。

李荣浩的《黑马》融合了多种元素，既有流行的旋律，又融入了独特的音乐风格，使得整首歌曲在听觉上极具层次感和新鲜感。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那个最单纯的自己，最单纯的梦想，在最现实的世界里，也许最需要的是一颗敢去造梦的心。敢去造梦便疯狂，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听古巨基的初心，为自己加油。

音阙诗厅和安虚演唱的歌曲《醉青梅》，以《醉青梅》为引子，通过细腻的词句描绘了青梅雨季中的诗情画意与深情厚意。歌词融入了古典诗词的元素与意境，以青梅、春盏、梅子酒等意象为线索，展现了恋人间的深情与缠绵。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带我走是许美静演唱的歌曲，一个小镇在她的歌里变成了被遗忘的小镇。她是一位擅长唱悲伤情歌的女人，她的歌是寂寞和幽怨的，在一些歌中她往往在接近无望的境地唱出了希望和等待。勇敢是什么？让许美静的带我走来告诉你。

入银河里是音乐人利比创作并演唱的迷幻电子风格单曲。这首歌以太空漫游为意象，用充满未来感的电子音效和诗意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关于孤独、自由与渺小存在的宇宙预言。

从旋律到歌词，丝丝入扣，都展现了谭咏麟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每一声吟唱都如丝般顺滑，每一句表达都直击心灵，堪称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范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一路欢歌和您相遇，每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郁可唯的造句是一首以宏大视角诠释生活哲思的治愈系歌曲，通过诗意歌词、灵动旋律与温暖编曲，传递出直面真实自我的勇气与力量，

0: 是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在歌曲《余温》中，陈雪凝以歌为笔，倾诉内心深处的独白，旋律缓缓流淌，歌词字字戳心，让你在静谧的夜晚感受到心灵的抚慰与共鸣。

《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由韩寒填词、陈绮贞演唱的歌曲，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整首歌曲让人感受到温馨和浪漫。在

首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毒苹果》是由邓紫棋作词，邓紫棋与 Lupo Greinig 作曲。该曲于2018年10月发行，收录在邓紫棋发行的同名 EP《毒苹果》中。迷失、控制、思念、怨恨，也许爱情和欲望本就是毒药，藏在了甜美的苹果之中。沉醉在爱的甜蜜时，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当爱情变味过期了，它就只是一颗毒苹果。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曲，每一首都是行走的故事。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他一直在途中漫步，如风一般自由，如鹰一般执着。曾经的你和蓝莲花是流传度最广的曲子，也可代表了最好的许巍歌曲。现在分享给朋友们许巍演唱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

接下来这首是于文文演唱的《你是我的》，歌词中的你竟然以为我对你祝福到热泪盈眶，你说你懂我，不过就懂成这样，让人感到歌手的无奈和无力，他的付出和努力被误解和忽视，让人感到心痛。但是歌手并没有放弃，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和选择。

忽然是叶蓓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1年9月1日发行的专辑《双鱼》，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感性，通过对街角、落叶、黎明等元素的描绘，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刘欢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2》主题曲《我在》，歌曲由刘欢包揽词曲制作，延续电影相信和希望的主题，传递温暖，传递信念。
1: 我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这首是黄凯芹演唱的《情深缘浅》，如蒙在局中被旁人运送，这句歌词则表达了主人公在感情中的无助和被动，让人感到一丝无奈和无力。
2: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0: 下面这首来自艾怡良演唱的歌曲《孩子啊》，用真挚的口吻和层叠递进的旋律，传递出对每个人的劝慰与鼓励。
1: 我们

0: 沙宝亮的这首珍贵的是悬疑刑侦剧《悬镜》的插曲，整首歌曲在悬疑剧情下传递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坚持寻找希望的信息。
1: 沉沉梦中谁的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海兰阿木的《浮生记》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情感深沉且富有感染力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独特的嗓音和氛围感强烈的编曲，引发听众共鸣。

0: 我想作为张杰《整装再出发》后的重磅之作，承载了他为爱坚定的温暖情感。整首歌曲风质朴清新，张杰透过歌声传递给听众一股温柔坚定的力量和发自内心的感动。
1: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到底抗不了被命运安排的相遇。
1: 走心的歌是陈势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深情之作，他唱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在这首歌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了那份对于真挚情感的渴望和追求。陈势安的嗓音充满力量，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聆听中找到了共鸣和力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2.5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2.5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10回，王司徒乔使美人计。
5: 老贼董卓在酒席宴前杀死了司空大人张温，他是为了杀一儆百呀，可把这些众文武啊给吓坏了，他们是又气又恨又怕呀。其老贼董卓无空作有，恨老贼专横霸道，可是又怕老贼董卓的权势，一个个是敢怒不敢言。司徒大人王允离开酒宴桌子回到了家里，他是怒气填胸，坐卧不安，气得王允呐，今天在酒宴前差一点挺身而起，大喝一声啊，说是张温大人冤枉，然后自己拔出宝剑就和老贼董卓一死相拼了，根本就拼不过人家。他身边的那个吕布有万夫不挡之勇，自己官拜司徒，难道就看着这汉室江山毁在老贼之手吗？所以王司徒啊，在家里头他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啊，他想到花园里面去散散心，没想到在

0: 花园之中无意中遇上貂蝉了。他以为貂蝉在这儿有什么私情呢，为什么半夜一个女子来到花园中焚香祷告呢？貂蝉呢、跟王允大人这么一说，说我正是为了您在这儿主告上苍，为您分忧解愁，您要有用我之处，我貂蝉为了报答您的知遇之恩，我是万死不辞。哎呀，司徒王允一想，这可真是万万也没想到，能救汉室江山的却是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貂蝉，你随我来。他拉起貂蝉来就走，把貂蝉带到了书房。王允回首将门关上，立刻双膝跪倒，可把貂蝉吓坏了。大人给他下跪了，这怎么得了啊？貂蝉赶忙就跪下，大人有话只管请讲当面，奴婢我怎么能受得了大人您的大礼呢？嗨，貂蝉呐、我并非拜的是你，我拜的是汉室江山。说着他们互相搀扶起来，王允这才把心腹话说了，说董卓专权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杀害了多少忠良，我今天想把董贼给除掉。满朝文武所惧者并非是董卓，而是吕布，我观此二人都是酒色之徒，我想用以连环计，先把你许嫁给吕布，然后再把你嫁与董卓，你在其中周旋，使他父子反面，翻了脸，让吕布杀死老贼董卓，汉室可救。不知貂蝉意下如何？貂蝉听到这儿，又给王允施了一礼：“大人，奴婢我愿按计而行，只要能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大人就是把我貂蝉碎尸万段，我也绝无怨言。”王允一听十分高兴，他让貂蝉去歇息，自己赶忙找来了良工巧匠，连夜打制了一顶束发金冠，在这金冠的正居中镶嵌了一颗避火珠，然后派人把这金冠就送给吕布。可把吕布给乐坏了，他没看见过这么好看的金冠，尤其是上边那颗珍珠珠光四射，太招人喜欢了，把吕布高兴的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摘下来，摘下来又戴上。我得好好谢谢司徒啊，在朝中一见司徒的面他就感谢了一番。王司徒一笑，哼，温侯，一顶小小金冠何足挂齿啊，不过那颗珍珠我倒要说一说，那颗珠子不是我的，是我女儿的，她珍藏了几年了，是她亲手把这颗明珠嵌到金冠上送与温侯。哦，吕布大吃了一惊，令爱怎么能够给我亲手嵌一颗明珠呢？因为我女儿非常敬慕将军。哎呀呀，如此说来，我奉先当上府亲自去拜谢千金，温侯能赏光到我府下，王允府地一定是四壁生辉，我立刻前往。哎呀呀，王允奉陪，这倒痛快。王司徒就把吕布给陪到府里来了，给让到了待客厅，先献茶后备酒。吕布有点受宠若惊了，他问王允呢：“大人，吕布不过是相府一将啊，大人您是国家的重臣，如何这样错敬于我呢？你干什么这么恭敬我呀？”王允一听此言差矣：“将军呐、我王允在朝中为官，多多依赖将军，这是一。”其二呢，我纵观天下英雄，没有几个。 如果真正的盖世英雄，我看只有文侯你。我所以恭敬将军，我不是敬将军之职，我不是恭敬你这职务呢，而是敬将军之才呀、啊！你的本领太大了。嘿嘿嘿嘿嘿，说的吕布乐的驾云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吕布有点着急了。我来干嘛来了？我是上府地来谢您的小姐来了。其实谢是好听，吕布就想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他既然能把这颗珍珠嵌到我这帽子上，镶嵌的那么好，这人长得一定错不了。他那焦躁的心情啊，王司徒看出来了。他没立即吩咐丫鬟去请小姐，干嘛呀？诚心绷着点儿。又喝了几杯酒，司徒这才吩咐请小姐出堂来见一见温侯将军。去了两个丫鬟，功夫不大，只听一阵击碎之声。击碎之声就是女子那木底鞋踩在砖地上发出来的那种声音。紧跟着连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女子。哎呀，当时温侯吕布那两个眼睛唰的一下就直了。他没看见过，他都不知道这女子怎么进来的，是驾着云来的，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还是由打门外走进来的呢？为什么吕布能这样？这女子长得太美了。只见她乌云巧挽，峨眉细长，一点朱唇，两行碎玉，面如梨花，指不轻盈，柳腰花体，秋波送情，衣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这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这时候王司徒给他倒酒，吕布都不知道了。司徒一看貂蝉来了，赶快给他引荐。儿啊，这就是你久慕大名的吕温侯吕布将军，赶快过去见过。貂蝉上前给吕布施了一礼。哎呀，吕布赶忙站起来，是深深的还了一揖呀。还礼之后，他又给貂蝉施了个礼，这叫礼多人不怪，不是感谢小姐赠官之情，金冠是小，珍珠为贵，是您亲手把那珠子给我嵌在金冠上的，我今天是特地来给小姐道谢。他说话的时候，那两个眼睛根本就没离开貂蝉那张脸，一个劲儿在那脸上来回转悠。王司徒让貂蝉坐在那儿陪着吕布喝几杯，貂蝉含羞落座给吕布满酒。这时候王司徒再跟吕布说什么他也听不见了，他就跟貂蝉这说着话，眼睛就瞅着貂蝉，一边喝酒他是一边往貂蝉的跟前凑合。恰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家人，说外面有一位客人要求见大人您。王允一听，哦，待我去去就来。吕布这么一听，啊，大人要去会客人，那我怎么好坐在这儿？这也不方便。奉先告辞，改日再来拜望大人。他嘴里这么说呀，可坐在这儿根本没动地方，他不想走啊。王允也知道他这句话是假的。哎，温侯怎么能走呢？下官少陪片刻，有我女儿貂蝉在这儿陪着您，不是一样吗？貂蝉也想离开这儿，王允一看，你可不能走，温侯与我是通家之好啊，你要在这儿陪着温侯少坐一会儿。说完之后，王允出去了。 这倒方便了。
1: 吕布

把椅子又往前挪了挪，眼看他和貂蝉呐就要肩挨肩绑靠绑了。啊，小姐，我倒要贸然动问一句，不知小姐青春几何？我18岁。哦，可曾婚配？尚未婚配。哎，吕布觉得奇怪了，他心想，你父亲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你又长得这么好，那怎么连个婆家还没有呢？他这个疑惑呀，貂蝉看出来了。实不瞒将军，奴有三不嫁。哦，吕布一听精神一振，我倒要听听这小姐怎么个三不嫁。不是盖世英雄我不嫁，人才不出众我不嫁，绝路不高我不嫁。哎呀呀，小姐，吕布在虎牢关前力战三英，可谓天下英雄也，人称人中吕布，品貌可谓出众，拜爵封侯，职位可算不低呀、啊。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你挑的这三样我都占了，嫁给我不行吗？就这么个意思。吕布说着，他绕过桌案，一撩战袍，跪在地上。貂蝉一看，赶忙过来让他起来，他顺手一拉貂蝉，那意思你也得跪这儿啊，一是我在你面前明明心，我是非你不娶呀、啊，二是咱们借着这机会就把天地拜了就得了。貂蝉刚跪下，司徒打外边进来，王司徒根本没去会客，就在外屋那儿听着呢。他一琢磨是火候了，挑帘子进来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俩人全在地上跪着呀？把貂蝉臊坏了，急忙站起来，转身就回了他的绣房了。吕布也怪不好意思的，王司徒微微一笑，哈哈哈，哦，我看出来，温侯有爱此女之心，那我愿将小女许配温侯。吕布一听，当即跪倒磕头，谢过岳父大人，我立刻派花轿前来迎亲。哎，特急了，明日如何？明日也早，那就后天吧。哎呀呀，这又何必呢？过个三五日，我选择一个吉日良辰，将小女送过府去也就是了。多谢了。他又磕了个头啊。吕布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望着貂蝉去的方向，直瞪瞪的双睛看了半天，别再看了，走吧。出门上马，上了赤兔，他又下来了，怎么回事？骑到了，都把他乐懵了。吕布走了之后，王允心里也很高兴，貂蝉这戏演得不错呀。第二天一早，在早朝，王允见着董卓了，他走到董卓的跟前说，相国呀，卑职想把您请到我的府中小叙片刻，我有心腹之言要对相国您讲。哦，董卓一听，好啊，这王司徒这人跟别人不一样，他对谁也不巴结。董卓就这么大的权势，他总是敬鬼神而远之，董卓挺恨他，总想找个茬口治治他，甚至又把他杀了，还没抓住这茬。现在一听说王允请他，有心腹话对自己说，董卓明白了，这是我在酒席筵前杀了张温，把王司徒给镇住了，嘿，说明我这杀鸡给猴看呢，做对了。呵呵呵，司徒大人过谦，老夫今日晚间就过府求教。

0: 多谢相国赏光。王允急忙回来了，他把早就准备好了的那间锦阁又重新收拾了一下，挂好了幔帐，挂起了彩灯，立好隔扇，铺上了红毡。等董卓一到，王允是朝服相迎，这套衣裳只能是大贺的日子才能穿的，今儿他把它穿上了，迎出府门，然后把老贼带来的500铁甲军安排好了，就把董卓请入了锦阁，随后一摆手把两边的人打发下去。王允就跟他说了：老相国呀，我们现在就盼着您呢早日登上大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此乃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呐。
1: 哎，司徒，老夫才浅得微，
0: 相国恩德布于四海，是人人称颂啊。来，摆酒。当时吩咐摆酒，等酒宴摆上来，老董卓一看，
1: 司徒大人，如果老夫真的登基称帝那一天，我必封你为开国元勋。
0: 王允站起来是三拜九叩，向董卓施了君臣大礼，这酒就开始喝起来了，随后歌舞上来，貂蝉出来这一唱一跳，董卓当时就晕了。他目不转睛地瞅着貂蝉呢，他心想，我手底下几千个歌姬也没有这么一个漂亮的人呢。他赶忙把貂蝉给叫到了跟前，王允吩咐让貂蝉给相国满酒。此女多大年纪？18岁。
1: 哦，真是才艺双绝。
0: 看来相国您很喜欢此女，我就把她送与相国吧。
1: 多谢大人。
0: 董卓站起来给王允做了个揖，他立刻吩咐回府。王允让貂蝉到后面去收拾打扮，嚯，花枝招展的。貂蝉从里边出来，有人搀扶着上了车走了。第二天还没等王允吃早饭呢，吕布找来了，气势汹汹闯进司徒府，干什么呀？找王允算账。王大人，真是岂有此理！你不是把你的女儿已经许配给我吕布了吗？为什么你又把她嫁于相国呢？司徒一听装了糊涂了，翁侯，你在说些什么呀？哪有这种事情啊？是我昨天早朝见到了老相国，老相国问我，是你把你女儿给了我的儿子吕布了吗？我说是啊。他说我要看看我的儿媳。好啊，我就把她请到了府下，叫出貂蝉，他一见说，你把貂蝉给我吧，我把她带回府中，选一吉日与他们夫妻完婚也就是了。他这么给带走的。什么？我把女儿嫁与相国？你这话从何说起呀？如果没有此事还则罢了，若有此事，哼，老夫就和你父子拼了。这个吕布没词儿了。可真是，我也没问问，我来得太莽撞了，岳父大人息怒。在小婿看来，吕布赶快出司徒府回到董卓这儿来了。进门一问，相国何在？有人告诉他说，相国昨天晚上纳了一个美妾，现在还没起呢。哼，吕布当时就火了，大踏步就奔内宅来了。他闯进内宅一看，貂蝉坐在那儿正梳头呢，董卓果然没起。貂蝉从那镜子里看见吕布来了，他立刻眉峰紧锁，装出了个愁苦的样子，眼含着热泪。吕布一看这哪受得了，他一撩帘子就进了屋了。他想要问问貂蝉，还没等说话，董卓打里边出来了。
1: 我儿奉先为何来得这样早啊？
0: 他这一问，貂蝉站起来回避了。其实貂蝉没走，他站在那个影屏后边。

0: 看着吕布，他看着吕布，指了指自己的心，指指吕布，又指了一指老贼，那意思我已经身许将军，可是叫这老贼给霸占。吕布全明白了，他强按着怒火在这站着，董卓还一个劲儿的跟他说话，说了半天呢，他一句都没听进去，只是那么哼哈的答应。董卓纳闷，怎么了这人两个眼睛直勾勾的，你在看什么呀？董卓一回头，貂蝉在那儿站着呢。哈哈，都小奴才窥探我之爱机，是何理也？滚粮出去！吕布气哼哼的一跺脚，啪把帘子一甩走了。从这天起，董卓就算把吕布给看上了，他让他一步都不要离开他，董卓走哪儿把吕布带哪儿。只有这样啊，这老贼心里头才踏实点儿。吕布受了罪了，他人虽然跟着董卓呀，可是他心没在这儿。你看这大活人行，这一马心猿你看不住，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呀。吕布甭管在哪儿坐着站着，俩眼总是直的，那怎么回事？他心里头想念貂蝉，他巴不得想抓个空跟貂蝉见个面说两句话，可就是没这机会。哎，忽然这天老贼董卓早朝，早朝已毕呀，他就跟皇帝呀在那说上话了。哎，吕布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他急忙一抽身，他就溜出来了，来到午门外，上了马，跑回了相府。回到相府这儿，他把这个马往门前这么一拴，手提着画戟直奔后堂。来到后堂，看见一个丫鬟，我来问你，你可看见貂蝉小姐？这丫鬟一听啊，哦，貂蝉小姐正在后花园凤仪亭赏花呢。哦，多谢。把丫鬟吓一跳，怎么回事？嚯，吕温侯干嘛这么客气？吕布提着戟就奔花园来了。等走到凤仪亭前一看，果然貂蝉呢正站在凤仪亭前手扶栏杆那儿看花。貂蝉听见脚步声，轻轻地扭向回头一看，吕布来了。貂蝉心说，来得好啊，我借此机会正好离间老贼与吕布。吕布一看您貂蝉呐，嘣儿那眼睛又直了。哎呀，貂蝉真是太美了，不亚如月宫仙子降世临凡呢。他几步走在凤仪亭前，砰，把大戟往那儿这么一戳，然后掸了掸战袍上的尘土。这功夫，貂蝉轻轻飘飘的由打那台阶上下来，走路就像风摆荷花一样。他走到吕布的跟前，没等说话，眼泪下来了，说：“将军呐，我貂蝉虽然不是王司徒亲生之女，可是司徒待我如亲生啊。他给我择婿而许，就是给我找一个好丈夫。自从我见到将军之后，我平生大愿已足。”可是没有想到董太师起下不良之心，霸占了妾身，妾是恨不及死啊，我真有上吊的心呢。可是为什么没死呢？我还想要见将军你一面，故此我是忍辱偷生。近日幸会将军，我愿已足了。今生今世虽然不能侍奉将军你，可是我今天愿意死于军前以明妾志，让你看看我对你的一片真心。说着 貂蝉一转身就要往那荷花池里头跳，跳了没有啊？要往里头跳，这不有个要字吗？把吕布给吓坏了，他赶忙拦腰一把就把貂蝉给抱住。吕布也哭了啊，他这眼泪也挺方便，呵，吕布见着的呢。哎呀，小姐，千万不能如此啊，怎么能行短见呢？奉献深知小姐赤心痴情啊，我是恨不能与小姐共浴。貂蝉抓着吕布的手，一边哭着一边说呀，我今生不能与君为妻，相期于来世啊，哼，来生来世我也得嫁你。吕布听这会儿的心都要碎了，哎，小姐何出此言，我吕奉先今生若不能娶你为妻，非英雄也。吕布急了，貂蝉一听这句话呀，转悲为喜了，那就请将军你救一救我吧。吕布一听，嗨，不瞒小姐说呀，我这是偷着来的，我还得赶快回去呢，时间一久啊，怕老。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进：
3: 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

0: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与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 要强化医疗康复。

0: 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正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 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悦：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

0: 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
1: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000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5: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7: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线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6: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 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8: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0: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

0: 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

0: 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承认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

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藏。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2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斯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 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5: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

0: 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持住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2: 有了国家标准，15、17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0: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
1: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17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黄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5: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4: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效仿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5: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6: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的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

0: 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0: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宗的热血。
3: 国产大飞机 C-92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经，他的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于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贵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无畏高山，地静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多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2: 儿。历时代潮流，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定量发酵工艺，酸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4: 新农云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牧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8: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 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8: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0: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9: 因为不是吧，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如果真的有些学历不行的话，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3: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给你补学历，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学，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的。
0: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10: 其实招生老师都好像大概占40%，按理说我们公司现在应该真的
0: 不是。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10: 我们全包的这个学历是

0: 昆士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线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0: 你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

0: 当时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1: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给你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我医学院是80年的，他是做到98年。那这个认证报告怎么说完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被调遣，但是接电话那不是我们自己人。
2: 那接电话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1: 对，
2: 但是要跟你们都有合作。
1: 对，是的。
0: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3: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一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

0: 我当时应该参加过考试，跟没关系的是吧？
1: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3: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
4: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5: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6: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7: 我现在是在
8: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四大班子联席会议暨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缅怀革命先烈，淬炼强军初心；县人武部开展暨英烈悟初心铸军魂主题教育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9: 9月18号，县委书记吴国志主持召开县四大班子联席会议暨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听取各项重点工作情况汇报，研判全县经济运行态势，梳理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剖析发展中的短板弱项，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县长于家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华、县政协主席张立民、县委副书记张扬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凤山镇新丰路街道选将营乡、大滩镇、胡麻营镇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常态化帮扶、信访稳定、招商引资、党建、安全生产工作做典型发言。县统计局、县税务局、县发改局、县招商中心、县旅文局、县清洁能源发展中心、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汇报本部门近期重点工作、存在问题，并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与会县领导结合自身分管领域工作，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和意见建议，并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本次会议以通报情况、分析形势为主，旨在使县四大班子领导全面掌握全县重点工作、经济运行、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情况，聚焦工作合力，压实各级责任。各乡镇要相互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各部门要立足职能，找准工作着力点，对照短板弱项精准发力，补齐短板，缩小差距。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围绕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核心任务精准发力，要通过现有企业、县域资源、闲置资产、重点事项、乡闲资源，精准谋划项目6条路径，抓实招商引资，由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牵头领办重点事项，以重点事项突破带动项目落地。要加快推动项目建设，推动签约项目落地，

意向企业签约、在建项目提质，积极向上争取各类资金支持。要深入研究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明确产业发展路径，为实现强县富民

0: 幸福丰宁建设，现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参加会议。
1: 为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引导预定新兵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信念，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军斗志，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县人武部组织官兵和预定新兵前往丰宁烈士陵园，开展祭英烈、悟初心、铸军魂主题教育活动。县人武部政委郝乐、部长蔡鹏涛带队，共51名人员参加活动。
0: 全体人员在陵园纪念碑广场整齐列队后，活动正式开始。全场脱帽肃立，默哀1分钟，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寄托无尽哀思。默哀结束后，全体人员缓步来到纪念碑前，双手敬献鲜花，鞠躬致敬，以庄严仪式缅怀英烈功勋，传承英烈精神。敬献鲜花后，全体人员有序步入烈士纪念馆，认真聆听革命事迹讲解，深切感悟先辈浴血奋战、赤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全程秩序井然，肃穆庄重。随后，全体人员分组前往烈士墓区开展祭扫活动，大家仔细擦拭墓碑和碑座，清理碑文凹槽积尘，整理碑区环境，悉心守护英烈安息之地，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祭扫结束后，全体人员返回广场重新列队，举行庄严宣誓仪式。蔡鹏涛带领全体预定新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陵园上空，彰显新时代青年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和使命担当。此次主题教育活动既是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课，也是一次强军实践课。预定新兵在缅怀英烈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庄严誓言中坚定从军信念，进一步锤炼过硬作风，厚植家国情怀，为顺利迈入军营、担当强军重任筑牢思想根基。
2: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非常多，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如今的和平，我们应当铭记历史，传承英雄精神，怀着这种精神到今后部队，我一定听党指挥，努刻苦训练，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3: 瞻仰先烈，深受震撼，即将入伍，我将传承红色基因，苦练本领，保家卫国，不负人民重托，让青春在军营闪光。
1: 为持续深化林业生态保护与乡村产业振兴融合发展，我县国有林场管理处云雾山林场积极探索特色设饲养殖新模式，以特色设饲养殖赋能生态修复，带动群众增收。
0: 云雾山林场特色设饲养殖新模式由云雾山林场后大庙迎林区主任沈雪飞牵头推进。2025年7月，沈雪飞精准调研市场与本地林地养殖条件，从东北成功引进11只澳湖羊羔羊，开展特色设饲养殖实验。依托林场完善的养殖配套和精细化管护，经过2个多月的科学培育，截至2025年9月，首批引种澳湖羊成功繁育2只健康小羊，存栏母羊也陆续进入产羔周期。特色设饲养殖实验成效初显，
4: 您目前已经那个达到预期了，成果了，老百姓也都过来看了，很对咱这个养养也很赞同，然后你逐步的呢，就老百姓就要养咱这种澳湖品种羊，你能解决那个也保护了生态，老百姓也能有收益了。
0: 澳湖羊凭借优良品种特性，十分适配本地养殖环境，具备高产、易养、低成本的突出优势。特色设饲养殖新模式的成功探索，也吸引了周边农户的主动参与，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相较于传统山林散养模式，发展特色设施

0: 养殖，在盘活林地资源的同时，也有效规避了牲畜啃食植被、破坏林地、水土流失等问题，从源头支撑了区域生态修复与水土保持。去年以来，在云雾山林场的全力支持下，后大庙营林区持续优化养殖方案，不断积累养殖经验，逐步完善管护模式，同时积极开展技术推广，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农户致富三方共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商务部17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经营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号，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17号，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7号完成冷试，预计明年8月投产商运。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八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17号，公安部网站公布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络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9月15号至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赴百景接榜挂帅工作，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北京合力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中汽制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冀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近日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京津冀三地将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诊断赋能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日前发布，河北共有2026京张一家亲草原文化艺术季暨上饴县第20届赛阳会等5个案例入选。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韩国检方追加起诉尹锡悦未申报夫人收受财物。报告显示，格陵兰和南极冰减少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1到27度。大滩6到22度。鱼儿山5到22度。万盛涌5到22度，草原5到22度，外沟门7到25度，窟窿山10到26度，小坝子8到25度，四岔口7到25度，五道营9到26度，土城11到27度，黄岐9到27度，苏家店9到26度，杨木栅子9到27度，汤河10到29度，将军营10到28度，选营9到27度，西关营10到28度，胡麻营12到29度，黑山嘴12到30度，天桥12到30度，石人沟12到31度，王营11到27度，北头营10到27度，凤山9到28度，菠萝。

0: 岛12到28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红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

0: 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2: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1: 它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2: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1: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2: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